0: 八拍，
1: 来一脚太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1: 他在等待亮绿灯。
0: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1: 手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0: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1: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1: 空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范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马那个板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0: 第二跳，第一跳成绩12.933。
1: 准备助跑，前手半前屈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了。
0: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

0: 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
1: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5岁时仍然在卡西丹系列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
2: 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了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2: 是的。
0: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2: 上宣不到力，正转反，中穿，躯体前空翻，来到力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登杠飞上。横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力或者是单环的调整。可以看到这里前弓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0: 这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5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3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6名，也就是前8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5.9的成套。丘索维金娜得分12.933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2: 第一跳，
0: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2: 前手翻前540。
0: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2: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0: 动力性非常好。
2: 是的，
0: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7名。

这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0: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1: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 14.333 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0: 站起小翻，骨直720，
1: 完成的非常好。
0: 对，
1: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0: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0: 看一下。
1: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0: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1: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0: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1: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0: 上不倒立，并涛360，并涛飞上，红玫瑰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杆，并涛180。蹬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度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1: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
0: 嗯，
1: 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0: 先起发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宫田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三个。
0: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1: 这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

0: 第一跳成绩是3.833。
1: 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他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他就会给你降阻。但他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0: 谢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多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帆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我要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你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他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0: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1: 至关重要。
0: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在

0: 它的护具比较厚，
1: 看看
0: 就是包在里面。
1: 我刚看了一下它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0: 是的，都是克服着伤病在比赛。
1: 对，就是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0: 对，
1: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琪。
0: 上不倒立，并涛360，并涛飞上，换下，蹬杠飞上，蹬杠金杠，并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1: 好，钟琪。
0: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1: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0: 是的。
1: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0: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都在这块，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1: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0: 是的。
1: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0: 下，毽子，180，哇，成飞跳。
1: 就这名选手陈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0: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1: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0: 难度
1: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0: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1: 世锦赛上可能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0: 是的，
1: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0: 小方抽值900，难度是非常高的。
1: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0: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1: 对，那个有怕压着脚。
0: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1: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

0: 所以它的第二瞳孔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1: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它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满了一下，脚上慢了，可能导致它后面推不出去。
0: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她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1: 最后一位选手300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郑涛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0: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5: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 6.2，
6: 圈上百倒立，顶超360，蹬杠飞上180，圆反真穿，
7: 落
6: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好，没关系啊。好，蹬杠飞上，金格，360炫下，
5: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奇源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6: 对，他的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5: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6: 亮点，
5: 对。
6: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髋有点屈，
5: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6: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5: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6: 对，
5: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6: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5: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就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奇源，
6: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掉360，直体前空翻，正抛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180，蹬杠准备下法，后团360秀下，
5: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奇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一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6: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员的难度 6.5， 完成分 8.333， 14.833分，排名第一。跳马，谢谷英。
1: 看一下他的三小分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谢谢小芳，我值360。
0: 哇，
1: 完成的太轻松了，
0: 真是漂亮！你看那个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个力行，
0: 对啊，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圈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enkova Saikov.
1: Sorfan, oh,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准备他的第二跳。手翻前团。

0: 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

0: 哪里？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梨杠、
1: 跳上、上本劳力、并涛、并涛180、反涛180、旁边关换下、整涛、登杠飞上、接金格，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格。登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0: 日本队冈村真，
1: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0: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1: 是的，
0: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他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他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他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1: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嗯，
1: 然后像这个登杠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0: 对，
1: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登杠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渡调整。步值540，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日本的青年组的女子项目选手。

0: 稍微动力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它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1: 嗯，

13.70 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

0: On uneven bar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杜思雨。
1: 中国队的杜思雨。劝不到力。整套飞上。特卡是连环下。登杠飞上。金戈尔空翻。正转反，反握三百六，臂转三百六，反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三百六旋下。中国队选手杜思雨，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像对比他的金杆跟前面完成的金杆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2: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杆，因为前面几位选手金杆都做得
1: 很近，
2: 我们都说做得不标准，看看什么叫标准的。

0: 恐怖。
1: 你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2: 上
1: 的。
2: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屈臂这类的扣分。
1: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2: 这小花后直360。

看他的第二跳，正子180，弹身。

14.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队安。

0: 场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正转反，具体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登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炫下。
0: 安昌玉，
1: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侧翻270。

0: 第一跳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前一翻，前去180。
0: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队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

李港银牌，杜思雨，高地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中国队的何心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这和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宁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

0: 右。
1: 河南中藏珠宝有限公司匠心铸卓越，自然麦香酿不凡精酿米加罗精酿啤酒，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4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3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1局当中要各射出2箭，也就是说，1局这支队伍要射出6箭。那4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啊，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是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四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

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2个10环1个9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10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1个9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洛佩斯同样是1个10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4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她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啊，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她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9环，第3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文南上来是1支9环，

嗯，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

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石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精彩的内十环。十环，漂亮，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环。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三支箭。九环。

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9环还是很不错的。最后一箭交给洛佩斯，只需要6环就可以获胜。9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4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3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2局比赛啊，墨西哥队先发，一个10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啊，目前是记为了9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10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3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丹麦队的3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布拉姆森目前在

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1金3银1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1金2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那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弗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环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

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而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啊。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

同样是九环。站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哦，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站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三个十，三个九。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八环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一号靶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十环。其实这一支墨西哥队当中啊，三位选手中相对在世界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一个精彩的内十环，九环。富勒顿漂亮，也是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来，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九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

没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3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以球之名，为球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0: 不要太淘气哟。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9: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10: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行。

0: 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转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这场比赛也是两支队伍在今年世联赛的最后一场球了。巴西队因为前面的比赛打得也不是特别的出色，6胜5负，所以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今年世联赛的总决赛。而中国队应该也特别渴望这场比赛吧，希望能够为今年的世联赛的分站赛做一个很好的收官。但是今年中国男排是东道主啊，所以我们会进入到总决赛的角逐。届时在总决赛，中国队将会对阵在分站赛的第一日本队。上来中国队球发得不错，巴西队拦网出界，中国队一上来气势打得不错。今天主二传三号王鹤斌，接应是一号温子华，主攻四号李磊，23号王斌，副攻是9号李永贞和15号彭世坤，自由人是曲宗帅。大蓝在二号位打手出界，巴西队今天也是全主力来出战，二传是14号卡乔帕，接应是1号达兰，两位主攻是6号阿德里亚诺和18号卢卡雷利，两位副攻是7号平塔和23号弗拉维奥。这是6号阿德里亚诺，温子华的中线进攻。应该说两支队伍在面对这场比赛的时候状态都非常的饱满啊，中国队调动的非常充分。这是阿德里亚诺的一个后排进攻，23号副攻手弗拉维奥，巴西队在今年的

士联赛主要是第二站和第三站没有打好，他第一站在自己的主场是四连胜，随后在第二站是一胜三负，来到芝加哥站是一胜两负，3-0战胜了法国队之后呢，0-3输给了美国，0-3输给了波兰。今年世联赛分站赛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所以巴西队已经是无缘总决赛了。而在这场球之前呢，乌克兰队是3-1战胜了德国队，所以最后是乌克兰队和保加利亚队来争夺一个总决赛的席位。而中国队在美国站第一场0-3输给了东道主，第二场0-3输给了法国，但是第三场是1-3输给了保加利亚。对阵保加利亚队的这场比赛，主教练维塔尔海宁对于队员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啊。但是通过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看到了中国队和其他强队的差距，队员们还是需要更快的去成长和进步。王斌的后排攻，打手出界了，7号平塔，96年出生的，身高2.07米。中国队一次攻的成功率很高啊。巴西队这一段的一传也稳住了，哇，好球啊，李磊的后攻。这个王鹤斌一上来组织球的这个思路也特别的清晰啊，攻传的配合特别好，直接把对方的副攻给晃开了。巴西队现在队伍当中身体条件最好的就是接应达兰，应该在他的所有的发球轮次里边，也只有达兰的这一轮发球性能还不错啊，卢卡雷利也还可以，但是跟其他的强队相比，巴西队整体的发球水平还是不太够。高点的快球，弗拉维奥，这一段要看两支队伍谁的发球能够率先冲出来了。巴西队一上来的整体的发球威胁不是很大，阿德里亚诺啊，他的跳发球也不错。阿德里亚诺、卢卡雷利和达兰是巴西队在发球轮次当中能力比较强的球员，所以我们在接发方面还是要注意的。阿德里亚诺连续的发球得分，海宁请求第一次暂停，来干扰一下阿德里亚诺的发球节奏。

一点

0: 这支巴西队主要也是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问题啊。另外在整体的篮防上，巴西队的高度不像以前那么占优势，现在其他的队伍的高度在越来越高，网口上给对手的进攻施压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而巴西队好在这个达兰这一点的强攻能力比较突出啊，如果没有达兰的话，这个巴西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这个一传不错，尽快过轮。这是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碰到的第一个啊困难轮次，已经卡了四分了。孟子华二号位打手出界，帮助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阿德里亚诺这个一传接的不错，中国队拦网得分。这是李磊的拦网，一个单人拦网拦住了达兰。好发球，王明发的这个球速并不慢，但是球还是比较正，所以阿德里亚诺都把这个一传保证到位了。元泰换上来保障一下一传，球没有打死，巴西队组织扫位反击。中国队这段拦网拦的不错，元泰现在换下了王斌之后，可能在场上的后排进攻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好在温子华今天一上来进攻状态比较好，所以中国队还是大胆的先保障一下我们的一传。副攻李永贞，这一段巴西队一直在通过副攻来突破我们的拦网，因为两边的进攻啊，这段中国队拦的不错，节奏掌握的比较好，所以巴西队只要一到位就通过副攻这点的快球来突破。彭世坤的拉三回手，卢卡雷利这球的性能发的也比较一般，阿德里亚诺抢高点的一个轻打，巴西队抓了一个反击，现在双方又有四分的分差。
1: So now it's passing. And then block defense, guys. We need a defense. We need one defense. Yeah.
2: 传接好了，然后就拦防。
3: 来，加油，加油，加油！来来来，
2: 加油！
0: 应该说，巴西队前面在经历了两场失利之后啊，整个队伍也是憋着一口气。

想通过一场胜利来为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画上一个句号。这场球对于中国队来说难度会很大啊，因为在这个节点上感觉巴西队会很重视这场比赛，所以需要我们这个打出更高的水平。哎，这球巴西队没有上好，这探头被巴西队反拦回来，这网口的争球，平塔这边的上肢力量还是比较足。暂停的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还是没有把卢卡雷利的这个发球轮次给过去，巴西队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中国队这边也反拦了一个，所以这也是很多为什么有探头机会大家都选择用上手传起来之后再组织进攻的方式。有的时候这个球啊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会存在被对手拦住的可能性啊，且这种概率会比较高。刚才这一段两支队伍都是有这种探头被反拦的情况，现在中国队换上了24号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这场比赛一上来中国队还是立足要去拼巴西，所以进入比赛的状态中国队感觉比巴西队要更快一些，因为我们毕竟是要主动向对手去发起冲击。但是巴西队应该说在调整的这个时间用的比较少，几乎是只用了四分球吧，但当巴西队进入到这个比赛状态之后，他其实给中国队的容错空间非常小。所以你看这一段巴西队的自身主动失误很少，反倒是他主动得分的能力在不断的提升，你感觉一旦这个比分被拉开之后，中国队是很难去追赶比分。五号是胡汉林，2.05米的扶攻，二传凯超帕又发了一个前驱，李永贞示意这个球打手，主裁也改判了，判的是打手出界。确实打到手了，大蓝的二号位吊球。第一局巴西队的发球直接得分至少有四个，所以这个是拉开比分的关键。

0: 好防守。高点的快攻，其实这个来回球就能够看到中国队的进步啊。就像海宁指导说的，虽然今年世联赛、分站赛中国队打得一般，但是中国队是有进步的，只不过大家觉得看得不太明显。这也是因为，可能去年很多这个队伍有这种新老交替，大家还在磨合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的这个进步会体现的稍微明显一点。但是今年呢，各支队伍的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所以相较之下呢，就中国队这个进步啊，就会显得没有那么大。所以这就要求我们队员们需要加快步伐了。现在巴西队是24-15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最后一下，温子华在右翼的进攻打得不错。中国队重新换上了23号王斌，巴西队在第一局的快攻确实杀伤力很足，25-16啊，巴西队率先拿下第一局。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

0: 小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0: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0: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4: 第一局的比赛从中局开始，巴西队就把比分给拉开了，当时是凭借阿德里亚诺的大力跳发，他的发球是直接拿到了三分。那从第一局的数据上来看，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打得还不错，金温子华是拿到了四分，我们两位副攻包括主攻的进攻打得也还可以，但是在发球这项技术环节上跟对手的差距稍微有一点点大。第二局中国队在先发阵容上做出了调整，上了于恩泰，对，我还是觉得需要先把一传给保障好，这个是跟巴西队抗衡的关键。而巴西队第一局自身失误非常少，只有两分，所以也证明了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临场状态是不错的。李永贞非常干脆利落的快攻，巴西队马上还一个。吊球，达兰二号位反击，中国队防起，但没有形成进攻。巴西队利用快攻掩护打卢卡雷利这一点的后三。巴西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其实像刚才的发球，中国队还是比较成功的，发一个后驱，二传是直接垫到了主攻这边，开网的一个进攻匕首线没有防起来。阿德里亚诺目前应该是巴西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六分，好一传，温子华的直线。好的，彭世坤的单人拦网拦住了阿德里亚诺的后三进攻，这球卡扎帕跟这个阿德里亚诺在配合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球没有传起来，所以阿德里亚诺这边没有线了。接问的话

啊，这两个发球发的挺好的，巴西队的自由人麦基，两个一传都顶得非常到位。好的，空门了。今天我们在到位球的情况下，目前为止是不用担心攻的问题，主要是在发球带动篮防的这个抓反击的环节，看看有没有好的发球能够帮助我们去带动一下反击。到位，高球强攻，巴西队拦网出界。这就是王斌在今年这个世联赛成长的地方啊，也能够去承担队伍大量的调整强攻。看这一段其实有两次中国队的发球发的还不错，使得巴西队需要去打强攻啊。但是像这种球在面对一些强队的时候，匕首线这些强队的防守队员是能够防起来的，且能够去形成反击，这个就能够形成队伍之间的差距。你防起来自己打强攻，跟你防起来这条匕首线去组织高质量的这个战术攻，这个队伍的差距就体现在这里啊。但是我们现在你看这两个匕首线都没有防好，王浩斌这一点的篮网高度上稍微有点欠缺，所以阿德里亚诺今天在手感比较热的情况之下打得也比较清楚，从他头上来打轻拍了一个直线。感觉现在中国队是防守的意识变得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防守的技术还需要进一步去提升，尤其是男排在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之下，你如何在防守当中快速去反应啊？面对比较重的一些来球，你如何来防守，这个都是需要一些经验的。有小篮网，反击着急了，也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反击机会。巴西队的一传人不错，好篮网。哦，这球是篮网出网了。这段中国队的失误有点多，李永贞一个进攻失误，温子华一个反击的进攻失误，袁泰的一个拦网触网，
还能知道进球。

0: 到了暂停。
1: 但是有一些地方打的比较
2: 好。Spike out, spike in the block, please. Spike in the block, not out. Stop making net faults. Stop spiking out. Use the block.
1: Yeah,
2: but we are not touching defense. We are there, guys. We start to touch balls. We
1: could
2: be better in defense, guys.
1: Yeah,
2: be better. But we are coming closer and closer, so keep in, guys. We play very good. Keep in, keep in. What to do? Yes.
0: 宇原泰上来之后，中国队第二局的一传确实稳定了很多，在面对对方一些发球强论的时候，中国队基本上没有出现一传直接丢分，所以这个比分咬得还可以。现在就要看谁更能够沉得住气啊，把细节给做好。卡乔帕来发球，王和斌的成长也让中国队在攻传配合上变得更流畅啊，速度也要变得更快了。这个在反击当中甩二号位没有晃开巴西队的拦网，被巴西队两个人给直接盯住了，因为这一轮还是没有过去啊，这一轮是有隐患的，因为是阿德里亚诺的这个发球，队伍还是想快点把他这一轮给过去。好一传，虽然这一段中国队场上的失误有点多啊，但是呢，这个比分还没有被巴西队拉开，所以在我们想要去拼发球啊，或者说有一些想法的时候，这种失误是可以接受的。元泰稍微拼拉开。哇、哦，好球！今天中国队拦打拦这一点还挺有心得的。全部拦的都是发力线啊，打拦也打的都是一些一般线。中国队追了一分，对，这球给了达兰一个高球，达兰进攻失误。但巴西队跟主裁示意说这个球打手。主裁需要跟巴西队来确认是打拦网手还是打防守队员的手，巴西队说是打防守队员的手。达兰今天这场比赛不是特别的兴奋啊，没有打到我们防守队员的身上，巴西队挑战没有成功。达兰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总得分是154分，进攻是127分，效率50.80%，发球拿到17。

七分。中国队在这一轮次上把比分给追上来了。打篮今天的状态确实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巴西队又起伏了，这卡乔帕这边在传球上也是有一些起伏。中国队比分反超，发球又拿到一分，这个球是从标志杆外边过来的，巴西队要叫暂停了。雷森德应该说这两天这日子也不太好过。但是你从巴西队目前这个阵容来看，达兰是进攻能力比较突出，但是主攻线上稍微有一点点弱，而对这个队伍来讲，可能绝对的这个主心骨还是欠缺一些。布鲁诺现在也没有在这个国家队，然后卡乔帕现在主打之后呢，感觉在稳定性上还是欠缺一些。中国队防起来了，巴西队不想轻易让中国队得分。这个可惜了，在面对机会的时候还是显得不够从容。这球巴西队救的是好，但是没有形成进攻啊。这几次进攻其实中国队把巴西队打得都很狼狈啊，但是呢还是没有经受住这个考验。卢卡雷利来发球，巴西这个第二局也是感觉出来整体的发球威胁不够了。达兰还是挺有力量的，你看他的后排攻这个击球点还是比较靠前的，因为他的弹跳非常的出色。奥诺拉托，巴西队的主攻手上来替补发球，这球拦在眼睛上了。看，这也是中国队在阵容上调整比较快的一点。这个第一局一传上出现问题，然后马上去解决问题，换上于元泰，然后第二局坚持用于元泰来首发，这个使得巴西队在第二局发球方面感觉有点发不动中国队啊，巴西队就着急了。这一段攻传的配合需要做好。来回球一定要沉得住气，这段已经跳过了发球和接发球了，就比较考验

0: 进攻，那我们都是在到位球的情况之下来组织我们的进攻啊，所以大家还是不能太着急。中国队挑战，这就是一个比赛经验的问题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当时雷森德刚是叫了暂停，那一段是巴西队第二局比较被动的一个阶段啊，所以队伍很乱，乱体现在二传在分配球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坚决，也是因为那一段中国队的伊斯工顶得非常好，巴西队又发不动中国队，然后中国队比分反超之后呢，自己几次的进攻没有打好之后，也让巴西队给缓过来了。18-0，好发球，二传直接一个顺势的二次球，我们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个球于元泰示意打手，中国队上一次挑战没有成功啊，这是第二次挑战机会了，反正还是没有成功，这两次都是要看于元泰的这个进攻有没有打到手啊，确实是瞄着手尖去的啊，没有打到手。海林指导应该刚才跟李磊有沟通，让李磊准备，因为这段又缺进攻了，就缺什么补什么。机会，王斌打手出界，前排换上了李磊，中国队现在还落后一分，副攻手李永贞来发球，这球打到手了，这一段中国队还是要尽量的去看一看达兰和巴西队的副攻，巴西队这边针对性也很强，一上李磊这边又追发他，中国队这边请求了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这段其实是第二局的关键，
1: 球没落地，咱就接着打。You play yourself. Mistake, stop. Keep on going. Play good guys.
0: 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确实打得不错。这个第二局，一直能够跟巴西队把这个比分给纠缠住。但是这里边还是有很多的细节。如果说想要去战胜强队的话， 这些细节需要我们去做好，但是这个细节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沉淀和积累，并非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一定要做到忘我，不能有其他的想法。这个球好像是篮网出界了，但是这个篮网拦的还不错。今天中国队整体的篮网对于达兰这点的限制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局后边的这个节奏打得不好，24-19，巴西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在两支队伍互相拉扯的阶段，也是看谁韧性更强。但是韧性也是来源于对这场比赛的信心。20-24，杨宝奇上来发球。好防守。卢卡雷利啊，扫位进攻，25-20，巴西队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中国队。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来，一起来吧！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一副眼镜

0: 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2: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接下来将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的比赛，巴西队的金达兰是得分最高的球员，巴西队这边他是得分最高的球员。数据上中国队今天在篮网上表现要比巴西队好，巴西队从第二局中后段这个有效篮网开始增多。其实第二局比第一局感觉要更加的可惜啊，因为后边自身的失误太多，太着急了。那现在0-2啊，落后于巴西了，这个第三局的难度将会变得更大。你看第二局的过程里边出现了中国队把一传巩固好之后，到后边有点缺少进攻的问题，所以又把李磊给换上来。李磊换上来之后，可能在一传上啊，又会受到对方的冲击。这一局中国队还是用于元泰来首发，稳住一传，能够帮助队伍更好的进入到这个比赛里边。如果一上来一传就不好，那这比赛将会很快被对方给带走。这种球就不太应该啊，这也是小球嘛。要么就在网口盯紧，要么就得想办法把这个球给上好。后排锅，巴西队连续拦回。中国队这个回合球非常有耐心。那巴西队虽然都给咱们拦回来了，但是拦回来球都比较高啊，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到位来组织战术攻。只要自己别着急说想通过这个球马上去拿分，还是要清楚。王斌今天拿到了7分。卢卡雷利的进攻失误，好球，发了一个弹网，这发球还是非常果断的。王斌好像是手腕有点不太舒服，是手指还是手腕？

0: 好发球。弗拉维奥还是有高度啊，有爆发，有力量，他的快攻的这种威胁还是很大的，点非常高。好一传，好保护。其实这球李永贞挺果断的，这球也就是他能够起跳这么快啊，上来就想穿一下巴西队，但是没想到巴西队这个并栏的速度也这么快。这一局巴西队一上来的拦网变好了，轻打失误。感觉巴西队这批队员在磨合上也没有特别成熟，所以他们在紧急来进行沟通，就是有一些无功球巴西队谁来上，尤其是偏向于二号位，有可能是二传位置的这些球，谁来上第一下让二传去传球。刚才感觉把嗓子都要喊破了。没有打到手，拦网拦在后排的空档上。这段中国队场上开始有点乱了，目前这一局啊，右翼的温子华的进攻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然后现在巴西队的拦网变好了。
1: Fight for every ball. Yeah, it's fighting. You have to go and everyone to see you aiming to give a nice ball. And are you going to play? You have to play. Stop what happened. It's over. What's behind you? Behind you. Play the next ball. Play the next ball. You don't do it. No, you don't do it. You don't play next ball. I see you always thinking. No, next ball, block the ball. Next fight.
0: Go. Go.这口气一定得顶住啊！刚才海林知道，主要是跟王鹤斌沟通，就是刚才王鹤斌在跑动过程当中的那个球，他还是觉得要想办法让这个攻手能够去形成进攻。另外也跟温子华说，这个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还是要注意这个连续啊，不管是在攻的方面，还是刚才那个球在拦网的方面。现在感觉气势上稍微有点往下走，所以海林知道，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暂停来激励一下队员。好球，轻打了一条二直线啊。 巴西队组织了一个扫位的反击，这一局巴西队把他的篮防的水平啊现在给发挥出来了，也是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压力没有那么大啊，可以比较自如的去发挥自己的一些技术。你看他们现在有了发球，有了篮防，有了进攻，所以队员现在在场上感觉有点被对手压着打了。刚才海宁指导也是认为在接一长方面没有做动作，两个人的结合部的球都没有做动作，就看着这个球落地了，哪怕是做了动作这个球飞了也比不做动作要好，还希望队员在场上能够更加的积极啊，需要再去调动自己，不然的话这个比分会被越拉越大。中国队篮网得分，目前来看巴西队在反击的这套系统当中也并不是世界一流的这个水平了。好球，李天乐这个防守防得不错，现在场上是失去了节奏。伊斯工出问题了，这个到位球的伊斯工打不下去。可能吴斋这边也是需要准备一下了。阿德里亚诺打手出界，中国队换上了杨宝奇，换下了温子华。

好球防起来了，停掉，好球往边。

这是一个士气球，王斌今天拿到了九分。弗拉维奥这一点啊，你只能死跟着他，不然的话还是很难摸到球的。杨宝奇啊，上来打进之后拿到的第一分。这一局温子华在右翼的状态确实比较低迷。王斌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追到了12-14。刚才最困难的那个阶段，中国队已经是顶过去了。现在队伍重新回到了比赛的正轨上。又是一个好发球。打篮的强攻打手出界，这是他的个人能力，但王斌的这轮球发得非常好。元泰扫位平拉开，接外了。这个士气就是此消彼长。当中国队重新回到这个比赛正轨上的时候，巴西队也开始着急了。篮网再拿一分，现在中国队将比分给追平了，15-15。巴西队请求了第三局的第一次暂停。李永贞来发球，巴西队这个后排攻组织的比较成功。哎呀，跟副攻失配了。

元太打手，打手出界。哦，还有，巴西拦网出界，中国队还是紧紧的咬住比分，17-0。这个抓对方强攻的节奏是对的。巴西队现在在主攻位置上强攻能力并不是特别强，所以需要通过网口给巴西队强攻一些压力。四人接一传，今天这场巴西队的主攻手阿德里亚诺的状态还挺好的，所以也让卡加帕找到了除了达兰这点之外的另外一个进攻的核心，再加上他前面的副攻打的又比较多，中国队又不敢放巴西队的副攻，所以他后三的效果就出来了。这一段元太的进攻也特别能够踩上点，还把胡汉林换上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这段巴西队一直在用这个三号位的快攻和后三，就是中间的这个战术打的比较多，两点结合，一二点的结合。前面主攻来接这个前驱啊，副攻彭世坤来进攻，分工很明确，19-19。换上李磊是想抓一轮拦网。中国队反击机会来了，这个球匕首比太多了。连续两个进攻失误，中国队的暂停是没有了，这球挑战。没有触网，但这也算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0: There was a net fault, but the ball was already down. So he, yeah, the ball had already been out at the time that he touched. That's what I see. They can't split screen it right now. They're having trouble with the screen. He can see it.
1: 这才说这个球已经死球了，已经界外了。海宁也是在跟这个主裁斗智斗勇啊。这个球是在死球之后，对方有这个触网的行为。这一段场面稍微有点混乱，中国队还是需要快速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比赛当中啊，不然这个比分很容易被巴西队给带走。那刚才卡乔帕就直接来了一个远距离的飘球，就趁着你还没有回到这个比赛里边，让这个比赛快速开始。那么其实这个后二进攻打得不错，远网的快攻，这球在界内，哇，漂亮，短平快。24-21啊，巴西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卡扎帕防起来了。来回球，元泰稍微一个轻搓，哎呀，最后是中国队触网了。这样的话，25-21啊，巴西队拿下了第三局。这场比赛，巴西队是3-0啊，战胜了中国队。这样的话，这两支球队都是结束了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了。巴西队这是分站赛的第七场比赛的胜利。而中国队结束分站赛之后，现在要备战这个总决赛了。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来，一起来吧！
14: 为梦想，为时代想。
1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有人争分夺秒，是生命之路；有人步履不停，是理想之路；有人初心如一，是传承之路。大陆美好，坦然前行，瑞众保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第三场争夺，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现在开始了。本场比赛接下来由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呢，巴西队身穿的是黄色战袍、蓝色短裤，挪威队红色上衣、白色短裤。我们刚才介绍了两队啊，首发阵容变动不大，都各调了一个人。其实进入淘汰赛呢，打完一轮之后呢，在这个阶段双方的教练组主要工作还是保证队员的转场过程当中有充足的休息和好的恢复，另外呢尽量减少伤病，还有就是任意球啊、定位球的战术去打磨打磨。这个阶段球员的状态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看看开场之后，阿里松观察了一下，这长传发动进攻是他擅长的，但挪威队啊也算是防守的准备很充分，他知道巴西队进攻当中有这么一手绝活，所以两个后卫呢站位并不是很压上。
7: 第一分钟两支球队都是各自利用一个长传啊进行了试探。
6: 哎，这边挪威也来了。尼兰这球呢是往两个边路发，因为挪威他前面呢有两个高个子，一个斯洛特，一个哈兰德，所以呢对于后场门将发球选落点呢，他的变化呢可能要比阿里松这边呢更丰富一点。阿里松主要是得打出空当，让巴西队边路两匹快马能跑起来。
7: 开场之后挪威队压迫的位置很提得很高。
6: 这个比赛一开场感觉挪威队今天整体心态比较松弛哈，因为巴西国家队呢在巴西队的队史战绩上，以往面对的88个对手，只有挪威队是他们没有击败过的。双方交手4次，他们和挪威队的战绩是2平2负。上一次打平还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前的热身赛。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人来说，心理上至少他们应该是有点优势。
7: 对，一个是历史交锋战绩上的心理上的暗示，还有一个呢是本届比赛挪威队在前面比赛当中打出来的信心。
6: 赖尔森过来。上一场比赛赖尔森此前呢其实在挪威队的边路进攻体系当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呢他突然间出现肌肉拉伤，导致彼得森上来，但是彼得森上来以后表现也不错。
7: 这球有没有越位？
6: 这个球过来之后扣回来倒三角，中间空了，挪威队射门
7: 还是先越位了，
6: 但边路呢看来助理裁判已经示意了，这个球呢是帕特里克贝格，这个球呢应该也是巴西的后卫队员可能余光扫到了助理裁判举旗，所以最后的防守没有再全力去顶了。
7: 没错，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赛前也分析到了这一点，就是贝格他作为一个中前卫，他的肋部插上的能力是很强的。
6: 你看这个位置感觉巴西队员呢，因为那边马尔基尼奥斯已经看到助理裁判的示意了，所以呢他又看到旁边有后卫队员有队友坐在地上受伤倒地，所以好像巴西队已经提前看到助理裁判的反应了，就放弃了这次最终的防守抵抗。贝格这个球打得倒是挺轻松，角度也找得很准，热了热脚感。
7: 对，佳元你看贝格出现了这个区域啊，像不像上轮比赛贝格插上之后给哈兰德送出的那个助攻？
6: 所以今天挪威队首发继续让帕特里克贝格搭档着拖后的桑德尔贝格，其实教练的心思也能看得出来，可能他们想跟巴西队在进攻上掰掰手腕，他们不想纯粹担任被动防守去打反击的那个角色，

0: 现代足球的起源呢是在英国，但是呢，这里面的再追根溯源的话，其实有着维京人的作用。
1: 主要还是划船的活动范围大。
0: 对，当时呢，这个斯堪迪纳维亚半岛呢，确实是资源比较匮乏，他们必须要南下，所以呢，也是通过这种战争当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足球的雏形。所以向前啊，敢进攻，有侵略性的防守，也是挪威足球当中的元素。
1: 嗯，瑟洛特开场之后在边路已经频繁的拿球，他面对着巴西队的边后卫道格拉斯桑托斯，在这侧至少接高球的时候，瑟洛特有他的优势。努萨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打进了非常漂亮的那些进球。拉尔森边路，瑟洛特的传中啊，脚下如果和桑托斯去拼的话，他会频率上稍微吃亏点，但是今天把他这个支点拉到右路啊，对着巴西队相对比较灵的边后卫，这是挪威队在战术上能够打出来这个错位优势，
0: 而且呢也是以攻代守啊，先是抢一个比赛当中的前十五分钟的开局，用进攻呢去遏制住巴西队两侧的向前的推进。
1: 没错，而这场比赛呢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加布里尔怎么样去限制哈兰德啊两人在英超联赛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是两家争冠俱乐部的主力啊，有双方球发出来之前的推搡，所以主裁判呢把双方的队员叫过来口头警告一下。刚才这个角球呢，加布里尔倒没有去防他，拉扬去跟着哈兰德。
0: 嗯，
1: 那是今天巴西队在防守战术当中，看来加布里尔和马基尼奥斯他们俩应该是得控制区域。
0: 拉扬呢是1.85米的身高，19岁，他的这个脚下可能会更加灵活一些，
1: 能跟住哈。
0: 嗯，
1: 这下头球先控制下来，巴西队没有顶远，但是第二点还在他们的范围内。努萨点过来。今天巴西的这个首发啊，帕克达没有上，马丁内利首发，实际上在反击当中能够提速的人一下有4个，
0: 是
1: 维尼修斯、拉扬、马丁内利加上前面的库尼亚。
0: 嗯，马丁内利的风格呢我们很熟悉，他打边锋比较多，他愿意拿球啊，包括组织进攻啊，但是边路的踢法呢和这种处理球的思路和居中的前腰还是不太一样的。帕克塔他的作用呢，自己的绝对速度并不快，但是他能够让同伴更快，
1: 他能让球跑起来，
0: 对，他支配球的能力呢可能会比马丁内利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不一样的。之前呢帕克塔也送出过破线的身后的助攻，看看今天马丁内利能不能更好的衔接起这个角色。
1: 两队在边路啊都有一个高个，挪威队右边是斯洛特，巴西队呢右边是拉扬。今天拉扬可能在巴西队整个战术当中，安切洛蒂给他设计的角色呢会要完成的任务会更多一点，在运动战当中呢他需要在边路扯开空当，在对抗当中呢他得发挥他有一定身高的优势，定位球防守呢他得去盯哈兰德，至少开场的布置我们观察呢是这么个情况。拉扬交给队友传过来之后，这个球不太好射门啊，马丁内利，挪威队队员在中路保护得很到位。
0: 哎，在这个区域挪威队的队员就不敢轻易的伸脚了。
1: 布隆诺·吉马良斯转到另外一侧
0: 啊，维尼修斯的这个核心能力很强
1: 啊，漂亮啊，这一下维尼修斯出过来，但最后还是出界了。这两下摆脱看得出来今天他状态还是不错的。
0: 被对方压迫着转身的，然后从外线一个非常灵巧的转身再衔接踩单车，
1: 这个单车踩得非常舒服，节奏感很好，中后卫阿耶尔过来伸腿想绊他，明显在频率上是吃亏的，偏慢了一点。
0: 维尼修斯1.76米的身高呢，其实对抗能力并不弱，关键是高大的挪威后卫想撞

0: 他，有点撞不着的感觉，
1: 对不上位置。
0: 对，这个肩膀啊是错位的。
1: 开场之后，维尼修斯呢经常跑到中间，他是反击当中顶在最前面的那个点，库尼亚呢还是回到自己相对更熟悉的边路。
0: 巴西队今天在防守的时候呈现出的是一个1442的基本阵型，当然了，拉扬他要顶上去的话可能也是一个433，看看巴西队今天是一个怎么样的，至少442是比较清晰的。
1: 我现在感觉桑德尔贝格还有阿耶尔赫根这三个大个啊，面对维尼修斯可能突然间启动的压迫啊会有点危险啊。巴西队这下抢下来，吉马良斯，好的，直塞切进来，布浩转身，马丁内利给到后点，这下主裁判第一时间呢示意不是点球，但是呢库尼亚非常激动的在申诉。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巴西队队员脚下的频率和挪威队人高马大他们的脚下的速率的一个对比。
1: 刚才阿耶尔的转身已经非常快了，
0: 对，应该是接触到
1: 阿耶尔明显慢了，而且非常明显的扫倒了库尼亚，所以库尼亚是带着认为自己带着充足的证据过来向主裁判申诉的。
0: 没错，
1: 看看视频裁判组的复核，主要是横向转移，这下可能得查看一下存不存在越位的情况。这个犯规呢画面交代的是非常清楚的，拉菲尼亚虽然有伤，但是对这个情况他的状态还是很敏感的。
0: 双方场上场下都在给主裁判和第四官员在不同程度的施压。
1: 主裁判阿尔法特呢先安抚库尼亚，说你等等，我得听视频裁判组给我的反馈，最终肯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啊。主裁判阿尔法特要去查看一下。索尔巴肯可能在申诉说巴西队会不会有越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进攻的过程。
0: 如果没有越位，这个点球基本上确凿无疑。
1: 就是、如果前面都没问题，画面会直接定格到犯规的现场这儿，
2: 是的，
1: 就不需要往前倒了。库尼亚呢，先碰到球。
3: After review, attacking defender number three committed tripping foul. Final decision.
1: 点球。巴西队凭借刚才这次快攻当中的连续一脚传递，库尼亚的突破，最终呢造成挪威队后卫犯规。阿耶尔其实开场在边路防维尼修斯的时候啊，就已经比较被动，这个球就是挪威队的后场出球给努萨的时候被抢了下来。
0: 拉扬的这个卡身位绕前一个断球啊，非常漂亮，很关键。
1: 安切洛蒂今天安排的首发的这四个人在防守，尤其是第一条线反抢的时候呢，能够保证最大宽度的去掐住挪威队后场向前出球，所以这个反抢的执行位置和他随后要打出来的快，在这个点球的制造过程当中吧，体现得淋漓尽致。
0: 佳云，你感觉没有安切洛蒂这样比赛排出的这个433改为442，我觉得想起了他执教那不勒斯的时候，把之前死亡三小的卡列红从右边锋拉回到了右边前卫，这个是完全安切洛蒂战术标签的一个在国家队当中层面的运用，
1: 就是他只是把进攻队员挪了个位置，但是把自己的围抢的发起位置做了一个更好的调整。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球，吉马良斯来处理，他没有看门将，在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看来他已经想好要罚的方向了，轻轻地瞄了一眼球门的下角，吉马良斯调整射门，这个球还是没有骗过门将啊，这个球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扑了出来，这一扑很关键，帮助挪威队保住了开场阶段的平衡。
0: 这个球打了一个守门员最喜欢的球速和半高球的高度，
1: 巴西队错过了一个完美开局，因为这次进攻呢是吉马良斯刚才完成了很关键的一传，结果这个球呢看来他的肢体动作还是给尼兰透露了

0: 信号。他身体的瞄向啊，暴露出了自己射门方向。嗯，虽然他没有和门将有眼神交流，
1: 但是这个被判罚点球应该给挪威队的防守线提个醒了，不要轻易的伸脚。
0: 哎，就是不要把防守的最关键的任务留给最后那条线。
1: 是，所以中场的拦截呢就显得更加重要。
0: 其实今天挪威队派上帕特里克加上桑德尔，来看一下，尼兰判断非常准，
1: 而且他的右脚啊，在对方触球的同时没有提前的越线。这个尺寸、时机、蹬地的这种拿捏非常非常到位。
0: 武志，我想请教一下，吉马良斯刚才在罚球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他的支撑脚踩的点的位置来讲，如果他要往他眼睛扫一眼的左下角打的话，是不是这个转体的角度有点不太够？
1: 是的，
0: 所以导致尼兰就得打尼兰左手边这一次。
1: 没错。
0: 哎，努萨这下又丢了，看看这个反击，2-2，过了半场。
1: 维尼修斯那一边故意拉开，
0: 给他强突，
1: 对，
0: 生吃后卫，进了禁区呢，还想继续造点球，但是这次啊，库尼亚在身位对抗上没有占优，而且防他的后卫队员好像是沃尔费啊，转身这下还挺快的。
1: 2-2创造1-1的方式有很多，而这次呢，维尼修斯选择的是拉开，我远离同伴的持球人。然后让对方的盯防自己的人呢，也要往自己这一侧去靠，破坏对方的协防保护的距离，
0: 给队友创造1-1。
1: 所以看似维尼修斯他怎么往那儿跑，离得那么远，其实他有他的作用。
0: 维尼修斯呢，像磁铁一样，想把这两个后卫吸过去。
1: 对。
0: 但是感觉效果还不足够，还不足够。就是库尼亚在突的时候，挪威队这边的这名后卫贴他贴的也够快，
1: 因为
0: 挪威队的队员也有经验。
1: 对，因为维尼修斯呢拉的有点太开了，
0: 维尼修斯他过早的跑得太远了。
1: 就是你拉开可以，但是不能让自己失去威胁。
0: 有点高，除了开场阶段造了个点球，这段时间挪威队的防守啊，警惕性已经上来了。在控球情况下，面对巴西队无球人的靠近，也选择尽快的把球处理掉了。桑德尔贝格不往前走了，再往前，库尼亚离他越来越近了。所以现在后场如果要走脚下，挪威队怎么过中场？好像现在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式。巴特里克贝格回来想接门将尼兰都不打算出，
1: 看看
0: 长传找斯洛特，
1: 哎，看看什么死球啊！
0: 这是今天挪威队化解后场压力的一个办法，就是门将尼兰找斯洛特。但是老固定给这边，我估计巴西队这边也开始防出经验了。你可以拿，但不能转身。
1: 对。
0: 马基尼奥斯，加布雷尔，巴西队这两个中卫啊，踢了25分钟了，慢慢的推上来了。拉扬，做小了，反抢下来还有努萨。今天努萨突破状态不错，他开场之后还是比较兴奋的。从上半场比赛的第一节来看，布鲁诺·吉马良斯罚丢了点球，但是巴西队今天上半场比赛采取的战术啊，是和大家印象当中传统的桑巴军团完全不一样的，带着意大利防反哲学的安切洛蒂布置的这套精准的低控球率战术啊，针对性比较强，在中场呢几次抢了挪威队的控球，然后打反击。上半场比赛的前半段呢，巴西队的控球率只有30%。另外还有10%的球权呢，双方在争夺。挪威队的控球比重呢，占到了60%。但是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问题，恰恰是现在哈兰德拿不到球。哈兰德甚至可以在巴西队防线后面架个火锅先吃一会儿，因为在前半个小时确实都没看到他。这次巴西队顺着底线突了，扫门前。第一下扑门的时候没有人打进去，这脚球呢射门的时候又踢呲了。
1: 三人的围墙
0: 啊，这个就是对着努萨。
1: 这个犯规有点不太理智，已经把努萨逼向了边路。

0: 而且占据明显的人数上的优势。
1: 啊，边路应该没有越位。
0: 嗯，
1: 这一下下底突破非常犀利啊，要不是尼兰挡着一下，这是刚才马丁内利突过来，想给扫门前的吉马良斯一个机会。这球是穿了门将的两腿之间，摁了个反弹球。尼兰今天发挥的还是非常神勇的，扑出了吉马良斯的点球啊，刚才又挡住了传给他的一个必进球机会。
0: 但是总靠尼兰的发挥，其实也可以反说挪威队今天在防守端，特别是阿耶尔和瑞尔森这一点，
1: 对，
0: 比较
1: 阿里松啊，阿里松出来的这下很关键了、啊。巴西队两个后卫没站稳，哈兰德已经准备饿虎扑食了。
0: 哎，哈兰德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
1: 对，是不是安切洛蒂觉得刚才哈兰德有犯规呢？67岁的安切洛蒂啊，比对面的索尔巴肯大了将近10岁。
0: 你看今天安切洛蒂站着指挥时候的多，对吧？打日本队的时候，包括之前小组赛，他都是闲庭信步，稳坐钓鱼台。今天巴西队对于努萨可能拿到球之前的这个抢身位，直接断球。
1: 吉马良斯看到右边队友了，场上的转换节奏很快，拉扬给维尼修斯，球没有丢。这个解围让挪威的队员非常难受，前场攻击手一直在顶着后卫，后卫很难调整出舒服的角度解围。拉扬他登陆英超的前4场比赛都参与进球，
0: 嗯，
1: 啊，主教练伊劳拉对他非常认可，认为他适应能力很强。下个赛季伊劳拉将会执教利物浦队。
0: 哎，这是挪威队喜欢的比赛的节奏啊，打起反击来。但是呢，你看巴西队，我不扑你，嗯、对吧？我踢退，延缓你的速度。
1: 努萨得倒到自己能射门的角度。
0: 有没有脚后跟？
1: 厄德高。
0: 努萨刚才其实
1: 双方今天啊没有太多在中场的纠缠，
0: 嗯，
1: 通过中场速度都极快，所以呢造成上半场比赛就出现了双方前后都脱节的情况，就是进攻的人呢也不回来了，就靠后面的人防，然后这边进攻的呢也不指望队友后插上了，就靠打上来的这哥几个配合。
0: 两支球队都有打反击的快速能力，但是呢如果更多后插上，也就意味着一旦丢球你后面是空的。
1: 对，都留了人手在后面蹲防线，所以中场空间被迅速拉大。
0: 今天双方各自的逻辑就是不让对方快起来，
1: 现在是两边都不太容易慢下来。哦，这个球出的不太好，
0: 给了一个1/2球，球速
1: 抢下来，挪威队断的不错。帕特里克贝格交给边路队友德洛特，交给后上来的拉尔森，这是桑德尔贝格。挪威队呢重新在巴西队的半场开始控制打阵地战，这下两个边路的队友配合有点不默契啊，差点丢球了。回给赫根，努萨很少选择下底，
0: 嗯，
1: 他都是横切，所以现在内切呢就得哈兰德斜着跑。刚才这是双方配合出来的一个线路，哈兰德先往远端，然后突然折返。
0: 这种配合的方式，其实努萨可以多选择一些。
1: 这个球的处理呢倒是个思路，但是最后的射门，哈兰德端着一下，既打不出力量，线路也没有太大突然性。阿里松很轻松的把球没收了。而这个阶段双方都在磨，都在看新的线路怎么出现。
0: 我印象当中这是努萨上半时第一次传中，
1: 哎，哈兰德为数不多的触球。吉马良斯给继续抢二点，好像有灯塔啊，球权落到巴西这边，主裁判吹停了。抢了桑德尔贝格，这是马丁内利刚才上去的犯规。 虽然内马尔的体力已经基本上恢复了，但是考虑到这场比赛首发出来可能出现了很多变数，所以安切洛蒂还是把他今天当作后手。这球莱尔森又被驱赶回来了。挪威队上半场比赛控球占优，但是没什么射门。哈兰德刚才那脚算是打了一脚，上半场比赛打了半个多小时，挪威队有威胁的射门是那是第一脚，所以这个局面发展下去，哎，这个局面发展下去，挪威队怎么能找到机会呢？武志，你觉得？
0: 哈兰德的这点呢是需要用，但是怎么用，对吧？哈兰德现在脚下他没球，如果哈兰德能够像凯恩那样在英格兰阵中高空啊地面，他能够接到同伴，哪怕是长传球，他能够护一下、坐一下，然后呢利用同伴身后的靠近去进行一些第三人的反切，可能会好些。但是挪威队欠缺就欠缺给哈兰德精准为脚下球的能力。
1: 嗯，哈兰德往回跑会不会有帮助呢？
0: 但是他往回跑谁往前插呢？对吧，他带出一个防守队员，谁去利用他身后的这个纵深，两个贝格包括厄德高都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缺少，既缺少凯恩那儿接到球的线路，也缺少贝林厄姆这样的能够反插型的二前锋。
1: 挪威队呢也很清楚，如果他们反插或者是防线上来更多的套边，他有可能像小组赛第三场打法国那样，
0: 没错，
1: 身后就被打穿了。
0: 所以挪威队宁可牺牲哈兰德脚没有球，我也不能先把前卫线的这个位置让他失去。
1: 这个球
0: 关系
1: 队前场又抢下来，维尼修斯摆脱射门，帮助巴西队获得一个角球。
0: 安切洛蒂不仅仅给巴西队带来了防守上的冷静睿智，空中的变化能力，也增加了前场的反抢的力度。
1: 刚才又是挪威队防守队员非常被动的转身被维尼修斯断球，然后补位的莱尔森呢扑空了，在近角啊尼兰用腿把这球挡了出来，给了个穿裆，努萨出不来啊。
0: 打日本那场比赛刚刚开局第一分钟，巴西队就利用前场反抢获得了一个射门的机会，最后时刻也是前场反抢获得了一个绝杀。
1: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我觉得今天安切洛蒂选择低位防守，在帕克打缺阵的情况下呢，他这样能让卡塞米罗啊上半场比赛在这个转换当中少消耗点，
0: 不是那么前后奔波，
1: 不需要大幅度的冲刺折返。
0: 你看对日本队的第一个失球就是双方两次来回的球权转换瞬间，
1: 就把卡塞米罗跑得有点盯不住了。
0: 其实最危险的不是说双方拉开阵势不好这个防守的阵型，这时候都很难打，最怕的就是双方各自刚要准备进攻都在进攻拉开的位置上丢球了，来不及组织好防线。
1: 现在的局面卡塞米罗他在外侧可以很轻易的观察提前移动，他就不会有太多折返过程当中的体力消耗。
0: 对，
1: 哈兰德靠个人能力去冲啊，但是巴西队这两个后卫配合起来，你看遇到老冤家加布里埃尔了，哈兰德一抬头，哎，你过来了，
0: 又是你。
1: 这两名球员呢，分别效力于兵工厂阿森纳和蓝月亮曼城，
0: 而且今天巴西
1: 在联赛里已经经常多次对位了。
0: 今天巴西队的两个中后卫啊距离横向比较近，哎，这次哈兰德
1: 是不是分给队友呢？厄德高最后啊没有速度去摆脱，闪不出角度。
0: 这应该是咱们上半时第一次看到哈兰德作为支点，对吧？
1: 对，
0: 支点的分球。
1: 如果摆脱不掉，厄德高刚才回敲，可能哈兰德还能有机会直接打，抽冷打一脚，
0: 那就打出巴西队的风格了。
1: 挪威队获得一个角球，
0: 所以呢，挪威队
1: 大个子都奔着后点来了。
0: 对，挪威队打到前场啊，他没有来回球，
1: 对，
0: 就是打到哪儿他就快速结束进攻，
1: 对，缺少层次。
0: 对，
1: 再给赖尔森，身体姿态都没调整好，所以球呢只能仓促的处理掉了。
0: 北欧球队的后卫队员呢身体还是相对的僵硬一些，
1: 块头大，
2: 嗯，
1: 关节活动度呢不像巴西的这些队员活动范围啊，活动度大，韧劲儿强，
0: 柔韧性差一些。
1: 三个巴西队员扎堆了，球也不好传，所以只能靠盘带。上半场比赛快到伤停补时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
0: 哈兰德刚才往前跑的时候有一个左手的一个小动作，就是示意努萨你来到我的这个区域，
1: 嗯，你跟我打打配合啊，哎，咱们俩一高一一高快，
0: 对，
1: 和一快。现在哈兰德也发现自己得有个帮手。从上半场比赛双方的进攻趋势图来看呢，其实真的这场比赛上半场从攻防转换的角度来说呢算是个五五开，虽然控球比重巴西队偏低，让出了一些控球比例给挪威队，但是双方的回合呢打得很丰富。尼兰他在俱乐部上个赛季获得的机会并不多，但是这次世界杯状态调整得非常好，今天还上半场扑出了挪威队防守造的点球啊，帮助球队呢保持住了比赛的这种和巴西队掰手腕的态势。
0: 维尼修斯在驱赶，
1: 嗯，又要找瑟洛特了。现在巴西队防线有经验了，只要前场抢的挪威队没地儿传，他肯定得长传找瑟洛特。哈兰德回来，哈兰德回接就是挪威队变化的信号。
0: 嗯，但是要这么踢啊，他长距离的回来帮助同伴前卫线去控制第二点，再反差落位，会消耗很多的体能。
1: 上半场有6分钟伤停补时。
0: 由于挪威队两侧的队员呢拿球之后突破当中缺少速度上的变化，因此呢防守端很容易防守他们的传中的这种选择。
1: 嗯，
0: 看啊，角球当中，
1: 今天角球挪威队进攻队员都埋伏在后点，但是这个落点找的威胁还没出来。
0: 加布里埃尔说我们队就是这么踢的。
1: 挪威队这次落点还是奔着后面来，嗯，这个反击呢巴西队的出球线路也不是很好，没有找到维尼修斯，刚才两个挪威队员一关门，出球的线路只有中间这一条了。两队其实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很多细节上半场还可以再雕琢，虽然来回的穿插多，但是呢在高速过程当中配合的细节做的都不是那么好。
0: 嗯，你看挪威队的这个三个前卫组成的前卫线的中场呢和哈兰德以及瑟洛特以及努萨这边的距离太远了，中间这个区域都是被巴西队的四个前卫线割裂，嗯，切割的非常的严重，但是前卫线要往前顶，厄德高脚下也没球，哎，
1: 你说的这个区域恰恰是挪威队最依赖的
0: 对
1: 持球人厄德高活动的区域，但是今天把他孤立了，这是安切洛蒂的设计的整套战术的思路，嗯，
0: 尼兰可能都是上半时出球这个次数占据一半的人啊。哈兰
1: 德
0: 冲起来
1: 抢出来，
0: 哎，
1: 啊，这下调整射门，阿里松，阿里松的临场反应非常冷静，没有先做动作，他在最关键

0: 那这下他在观察厄德高接下来要往什么方向打，这是第一下扛身体没扛住，被哈兰德冲乱了，然后厄德高上来呢，看着他的身体倾斜位置，阿里松呢站定了。
1: 这次是加布里埃尔扛住了哈兰德，但是马基尼奥斯有点远，来不及回防补位。要是一对一单打，哈兰德一点吃亏都不会吃，而且会占据明显的便宜。
0: 主要是刚才呢，挪威队终于让哈兰德能跑起来，
1: 对，
0: 他一跑起来，冲击力和站原地就完全不一样。
1: 哎，急转急停啊，你看
0: 调整过来远射，哎呀，打在队友脑袋上了。好的，小斜线中路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跑配合啊，心领神会。马丁内利已经过来了，但这球还是高了一点，
1: 这球应该是卡塞米罗还是谁传的，
0: 卡塞米罗比较擅长这种一脚出球小斜线，兜的这个线路非常舒服了，马丁内利就差这么一点点。
1: 马丁内利这球没有完全跳起来啊，
0: 他可能为了加速啊，最后起跳的步点。
1: 哈兰德太聪明了，他不要球，
0: 我
1: 先
0: 扛
1: 人，
0: 先扛开你，先把我拿球的区域创造出来。
1: 对。
0: 但是最后厄德高这个调整呢，身体倾斜太明显，所以阿里松也没再动。阿里松本来以为他要打另外一侧，打他右手边近角，但是一看身体都斜到那边去，估计要够着踢近角比较费劲。
1: 所以射手对吧，哈里凯恩经过马拉多纳的那个眼神欺骗的指引之后，射术马上就精湛了，
0: 就是你不能过早的通过身体姿态暴露你的意图。
1: 没错，就是排球对吧，里边也有拐手腕的这种小技术嘛，是足球比赛一样。
0: 努萨，桑德尔贝格长传掉身后啊，这个区域没有太够的纵深，必须有很强的身体对抗能力才能挤出空间。
1: 快发，
0: 这次挪威队已经回来六个人了，帕特里克贝格呢在保护弧顶，巴西队边路再突，维尼修斯做了个手势向裁判员申诉，求求了，你看看他都把我踢成啥样了。但是这个球啊，主要是拉拽球衣这一下，
1: 维尼修斯这个手势越来越有点意大利队的感觉了，托蒂当年那个经典的手势。
0: 阿吉尔过来拉他，你起来起来，咱俩又没缠你，只是拽了一下。阿吉尔出现了对库尼亚那个犯规之后，现在很小心，轻易能不下脚不下脚，尽量用手上去解决问题。这样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激战了45分钟，巴西队吉马良斯错失了点球机会，比分定格在0-0。
2: 吃坏了，
3: 吃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味整肠丸。
4: 来，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8: 你好，欢迎回家。
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

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

0: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5: 三元铝材，锐意进取，卓尔不凡。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6: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5: 治眼病百年波云定，老波云堂始创1728，
4: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5: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国鼎酒。
7: 在经过中场休息之后，挪威队下半场比赛一开场就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了瑟洛特和努萨两个边路都做了调整。这个调整呢，对于挪威队上半场比赛的进攻也算是一个总结了，换上了谢尔德鲁普和22号鲍勃。但是瑟洛特换下去的话，挪威队下半场比赛后场尼兰长传球找谁呢？直接找哈兰德吗？哼
8: 哼，少了一个边路的高点，但是瑟洛特上半时存在感确实是比较的低。
7: 好，巴西队要调整了。恩德里克，这可是进攻端的一名很有特点的前锋。换下了库尼亚，恩德里克的穿插跑动会比库尼亚更加直接，
8: 他结合球的能力更强。
7: 上个赛季皇家马德里队把他租借到法甲联赛的里昂队，恩德里克外租的这一年适应的也不错。
8: 挪威的后卫啊，他不怕直线你跟我冲刺，但是怕什么？结合球来回的变向变速。所以恩德里克的上场呢，在突破这方面呢，可能会给挪威队的后卫带来更大的体能上的消耗。好球。今天巴西队的两个后腰对于挪威队内部，你看内部的向里输送遏制得非常的缜密。
7: 维尼修斯这下就是要变线过来，
8: 上来
7: 斜线给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这步带大了，但是调整过来之后捅射偏出了。这个配合呢，还是巴西队换人之后马上打出来的特点。但是小伙子刚上来啊，脚下还没有跟上节奏呢。这个肋部断完之后啊，就像此前小组赛巴西队打海地、打苏格兰那样，这是他们想要的进攻空间。恩德里克刚才的这两脚处理啊，第一下没停舒服，
8: 第二下再调呢就
7: 在调的时候，这个球速又不能降，所以在调的时候啊，他们。

0: 没办法用比较小的步子去调，只能大步跟着去够着完成射门。这要是当年贝利啊，贝利都不调了，让球先滚着，人球分过了，
1: 让个
0: 啊。这是贝利一战成名的绝技。嗯，
1: 那个球也是画面左侧的球门。
0: 对，上半场呢，巴西队采取低位防守，打反击转换，这样的踢法让卡塞米罗呢在中场减少了消耗，所以下半场比赛呢，卡塞米罗的身体状态应该是能够相比上一场。他上半场那种过度消耗呢，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可能卡塞米罗状态还能维持得不错，所以看看巴西队会在什么时段呢把整个中后场的位置往前提往前推。现在挪威队的防线逐渐推上来，刚才已经出现了一次险情，虽然有三个人在后面，但是侧向的空当全露出来了，而且维尼修斯已经提前看到，所以他第一下停球呢就把球停到了变向的这一侧，为方便接下来传球。鲍勃，换上的这两个想要打灵巧的挪威队员，其实面对巴西的边后卫的时候不太容易占便宜。他不像斯洛特好歹有力量有身高。左边有维尼修斯，安德里克这是要自己打呀，这是想把刚才没处理好的球自己找补回来，但是这个球打得更加勉强了。他打完以后也跟队友抱歉了，这个球打得确实不是太好。
1: 按照巴西队的进攻风格来说，这个球处理得比较草率，
0: 有人数优势，有配合的线路，但是自己面对身前的后卫强行打，当然如果要打进了那就是另一回事。
1: 对，
0: 但从刚才的这个位置和他的处理球的姿态来看，那个球本身就倒得不是很顺。后点被尼兰先打了出来，今天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状态非常出色，上半场比赛化解了点球，并且破坏了维尼修斯在底线的横传。这次又是尼兰封堵了巴西队拉扬的射门。哈兰德今天知道自己的战术任务，所以他的情绪很稳定，没有什么抱怨，也没有在对抗当中或者拿不到球的沮丧，

0: 现在要考虑的一点是，这场比赛从战术的心态上，挪威队应该也考虑到会怎么样能把巴西拖到点球大战啊。这次中路，因为巴西队最近的三届世界杯在点球当中的战绩并不出色，所以巴西队下半场比赛恐怕得在进攻当中啊去想办法强攻了。刚才可能是越位，这下给的时候呢身体往前探了半个身位。
1: 挪威队的整体防线往前这一提很关键，而卡塞米罗今天在外围巴西队支起的这张网的里面，他是重要的向对方防线弱侧身后去输送炮弹的这个人，
0: 他是发牌的那个角色。你看拉扬刚才这脚球是很有威胁的，因为这个射门穿两腿之间，往往穿两腿之间的射门容易折射。尼兰今天啊他的扑救注意力非常好。挪威队又换人了，换下了赖尔森，换上了中场的奥尔斯内斯。奥尔斯内斯上来呢能够帮助挪威队比较好的梳理一下球路，他的一些脚下的衔接频率会更快。所以现在挪威队在中场有奥尔斯内斯，有厄德高，有鲍勃，他在中场可能这个换人调完以后，这几个队员上来他的脚下控制能力在中场的传接能力会有所提升的。
1: 看看奥尔斯内斯的位置啊，
0: 他是客串右后卫，
1: 他之前打过后腰，
0: 那就是当成边后腰这么踢。
1: 进攻时候我想奥尔斯内斯的位置可能会稍微前提，对吧，打边后腰，但是防守端呢还是回到右边后卫。
0: 索尔巴肯挺有想法的，这边维尼修斯突的凶，他就反其道而行，
1: 是
0: 让奥尔斯内斯上来呢跑维尼修斯的身后以攻代守啊。既然这赖尔森这边盯维尼修斯也不太容易盯得住，但是这样一来呢防守当中补防的压力全到了三号阿耶尔这儿，上半场比赛就是他造的点球，所以这是挪威队很冒险的一步。
1: 挪威队换上奥尔斯内斯之后，后场建立进攻阶段从四后卫变成了三中卫。
0: 奥尔斯内斯呢盘带不多，但是他的传球很快，
1: 对梳理球能力很强，他也是在中场帮助同伴形成一个更多的人数上的优势。你看进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边后腰，
0: 哦呦，这个球漏了过来，阿里松出击，但是挪威队刚才边路啊看起来威胁不大的一脚传球，居然巴西队的两个后卫啊出现了位置上的问题。加布雷尔因为一直盯着哈兰德，这一下被带开之后丢掉了本来能解围的位置，然后阿里松出来幸亏他拍了一巴掌，哈兰德感觉我的机会快来了。
1: 这个球的球球速很快，而且呢马上有一个下坠，挪威队还是要想办法把球横向输送到对方的罚球区内，就算不能第一时间射门但是也制造混乱。
0: 下半场啊两队啊都不直来直去了，都尽量的给斜向传球，所以切割对方的防守阵线，
1: 直线输送呢打对方的直面防守当中的投出上呢，其实防守起来很容易，让对方调转身体去防呢就会比较困难。好球，内部，
0: 这是个不错的线路，后点，哈兰德，哈兰德差点能用他擅长的外脚背把球挡进圆角，这是挪威队比赛踢到现在最好的机会。比赛打到66分半，哈兰德在后点，
1: 那内部阿耶尔调转身体，
0: 突然冲击后卫身后，这个球要让他碰到的话，巴西队还真麻烦。你看，已经在门柱边了，
1: 好像还真的蹭到了啊！
0: 阿耶尔外脚背传的，就差这一点、啊、
1: 蹭到了。
0: 这是挪威队最好的机会。
1: 所以今天哈兰德他在中路，巴西队的两个中后卫不敢向两侧边后卫的身后去补防，所以内部是挪威队最需要去利用的。
0: 马丁内利和拉扬都被换下来，内马尔上了， 这是巴西队真正的杀招。
1: 嗯，
0: 和达尼洛上场。这次呢，内马尔的伤情管理啊，是巴西队最核心的秘密，也是巴西队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呢，从之前的比赛状态来看呢，内马尔在受伤之后，尤其是他2025年做了右脚的踝关节伤，恢复了18个月，所以呢，在那之后，内马尔在世界杯前又有了小伤，导致他的肌肉的这个疲劳程度呢，在小组赛第三场上场之前，也只能保证15分钟的比赛时段。他的盘带、他的控制、他的分球，是现在面对挪威队防线、巴西队最依赖的办法了。
1: 随着内马尔的上场，包括达尼洛、桑托斯，巴西队应该是把4-3-3的阵型调整，4-4-2的阵型调整为了4-3-3。
0: 嗯，
1: 卡塞米罗在前卫线居中，左右两边分别是达尼洛、桑托斯和吉马良斯。
0: 博德高交给哈兰德，哈兰德往中间走，哎呀，这下撞了个满怀。5个人在围着挪威队控球的球员。
1: 前锋线上呢，内马尔居中打中锋，右边是恩德里克，左边是维尼修斯。巴西队随着下半时换人之后呢，变阵了。
0: 恩德里克上场浪费了2个机会，安切洛蒂可能也不太想等了。
1: 嗯，
0: 这个小家伙刚一上来，跟巴西队现在需要的节奏啊，对的不是很好。
1: 对，
0: 需要内马尔上来，一方面靠他个人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内马尔的经验，在这个时候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巴西队，因为在他此前6次世界杯淘汰赛出场当中，内马尔参与了巴西队5粒进球，3球2助攻。
1: 包括内马尔他个人的能力以及现在的战术价值，他可能也是跟

0: 哈兰德一样是一个中锋上的，不一定是高中锋的支点，但是他的牵制作用同样存在。
1: 嗯，
0: 所以内马尔的上场呢，可能会更大程度换来维尼修斯和恩德里克会获得更好的机会。
1: 维尼修斯，现在巴西队前场还得加快反抢的速度。基本上两次犯规了，
0: 可能双方主教练也都在思考，是不是我宁可在进攻端没有那么机会的获得，但是也不能把自己的中后场过早的暴露出来。
1: 嗯，
0: 厄德高这场比赛跟之前的四场比赛相比，更多的是回撤到中卫身前去拿球了，要不然他太没有球权了。但是厄德高更多的回撤呢，你看跟前面哈兰德的距离就非常远。
1: 嗯，
0: 所以球都到不了哈兰德这一边呢就被断了。
1: 因为现在巴西队员呢一看挪威队中场控球，他主要是想传哈兰德，所以呢能够掐住的出球的方向，
0: 对，
1: 反过来呢也能够更好的断球。维尼修斯迅速转移过来，基瓦良斯再分，第一下传中没有打进来。
0: 卡塞米罗，
1: 哎，哈兰德扛住，这下扛住非常关键啊！进攻还能往下发展。鲍勃这边，奥尔斯内斯呢在套边拉开宽度，厄德高、哈兰德两个人做一个配合，左边调整射门。阿里松再次完成了一次关键扑救啊！挪威队的队员射门之后，看来是抽筋了，是不是？
0: 你看哈兰德，这是第一次在中圈附近背身拿球，然后给同伴去做球，打了75分钟之后，这是第一次。但是有了这一次，后面的过程就会非常的顺畅。
1: 刚才鲍勃、厄德高、哈兰德、希尔德鲁普，挪威队前场新的进攻四人组啊，终于串联配合了一次。这场比赛接下来说不定双方得在定位球上面做做文章，运动战都不太容易打破僵局。没有给角球，把基尼奥斯踢了出来。
0: 这个球给内马尔太困难了，内马尔也不是这儿的类型，而且呢，即便给到他的身下，他的这个脚下身前，他拿球也可能会受到挪威队后面的这种盯防，也可能会受伤。所以这儿的反击球呢，给维尼修斯的身前，让他跑起来去打。
1: 安切洛蒂应该是考虑到今天比赛发展到现在，巴西队控球不占优，不占优的情况下，你把内马尔更早的换上来，他其实就是被消耗。
0: 对。
1: 但现在换上内马尔之后呢，巴西队就得想办法把球权更多的往他这儿集中，由他来完成前场进攻方向的梳理。
0: 内马尔上来之后，巴西队的进攻是要打控球了。这时候才能有内马尔的战术价值。如果靠他去反击，靠他去跑，靠他去冲，其实是更大的消耗。
1: 奥尔斯内斯还是回给中后卫赫根。哎，巴西队慢慢的把阵型推上来了。挪威队这场比赛传了503脚，挪威队自己可能都挺意外的。巴西队传了230脚。
0: 这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巴西队这样的传球的数据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
1: 嗯，中场看来是要绞杀了，在世界杯前转会曼联的埃德森准备上场。

0: 他是不是会换卡塞米罗呢？埃德森换了吉马良斯，看来今天吉马良斯的状态安帅不是太满意，罚丢了那个点球。这样一来的话，在这个战术当中，卡塞米罗今天倒续航能力还可以。现在换上埃德森和卡塞米罗，这两个队员在中场的拦截和绞杀能力会非常强，尤其是埃德森。那么他断球之后，他的任务应该是第一时间要把球交给内马尔。这等于巴西队啊，给内马尔配了个打手。
1: 对。
0: 好的，挪威队这次突过来，边路有机会传中，头球，哈兰德！哈兰德在巴西队换完后腰之后，利用挪威队边路的传中，准确地找到落点，打破了场上僵局。比赛来到将近八十分钟的时候，挪威队领先了。
1: 还是利用了巴西队的侧向的防守，只要把球给到哈兰德的头上呢，他总是能够找到办法。
0: 哈兰德打进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六球。这个球的进球时间啊，让巴西队接下来陷入非常困难的局面了。
1: 有一点值得提到的，就是挪威队进球之后马上围在一起，不是大肆的庆祝，而是更加冷静地去准备后面的进程，
0: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会彻底激怒巴西队。
1: 没错，看啊，
0: 这个球传得真好啊，这个球呢是逆足方向带过来以后，但是弧线是往里转，所以哈兰德呢有很舒服地借到利希尔德鲁普给的球，哈兰德很舒服地压制住了加布里尔，而且跳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从后向前。加布里尔这个球呢是人球两侧，
1: 对，
0: 他很难判断。
1: 跟哈里凯恩近两个头球的攻门方式如出一辙，都是先跑盲区，让你无法做到人球兼顾。
0: 这种方式啊，是传统中锋的基本技能。
1: 对。
0: 那哈兰德，你看我这等了整场，我终于等到机会了吧？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进球啊！哈兰德这场比赛又开张了。
1: 这是哈兰德本场比赛第一个头球攻门。
0: 对，除了小组赛第三场轮休，这场场开张啊。
1: 巴西队要提速了，但首先是要解决后面向前推进的问题。
0: 巴西队刚才这个边路的防守右边换完人以后啊，换上来的队员今天感觉不管是恩德里克还是换上来的防守的状态都不太能跟住。
1: 咱们其实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换上内马尔之后的这个四三三的阵型，其实呢是失去了横向前卫线拦截的屏障。这个问题不在内马尔，而是在阵型的变化。他屯居中场的三个人，但是呢，
0: 因为
1: 右侧两线
0: 四四二或者四二四变成四三三以后，中场的两侧宽度一下流出来了。
1: 对啊。
0: 索尔巴肯是先换的，但是他的前置的换人预设的环境巴西队反倒给他调出来了，所以现在巴西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越来越靠近悬崖边了。面对巴西国家队历史上的苦主挪威队，安切洛蒂会不会有灵丹妙药？还是内马尔再罚一次，

0: 漂亮，内马尔节奏上的变化，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都以为他要内线用右脚去传中了，突然的这一扣，左脚获得了一个机会。
1: 这边反击又来了，
0: 前场三打三，双方都脱节了。
1: 鲍勃，再给过来厄德高。
0: 刚才要是挪威队的传奇的左边后卫李瑟要在场，可能就来一个爆杆了。
1: 对，李瑟是重炮啊，脚头非常硬。
0: 哎，挪威队现在1-0垫底之后，他们可以有更好的节奏上的控制，但是巴西队需要尽快的夺回球权，需要增加中前场压迫的力度了。

0: 现在巴西队的苗头还没有体现出来，就是他该快的这个节奏还没有体现出来，
1: 就看不到孤注一掷的那一种气势，
0: 这个让我们有点疑惑，到底巴西队自己能不能够紧张起来呢？这是个，这可是个神仙球啊！
1: 误打误撞，
0: 尼兰反应非常的神勇，注意力集中，
1: 看看侧向传中。
0: 好球，这个机会不错，横扫传高了，卡塞米罗把他保留在场上呢，就是要在最后的进攻阶段，在关键时刻维持住巴西队的进攻的稳定性。卡塞米罗但是这脚球最后脚法没有扣住，没有掰过来，
1: 其实左脚脚内侧向中路一推已经有内马尔和维尼修斯两个点了。
0: 现在这段时间啊，巴西队逐渐把进攻压力释放出来了，这个球尼兰的回身太快了，
1: 哎呦，
0: 要不是他这一下，这个球还真就掉进去了，所以刚才撞了以后看来还是受伤了，
1: 这真的是飞身就险。
0: 主裁判示意我这儿停着表呢，没问题。
1: 尼兰今天对方的传中球点球的扑救啊，出击这种偶然的神仙球的回撤当中的飞身注意力很集中，而且呢脚下调整步点的能力包括这个灵活性太强了，
0: 注意力是他的临场状态，另外就是赛前的准备应该功课做得很到位，
1: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尼兰的整体的发挥呢不仅仅是神勇，而且是很稳健，就是在后防线很少看到他一些乱中救险的情况。
1: 哈兰德的支点，贝格，
0: 帕特里克贝格上来之后，等等挪威其他队员上来，厄德高，阿尔斯内斯等鲍勃给他跑位置。
1: 哎，阿尔斯内斯的回撤呢换来的是厄德高在内部的一个前插，就是挪威队这一届挪威队打得很有层次，
0: 这是鲍勃的特点。差点钻了过去，厄德高在虚晃
1: 右脚还是有点不太自信啊，
0: 他的脚留在后面，身体往前面的太明显，所以防守队员已经都跟过去了。
1: 对，厄德高的传球隐蔽性很强，但是突破隐蔽性不是他的特长，
0: 不管他突破之后射门还是传球，他意图都过早的被判断了。挪威球迷看来已经准备划船了，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任何可能都存在，这个时候才是淘汰赛啊，场上最微妙的时候，注意力依然需要保持住。对巴西队来说呢，巴西球迷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过早的绝望，刚才已经连续出现两个机会了。
1: 直线的输送呢对于防守方来说是比较的容易和争顶，可以给到哈兰德的两个肋部让他斜线跑，对方的中后卫呢也必须要斜线去防，这时候难度就比较大了。
0: 巴西队和挪威队的胜者将会对阵墨西哥和英格兰的胜者，维尼修斯，
1: 阿尔斯内斯协防补位存在的距离啊，上抢的时机啊，这是刚才巴西队在内部的一个第三人的跑动。
0: 在内马尔参加的此前三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巴西队有三次，三届内马尔参加的世界杯当中，巴西队有两次是倒在了八强的争夺战。
1: 哈兰德
0: 低射，哇，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哈兰德从容不迫的完成了绝杀。比赛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居然巴西人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哈兰德发出了致命的子弹。 这是一脚无解的射门啊！这样射手榜上哈兰德也打进七球，追平了姆巴佩和梅西。这个球维尼修斯
1: 有点不解，
0: 也看不懂巴西队的防线是怎么了。哈兰德在下半场比赛关键时刻彻底爆发了，又是来自希尔德鲁普。哈兰德停得非常舒服，停在原地看了看门将和后卫，没有人上去，像训练一样轻松地打了个死角，
1: 停拨摆腿，
0: 正好打穿了防守队员的两腿之间。达尼洛啊，这个防守变成了眼神防守。
1: 挪威队这次的进攻就是希尔德鲁普和哈兰德两个人，但是巴西队以多防少的情况下，对于持球人的压迫和距离，让哈兰德太轻松的起脚了。
0: 这样的话，局面对巴西队来说近乎绝望。挪威队领先两个球，并且这两个球有极大的希望延续挪威队在不仅仅是世界杯历史上，而是在两支国家队历史上对巴西队的不败战绩。
1: 没错，
0: 挪威队28年前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和巴西队相遇的时候，他们就战胜过巴西队。
1: 希尔德鲁普下面是上场之后送出的两个助攻呢，都是发生在巴西队把4-4-2阵型调整为4-3-3之后，右边路暴露出了很大的防守的缺口。
0: 中路没有过来。要知道美国可是巴西国家队的福地啊，
1: 94年
0: 他们第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就是在美国。
1: 对，
0: 但本届赛事在将要举办决赛的球场，巴西队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0: 看看伤停补时剩下的这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巴西队能不能够完成连扳两球这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内马尔
1: 先抛开这场比赛的结果不谈，从北欧球队的风格来说，其实是技术的变革，对于技术能力的重视始于丹麦，包括对于阵型上的改革。但是呢，这届比赛挪威队又把北欧足球的技术和整体以及非常完美的结合的这种效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0: 巴西队现在进攻当中啊，不仅仅要多创造机会，还得尽量避免死球，因为场边挪威队的四号厄斯蒂高随时准备上场。
2: 对，
0: 挪威队还打算利用换人呢消耗一下时间。在中路内马尔两个人上来堵他，这条远射呢被挡了回来
1: 啊，
0: 怕什么来什么，球没挺好，并且给了死球机会。再来看一下哈兰德的这脚高质量的射门，这就是世界级射手的能力，
1: 就是这一道缝隙啊，
0: 在阿里松的左手和球门远端立柱中间，皮球精准的像带着激光制导一样飞进了死角。关键是这脚球哈兰德打得轻而易举，像练习一样，毫无难度。四号厄斯蒂高替补登场，挪威队完成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换人。
1: 今天比赛巴西队在防守端确实是前面的七十分钟表现得非常的睿智冷静，但是在比分落后的时候的这种提速能力和精神的对精神的亢奋能力显得不足。就是你看到血性的这一面了。
0: 桑德尔贝格，刚才挪威队替补登场的厄斯蒂高呢换下了中卫阿耶尔。鲍勃，今天挪威换上了这几个队员是真管用啊，帮助球队在前场很好的把球权控制住了。厄德高被踢倒了，内马尔脸上的表情也很无奈。
1: 两个十号之间的身体对抗，厄德高这个变向，
0: 这个球内马尔自己脚下就不太顺，
2: 是，
0: 他是右腿先踢到了厄德高，然后左脚再过去。
1: 你看这种对抗之后，挪威队的这种亢奋。
0: 这也反映出来内马尔现在身体体能可能恢复了，但是比赛感觉并不太好，
2: 是
0: 和哈兰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球员的状态是随着比赛逐渐打出来的，他不是单纯靠恢复就能够恢复回来的。射手榜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啊，而且这三位射手目前都还在淘汰赛的赛场上。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呢，打破单届射手榜的射手记录指日可待了。
1: 以往都是六个球可能就是一个封顶了，
0: 对，
1: 除了方丹那一届，
0: 方丹是单届13球。巴西队员的情绪要控制。厄德高呢是刚才被踢倒之后，现在主要是压力之下，巴西队的队员要控制好情绪。挪威队这边厄德高呢把队友都推开，他不希望在比赛的最后阶段节外生枝，因为挪威队的队员现在要考虑接下来淘汰赛，他们也尽量要避免吃牌。厄德高非常冷静，把队友都第一时间推开了。对内马尔来说，他的世界杯之旅还有十几秒时间。后场长团打下来之后，还是被挪威队很快把球权抢了回来，反而安切洛蒂下半场调整完以后，巴西队的节奏没了。
1: 对，
0: 首发的策略一度让他们获得了领先的机会，但吉马良斯错过了那个点球。恩德里克上场之后，球队的一个神仙球又被尼兰奋勇化解。
1: 这次给了点球吧，
0: 这是最后时刻啊，最后时刻
1: 应该是判了肘击的犯规。
0: 奥尔斯内斯，卡塞米罗很痛苦地躺在了地上，
1: 又是

0: 一个点球。
1: 这次巴西队能不能够啊，这是肘击了，巴西队这次能不能够打入带有尊严性质的点球呢？这个点球应该会交给内马尔来罚。
0: 是，
1: 尼兰不把球给巴西队员想拖拖时间。
2: 嗯，
1: 所以主裁判第一时间发现这边有情绪波动的苗头，阿尔法特过来控制了场上的局面。
0: 挪威队员现在在跟主裁判再去理论，其实就是在破坏巴西队主罚点球的节奏。
1: 这是刚才奥尔森内斯起跳之后胳膊肘打到了卡塞米罗。
0: 卡塞米罗今天比赛当中的攻防两端的作用非常非常明显。
1: 对，而且最后时刻就是因为他这场比赛续航能力保持得不错，最后在进攻当中他还能够参与。内马尔来到了点球点，让我想起十年前在里约奥运会的决赛面对德国队的时候，最后一个点球就是内马尔罚的，那个点球罚中，巴西队就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从未获得的奥运金牌。而今天内马尔又站在了相似的责任的节点，虽然这个球可能很难改变巴西队接下来的命运，但是对巴西队球迷的心情应该是个安慰的机会。
0: 主罚前啊，那两个一攻一守，两个人在斗嘴，
1: 因为所有巴西球迷都希望内马尔至少能够以进球的方式啊，来完成他的世界杯征程。内马尔助跑，节奏变化，尼兰也在变化，内马尔非常轻巧的以大师方式完成了点球。他跑去向尼兰宣告，我仍然是那个最华丽的巴西天才。虽然这个进球很难让巴西队从悬崖边爬回来，但是在这次两个人之间的斗法当中，内马尔完胜了。
0: 节奏上的变化，你看打的同样是尼兰的左侧，
1: 尼兰也不再计较，因为我扑出了吉马良斯那个点球。
0: 尼兰这个时候是以所谓的他心里边的那个胜利者的角色。
1: 嗯，内马尔自己赢了，但挪威全队越来越接近胜利。但比赛一刻没有结束，主裁判都要告诉双方的队员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情绪上，人不是被事情打败的，人是被情绪打败的。还是要听裁判员的哨音。
0: 看看还有没有奇迹出现，
1: 巴西队得尽快发动最后一波攻势。内马尔第一时间把球打到前面，巴西队抢了下来，斜传，这球被尼兰没收了，比赛随时会结束。马基尼奥斯，比赛结束，挪威队晋级了。凭借哈兰德的两粒进球，挪威队以2-1的比分战胜了巴西队。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舞台，挪威队继续昂首向前。不仅仅哈兰德在射手榜上并列领跑，而且挪威队在时隔28年之后，在世界杯遇到了他们在国家队历史上一直保持战绩优势的五星巴西，这可能是一种宿命。巴西队在国家队历史上从来没有战胜过挪威队，没想到在美加墨世界杯，在即将举办决赛的场地，在欧洲第一名帅安切洛蒂的带领下，他们倒在了宿命面前。好了，这场比赛我们的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我们只能送别巴西了。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胃整肠丸。
8: 来，一起来吧。
9: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从品质到营养，
1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0: 收到。这样行吗？
19: 阿宝，就这么办。
2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2: 不要太淘气哟。
2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你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 U17 世界杯铜牌战的比赛转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对阵澳大利亚队，身着红色比赛服的就是东道主土耳其队，那么身着黄颜色比赛服的这是澳大利亚。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中圈进行跳球的，先来看一下啊，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澳大利亚队的14号亚亚巴萨兰拿到了第一下，碰到了球啊，但是球权呢还是由多纳的主土耳其队获得。攻得很坚决，但是这个进攻选择有一些勉强。澳大利亚队。土耳其队的防守很有层次性啊，澳大利亚队想要去发起快攻反击，但是速度也提不起来。非常难啊，骑马射箭，这个球是被干扰到了，但是反抢回来，澳大利亚队还有球权，并且刷新了进攻计时中。哦，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但是非常坚决的打进啊！土耳其队的4号厄普钦和澳大利亚队的14号亚亚巴萨兰，这是双方今天的首发中锋。在一开始争球之后啊，刚才这回合的进攻呢也是短兵相接。回传球位置领的有点靠前，这球直接抢断了，漂亮！约翰阿扬。约翰阿扬是一个以身体素质见长的队员。约翰阿扬呢，身高1米98，但是大家看他的这个跑跳能力啊，跳起来之后这个，高度，感觉和一般2米05左右的选手能够达到同一高度了。太难了，要一个节奏的变化，但是还是没有打成。刚才出手的是10号奥马尔库特鲁埃，给的漂亮，中路空了。再次打进，澳大利亚队开局打得非常非常顺啊。其实一上来我们能看到双方这个打出了很多的内容，而且节奏很快，也就是双方都是快速的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当中，甚至我们都没有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晋级之路。利用这个暂停时间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对于土耳其来说，这是他们在24年之后啊连续2届承办国际篮联 U17 的世界杯。上一次呢是获得了铜牌，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也是站上领奖台，而这场铜牌战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后一战了。澳大利亚队呢其实是 U17 创办以来啊除了美国队之外的最为成功的队伍。美国队实话讲在这个 U17 的世界杯当中实在是过于特殊的一个存在，打到现在算上这一届的8届比赛啊，还剩下一个决赛没打，没有一场比赛输球，这是极其夸张的。澳大利亚队呢在上一场半决赛当中输给了美国队接近50分，但是在此之前澳大利亚队应该说一路是过关斩将，实力也是非常强。澳大利亚队在 U17 世界杯当中拿到过12年的亚军和14年的亚军，再然后已经是超过10年啊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了。接下来说一下两队的打法。澳大利亚队大家也能看到其实还是一个比较讲究整体性的，然后呢快速的打转换的队伍，身体素质也非常的出众。那么土耳其队其实我们只需要核心盯住两个人就可以了，一个是他们的2号卡鲁达苏，还有一个就是10号库特鲁埃。这两名队员的出手数占了全队的一半，在几乎每一项数据上在球队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出手数占了一半，那得分呢是贡献了一半以上，超过3×5的篮板球来自于这两名队员。除此之外

0: 像是抢断，像是罚球，可以说这两名队员就是这支球队的半壁江山，甚至还要更多。十号库特鲁埃，库特鲁埃场均接近30分，但是今天库特鲁埃被限制的比较难受。库特鲁埃呢，之前整体的数据上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场均接近28分，场均助攻数超过9个，特别是他们在这个巴金斯的时候打法国队，库特鲁埃送上了10次助攻的同时一个失误没有。所以其实打到这场比赛，我觉得土耳其队能不能赢，或者说这比赛的流程如何，核心还是要看十号和二号的发挥。
1: 哦，漂亮！
0: 澳大利亚队就是发挥自己这种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啊，把比赛尽量的打快一些，哪怕是打到了阵地战，也要有一定的移动空间，然后把球尽量的给到身体素质好的，给到大个子的手里。刚才这几乎又是一个隔扣，来自于中锋巴萨兰，打得有点小，走步了。土耳其队需要找一找进攻上的办法，继续把球给到库特鲁埃没有问题。这名队员我们看到了，他在场上的调整能力也是很强，但是如果一直把球给他，尤其在他现在手感不好的情况下，那如果要是分差拉开的话，再想追就很困难了。传得漂亮，45度三分球，好球啊。这是澳大利亚队不仅仅是他们的 U 系列的队伍，包括他们的职业队啊，屡试不爽的一套打法。澳大利亚队呢，其实没有特别多的这种阵地战能够蝴蝶穿花型的持球者，但是通过传递球把球给到外线的三分手，把握性非常高。这边进球的是13号厄梅尔希克。厄梅尔希克是球队的一个投手，他的三分球命中率超过50%，并且每场比赛能够投进接近2个3分。转移的漂亮，好球啊！您看这个球就是我们说的澳大利亚队呢，假如让一个人啊持球强打，其实啊也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但是三传两倒之后，外线的三分手把握性是真的高。刚才进球的是汉密尔顿，三分线外的表现本届杯赛也超过了45%。突分打法 relocation 啊，这个勇士队的史戴芬库里经常会有这样的打法，运球突破给出来，然后自己再快速的切出，再拿球再攻，处理的有些复杂，但是结果对于澳大利亚队是好的，造成了杀伤。亚亚巴萨兰这名队员是队内的篮板王，也是队内的封盖王，而且他抢的篮板球前场篮板啊，占了自己这个总篮板数的超过40%。巴萨兰对于球队目前的领先应该说发挥了相当不错的作用。巴萨兰换下，平均身高上澳大利亚队是更占优的，跑跳能力上显然也是如此。土耳其队无论是打快打慢，核心还是在于他能不能让十号和二号打舒服。好球，你看还是十号库特鲁埃，还是十号库特鲁埃。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是真正的名牌去来打，澳大利亚队只要是能够限制住库特鲁埃，不仅是个人的发挥，也包括他和队友的连线，那土耳其就会非常非常的难打。反过来说呢，如果要是土耳其队这个进攻啊打的效率低，让澳大利亚队跑起来，那土耳其队呢就难受。区域性的防守是区域性的防守，但是上线还是两个人吸引了3个人的这个注意力啊，右侧又空了。土耳其队对于澳大利亚队外线的防守做得不够好，尤其澳大利亚队本来三分球就很准。库特鲁埃

外线又空了。澳大利亚队这第一节比赛打了不足七分钟，印象当中应该六分钟多一点。

眼再来突破，这球防下来了。完成了封盖并且拿到球权的是厄斯蒂尔克，土耳其队的一号和八号啊是厄斯蒂尔克兄弟，刚才呢在内线发挥出色的是阿尔达厄斯蒂尔克，而且两兄弟目前都是效力于土耳其国内的强队埃菲斯。这一次这一支队伍当中有三名队员都是来自于埃菲斯的。好球啊，这就是在于坚决了，而且很好的展现了厄斯蒂尔克的脚步包括低位的技术，一上来做了一个假传球，然后突然间突破，转身之后靠打扛再点再起。分差回到了个位数，土耳其队这也算是稳住了阵脚。罚球进球之后全场的扩大防守，到了阵地战再次变成联防，澳大利亚队看看拆解联防是通过中锋站在罚球线上往外线给调动对方的防守资源，喂，漂亮啊！这个球啊，土耳其队是几乎防成了20秒的好防守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漏了。土耳其队刚才这个思路上很清晰，澳大利亚队思路很清晰啊，中锋在罚球线上来去调动对方的防守资源，让对方以为呢终结点在外线，结果最后是内线的一个传递。这球没有打进非常可惜，卡鲁达苏。澳大利亚队23分产生了8个助攻，可见球队进攻打得有多顺，第9个助攻来了。这球只要是能够两个球罚进一个啊，就还是能够成为第9个助攻的，这球是造成了杀伤。土耳其队呢稍稍有一点点反应过度啊，因为他们之前我们说外线漏了几个三分球，所以现在的防守注意力更多的看外线居多，结果您看上一个回合包括这个回合都是在内线，澳大利亚队找到了机会啊。对于年轻的队员，特别是对于年轻球队的教练来说啊，其实这种调整还是非常微妙的，因为教练肯定是洞若观火，能够看到现在对方在哪个环节做得更好，那一旦让自己的队友这个队员去说防对方做得好的这个环节的同时呢，这个尺度的把握需要一些默契，需要更多的经验，不然的话就真的按住了葫芦瓢起来啊，会有这样的现象。库特鲁埃检阅了对方的防线，再把球传出来。库特鲁埃太难了，刚才这一回合足见球队对于库特鲁埃的这种依赖啊，也能看到澳大利亚队队员无论是贴身防还是这个库特鲁埃从身边经过，肯定是要盯住他的一举一动给他制造压力的。又传出空位了，球又进了，澳大利亚队外线确实是稳。安东尼奥布朗内这名队员的三分球其实倒不算太稳啊，命中率30%上下，但是得分也能上双，给得漂亮，又是一个隔扣，约翰阿扬。刚才分差缩进到9分，这一下子又拉开到18分了。利用对方的失误，澳大利亚队第一节比赛就拿了9分球。实话讲，这一场球澳大利亚队打的就像是美国队的打法一样。本届杯赛美国队的这种打法是特别典型的美式篮球的打法，就是快速的转换，三分线外的高命中率，然后呢去抓对方的失误球。美国队啊，每一场比赛利用对方的失误能够拿到接近50分，这听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数据啊。而这场球澳大利亚队其实打出了一样的效果，立足于防守，抓住对方的箭头人物，然后对方只要打不成快速

速的反击，又是一次封盖。第一节比赛结束，澳大利亚队可以说是控制了这一节的整体的节奏，领先着18分球。18分球放到任何一个级别的篮球比赛当中都不是一个小的分差，那对于年轻人的比赛更是如此。但是反过来说啊，年轻的比赛去来追这个18分，我倒觉得反倒是机会可能会更多一些，原因就在于双方都很年轻嘛，领先的一方会不会松懈，给这个落后的一方追分的机会，而落后的一方呢，注意力集中之后也会打出不一样的效果。但是终究澳大利亚队还是能看到啊，纪律性极强。第二节上来又是抢断，阿扬给过去，好球啊，分差20分。手递手绕过挡拆，好球，来自于库特鲁埃的助攻，把球给到的是他的大前锋厄兹蒂尔克。给到罚球线，复杂，给出来，打得太小了，成功的封盖。库特鲁埃今天手感确实一般。库特鲁埃他的全面性也体现在他的进攻上的这种全面啊，但是呢，相对来说他的投篮占比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投篮投不进，他其实其他的很多招式也发挥不出来。对于库特鲁埃来说，最理想的比赛节奏就是自己拿球，投篮能投进，然后吸引更多的防守。之后的话，他就可以选择更多的突破，或者把球给到队友。这样的话呢，一个点开，全队就跟着一起开了。但是现在他投篮如果是稳不下来，比如说就命中率33%，投三个进一个，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就是完全能够接受了。好球，卢克保罗是球队的核心人物，这名队员也是本届杯赛在一号位上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场均得分超过15，场均助攻8次，但是助失比数据一般啊，失误数太多了，每场比赛有接近1次失误。卡鲁塔苏，土耳其队另外一个核心人物，刚才这也是拿分了。球险些失误，其实完全啊，打到阵地战，特别是打到这种空间很小的区域内的时候，澳大利亚队解题的方法也不多，他们的阵地战呢，更多还是需要把这个内外线空间利用好，把传里传外大范围的转移球，战术犯规。好球，22分的分差，本场比赛目前为止的最大分差。裁判鸣哨啊，无球端出现了犯规。前场球，这里应该是阿克瓦尔的犯规。我觉得比赛整体的形式上不会有特别多的变化，土耳其还是会进攻紧紧围绕着库特鲁埃展开，库特鲁埃什么时候能够打进

力能够打顺，什么时候土耳其队的战斗力能够再上一层，不然的话像刚才这样库特罗埃投篮球不进，然后就看队友能不能抢到篮板，能抢到的话试试二次进攻，试试造杀伤，抢不到的话那就需要应对澳大利亚队的快速反击了。厄普钦罚球能明显看出来手还是挺硬的。厄普钦是球队的第一高点，身高2米11，也有着这种大中锋啊可能很多都会存在的问题，罚球不稳，进攻犯规。换下德米尔·厄斯蒂尔克，换上5号贝希尔·布莱恩特。贝希尔·布莱恩特是球队在半决赛当中发挥非常突出的一名队员，拿到了17分，不过还是很遗憾没能够帮助球队战胜塞尔维亚。西姆切克给到弧顶，挡拆有一个延误，再转移外线空了。这是刚刚换上场的5号贝希尔·布莱恩特。多一个能够冲抢的点啊也是好的。土耳其队应该是连续两次了吧，都是抢到了这个二次进攻的机会，并且都造成了杀伤。上一次呢大中锋厄普钦罚球不进，那么这回布莱恩特怎么样？节奏不错，防守还是够积极，起到了干扰的效果。长两分啊，这球防下来了。没时间了，进攻24秒为例，尽管球进。土耳其队啊，偏偏是这个死球投进了，他现在非常需要得分方法，一节半的时间才拿17分。我觉得现在打到这会儿，虽然比赛还剩下大半的时间，但是考虑到分差，考虑到场上的形势啊，对于澳大利亚队其实最大的考验就是注意力集中就好，就保证自己的这种防守强度，不要有这种轻敌的心态。那么土耳其想要去翻回来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土耳其的打法上进攻还是过于集中了，就是集中在10号和2号身上，这两个人呢自己打不开。你看这球也是啊，10号2号之间直接的传导球，其他人就是过一手。如果要是这个十号二号打不进，就得看土耳其队有没有二次进攻的机会。这节比赛目前来说，土耳其前场篮板球抢的还是挺漂亮的，哎，这个抢断做得很好，进攻能不能打出来？突分外线犹豫啊，犹豫啊，又转到了阵地战，又是一样的形式，但是这次手感还不错。卡鲁达苏阿库瓦尔历史，我个人认为这个土耳其队的防守啊，这个是不太正确的。他刚才是挡拆之后的话，两个人去来盯对方最好的传球人卢克保罗，而且呢这个球传出来就在篮下几乎合理冲撞区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突分外线，好球啊，贝希尔·布莱恩特。

希尔布莱恩特，目前拿到了四分球，犯规了。挡拆是需要站直的，不能这样弓着身子，然后呢双腿啊开立成 A 型啊，去来别住对方，这个是不可以。古博士的抢断，哎，这球没有问题啊，没有违例。哦，还投进了，这球就会让这现场的球迷比较不满意啊。布莱恩特转移的漂亮。哎，哇，这球传的太啊，这球投的太大了，像是一个传球一样，多好的机会啊！嗯，节奏就不太好，篮板球，这个前场球没拿住，脚踢球，球权还是土耳其队的。其实注意力也是有意，哈哈哈哈，这球下意识的双脚把球给夹住了，哈哈，看来平常这足球没少练啊。汉密尔顿，威廉汉密尔顿场均九分以上，三分线外表现是45%以上的命中率。这是上一回合的那一次三分啊。是有技术啊，库特鲁埃空间拉开让他单打，这个把握性确实是不错，但是现在你看12投才拿9分啊，命中率只有33%，传得漂亮，哎，走过了，

0: 攻方两端澳大利亚队都打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澳大利亚队的进攻主要就是可以说双板斧吧，要不然是打快攻，这是最有效的，要不然打到阵地战的话就是不断的尝试传递球，要一个突分后外线的三分机会，防守的话就是立足于这个抓住对方的重点人啊。汉密尔顿横传球给到底线，扛一下再起，哦，这球手感不错啊，整个人其实是侧身出手的。阿阳好球，但是这样得分啊不够解渴，就是他不能够本质上的解决场上的这个局势。你看自己这边相对勉强的拿到两分，回过来澳大利亚队快速的转换，阿阳这边又拿分了。阿阳这快速处理球的能力是澳大利亚队比较需要的。哇，这个大帽啊，库特鲁埃以为第一时间把对方给过了，但是并没有，这个双脚的踏跳弹速真快，库特鲁埃其实在空中也就大概停留了 0.1 秒 0.2 秒去来找篮筐啊，这边这个布朗内的大帽就来了，七个封盖，哇好球，这球对于土耳其队来说提振士气。库特鲁埃14分，也是本场比赛刚才他投进的第一个三分球。好脚步，但是没有预料到有协防，协防立功了，球权控制住。澳大利亚队叫暂停了，上半场比赛剩下时间不足8秒。是有一个小小的肢体接触，澳大利亚队的球权。土耳其队这波防守防得很好，几乎防守5秒的围地，并且防下了这一次进攻。亚少出手，想要去要一个打板，没有进。带着17分的分差，双方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这场球我觉得双方啊，可以说都是做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但是问题在于，土耳其队最为核心的10号库特鲁埃今天一上来手感相对一般，而澳大利亚队呢是一个立足于防守反击，立足于快速转换，立足于在阵地战当中比较强硬防守的这样的一支队伍。所以呢，一旦是土耳其队进攻打不出来，澳大利亚队跑起来把分数拿到，再然后其实就对他们来说越打越轻松了。在各项数据上，澳大利亚队是明显的优于土耳其。土耳其当然第二节比赛由于前场篮板球抢得不错，现在总篮板数还是比澳大利亚队是多4个，但是终究17分的分差不是一个小数字啊。看一看经过中场的调整之后，在双方的第三节和第四节比赛局面上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吧？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下半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

0: 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 U17 世界杯的铜牌战，对阵的双方呢是东道主身着红色比赛服的土耳其队，对阵目前正在防守身着黄色比赛服的澳大利亚队。
14: 好球！
13: 经过中场的休息之后，一上来24号阿尔达投进了一个三分，这是土耳其队非常需要的。土耳其队应该目前这是投进的第三个三分吧，来自于三名不同的队员。上半场比赛简单来说啊，就是澳大利亚队呢立足于防守，立足于转换，快速的把分差拉开，打防守反击就有快下的扣篮，打阵地战就有这样外线的三分球，所以他们的上分的效率是相当不错的，并且体能上没有太多的消耗。土耳其队我们并不是不尊重其他的队员，但是这支球队可以讲是一个人的球队，或者说是两个人的球队。这两名队员呢就是10号库特鲁埃和2号卡鲁塔苏，这两名队员的出手数占了全队的一半，得分占了全队的一半以上。任何一支球队都明白啊，防土耳其防住这两个人基本上就赢了，防不住的话那就麻烦了。显然这场比赛澳大利亚队对于10号 库特鲁埃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库特鲁埃上半场比赛虽然得分也上双，但是他的得分还不如他的出手数更多。卢克保罗，这是澳大利亚队的球场大脑。澳大利亚队的教练范德贾格特，澳大利亚队是一个打法非常非常团队的一支球队啊，只有两名队员得分是上双的，但是呢，还有两名队员得分是九点多分，然后十二个队员里面得分最少的也接近四分，上场时间最多的26分钟，只有一个人上场时间少于10分钟。十二个人，每个人在场上都有自己的职责。土耳其队下半场比赛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外线现在是在有所回暖的，刚才是卡鲁塔苏再进一个三分球。15分的分差，卢克保罗给的漂亮，好，哎，这球扣篮没扣进，这起跳好像横移太多了啊，这个高度不太够。好球，卡鲁塔苏连续两回合拿分啊，连拿5分球。

太难了，但是够强硬，造了杀伤。哎，年轻人还是有点火气，有点情绪的啊。这个问题不大，哈哈，年轻人的比赛免不了，免不了这样的一些，又是这么关键的比赛啊，免不了一些情绪上的起伏。

裁判这边也是示意澳大利亚队的土耳其队的板凳席，首先板凳席的队员要坐下，然后教练也要注意自己表达的方式方法。安东尼奥·布朗内，安东尼奥·布朗内呢也是一个场均得分能够上10的队员，今天上半场比赛印象当中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应该就是一个三分球了，场均目前是 10.5 分，但是三分线外不够稳，今天好像平常不稳的三分球倒是投进一个，罚球有失水准的13分的分差，上线踢刺掩护，点一下上步再起，协防来了，这又是一个封盖。按照这个趋势啊，澳大利亚队这场球上10个封盖问题不大，上半场比赛给出数据的时候已经是7次封盖了。球没有拿稳啊，前场球哦，不是没有拿稳，是在旁边的卢克保罗轻轻地碰了一下。

克随着吃了一个技术犯规。

哎，这个传接球，土耳其队进攻也不是没有战术，但是这个球一旦需要三个人配合在一起，就有点麻烦了。因为能够组织支配球的还是以十号库特鲁埃为主。其实你看刚才这一套进攻，前面的传递球、传接球都不错，但是后面这个传的也不太好，接的身体位置也不是特别舒服。主场球迷给客队的嘘声，刚才这段时间的一些吹罚呢，让现场的球迷也不太满意。掩护犯规，球权转换。澳大利亚队对于库特鲁埃的这个防守啊，还是一步不让啊。你看这一次他一个人突破啊，三个人来去盯，一个人贴身，两个人呢是在经过自己的防守区域的时候呢去来干扰。刚才我们也看到场边教练哈，对于这个自己的弟子表达说，你这防守不用下手啊，你只要去双手高举干扰对方的技术动作就可以了。库特鲁埃2009年出生，身高1米93，目前已经是在皇家马德里队打球了，这是绝对的土耳其的天才少年。而且他的父亲也是当年土耳其队国家队队员伊布拉辛库特鲁埃。我觉得这名队员的成长对于土耳其队甚至对于整个欧洲篮球的格局啊，都会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给的漂亮，防的也漂亮。双方我觉得需要注意一些肢体动作啊。第三节打到这一会儿啊，双方的这些接触的时候啊，这个尺度啊，包括一些接触时候的小动作，其实都是在变大变多的。土耳其队第三节最大的变化就是三分线外变准了，现在分差来到了个位数，这是一个质的变化。那接下来看一看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把这个分差再拉开到两位数，并且保持住。回应球来得非常快，分差11分。造杀伤，这个其实主要是中间五号布莱恩特这一下没有限制住啊，或者哪怕战术犯规也是可以的，但是刚才中间呢限制了这一步，但是没限制下来，然后让澳大利亚队这边呢直接抹到篮下的时候，其实其他防守球员已经没有办法干扰到了。威廉汉密尔顿、卢克保罗七号和十一号这两名队员作为后场的组合，使得土耳其队还是有一些难受。两名队员呢分工很明确，但是呢也算得上是多面手，单纯的防他突破、防他传球或者防他投篮，单防某一项或者某两项都是不够的。

短了，还是要独闯龙潭啊，太难了。前场多打少，空位底角三分球偏了，长篮板澳大利亚队拿住。卢克保罗示意压一下节奏，不使用掩护，要一个错位的大打小，但是土耳其队有所防范。正向篮板有一个接触啊，这球还是澳大利亚队的球权，而且由于是争抢篮板球时候的犯规啊，犯规数也到数了，澳大利亚队就要上罚球线了。土耳其队派上了41号埃姆雷亚西基，这名队员呢在球队当中其实戏份不算多，澳大利亚队整体来讲他们的罚球不算好，大概就是70%上下。今天罚球确实也是球队的一个短板。嗯，迎着防守，这球真是防守已经是防得不能再好了，这纯粹的个人能力的展现。库特鲁埃19分，三分线外4中2，突分再转移，空位机会，看一眼篮筐再出手，这球没进其实是可惜的啊，整体的节奏已经是无可挑剔了。土耳其队想要快打一个，结果呢掉到了3个人的包围圈当中。卢克保罗高位的掩护啊，突进来再给到右翼，运一步收球，空间太小了。土耳其队还有机会把分差缩小到个位数。这个真的有些勉强了，因为防守贴得比较近，所以他刚才的这个技术动作很难用到自己的核心，基本上就是上半身特别是手部动作把球给强行的投出去的，本身离篮筐又有些远。卢克保罗转移，直接抢断啊！厄斯蒂尔克转移倒一手，再到外面再传出来，还是高位掩护，跑重了。哎，年轻人，澳大利亚队也是在犯错误啊！其实我们说这个年轻队员的经验不够丰富，在场上容易犯错误，这个不是说从这个思想意识层面的，因为像刚才这种球啊，只要说咱们哪怕业余爱好者都知道这时候需要把球传出来，然后需要找队友接应，而真正的这个竞技比赛呢，是在于在大量的对抗当中体能的大量的消耗，然后整个人血气上涌的情况下还能够做出基于本能的正确判断，这个就是我们说年轻人需要通过大量的比赛来去一点一点历练的。

这篮下两对卡位啊，动作都不小啊。第三节显然这个对抗的强度相对于上半场比赛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前场球，转身转得很潇洒，漂亮，这球打得漂亮，非常的有想象力啊，而且不是这种说自己练好的连招，而是根据场上的局势啊做出最合适的判断。德米尔厄兹蒂尔克分差现在是8分球，又来到了这个两位数分差的边沿附近。土耳其队有机会继续缩进分差，似乎是想要一个打板三分。好球，布朗内长驱直入，帮助澳大利亚队把分差再次拉开到2位数，10分球。突分，好机会，短了，哎，漂亮，好球，这球啊是颠进了，分差7分。达利乌斯卡鲁塔苏，卡鲁塔苏应该是这一节比赛也是进了2个3分球了。压时间，第三节最后的这点时间几乎全部掌握在澳大利亚队手中。对抗之后呢，动作也有些变形。1秒钟，这球其实不如出手一个啊。但是不管怎么讲呢，利用这个第三节，应该说最后这段时间的一个小小的攻势，土耳其队把分差是缩进到了个位数，现在双方是有着7分的分差，土耳其队还是有机会的。第三节土耳其队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三分线外的表现相对于上半场比赛有明显的进步，而从整个比赛的节奏上来说呢，双方的对抗是在变得更加激烈。澳大利亚队一度是领先过达到22分，他们现在依然是有不小的领先，但这个分差已经是达到个位数了，9分球。又是一次封盖，澳大利亚队的封盖数应该是接近10个上下了。

漂亮，出界了。土耳其队这一波防守堪称完美。后场球。

传得漂亮，这个投篮站得不够稳，甚至带着点后仰，不过呢球权还在，不吃谎，协防来了，假摔，裁判给了一个假摔的警告，双方的失误数现在相同了，9-9。固定，好球，定位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进，土耳其队这个三分真的来得太关键了，想要去追进比分，三分球对土耳其队来说是必不可少。这个进球呢，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难得的，他们的十号库特鲁埃不去持球强攻，而是接球直接投完成了进攻。库特鲁埃身手太全面了，你让他持球打全场当然没问题，库特鲁埃和二号卡鲁塔苏两个人场均上场时间都超过36分钟，但如果能够让他在如此长的上场时间内少一些自己的持球打，多一些接球打，或者利用他这种无球吸引对方包夹的能力，那我觉得对于球队来说啊，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包括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好事。直接抢断，快攻速度提不起来，回防呢基本上到位了。哦，但是这一边，哎，应该是封盖到了。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封盖是真的多呀。还有不少这种投篮封盖，

又回归到了之前的方式啊，库特鲁埃。土耳其队差着一口气儿啊，分差能控制在个位数，但是想要再追进，好像总是需要得缓一缓，缓个几回合。回场为例，澳大利亚队还是有一点松劲儿的，我觉得这种松劲儿体现在他们的防守端。因为澳大利亚队今天能够领先，凭借的其实就是他们防守和防守之后的反击，把这个分差拉开。太难了。

越是在这些关键分关键球上，土耳其队效率不高啊。抢断很漂亮，前场的三打三，这球传的其实也挺隐蔽，但是澳大利亚队的第一反应足够快。哇，这球又防下来了，又是封盖，又是封盖。哎呦，这个球啊，土耳其队队员一下子也愣住了。厄普钦加上本来身材太高大，这个弯腰也是慢，硬挤进去的好球啊！11号汉米尔顿。这个两分拿到对土耳其队来说其实真的挺伤士气的，刚才7分的分差也是停留了有几回合了，双方也都没拿分，但是在这个分差呢保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拿分的还是领先的一方。土耳其队的这个关键球啊，前场球，外掩护的时候的手臂动作犯规。

个人认为佩特鲁埃现在呢，或者是投篮的话，尽量接球好，不要持球好。再一个就是，如果持球的话，尽量多突破，这样可能对于效率来说会有提升。土耳其队得到了一次反击的机会，这是一个五打二，背传，哎呦，这个球传的领得太远了，库特鲁埃，他这个传球呢，应该说，如果这一边卡鲁塔苏啊和他想到一起，他再多快跑两步，这球也就接到了。但是呢，卡鲁塔苏想的是我慢一点，你传我稳一些，我空间足够的宽阔，我运一下，往地上拍一下再起也没问题。两个人没想到一起，又是我们说的关键分，又是七分分差的关键分没有把握住。分差从七分到五分之后，场上的观感是截然不同的。那现在澳大利亚队又得到机会，可以把分差拉开了。点传也失误了，也失误了。澳大利亚队也就是站着之前领先二十二分的时候加底儿厚实啊。其实下半场比赛打得也不够严谨。又是一次封盖，这封盖数已经是破十个了。

七分的分差，三分半不到的时间，三分半的时间，三分二十一秒啊，去来追七分，当然是能追上。但是考虑到这一整场比赛的走势来说，土耳其想要去追上这七分不容易，他们在关键时刻的这个把握性不够啊。土耳其队上下半场加起来五次封盖，相对于这个成年组的比赛 U 系列的比赛呢，封盖确实是比成年组比赛要明显多的一项数据。卢克保罗，你看这胳膊不算粗，但是这个核心力量是真的好。卢克保罗，球队的节拍器，作为球队的组织大脑，进攻上相当的有手法，命中率非常高。

分差十分，3分05秒的时间，3分05秒追十分也不是不可能，当然难度非常大。可是我们除了说把这个时间和分数放在这儿之外，最主要是要看场上的一个节奏，包括整场比赛的一个感觉。土耳其队啊，在追分方面他是没法连成串的追分，而且好像越到这种关键时刻，他们也只能越信任自己的10号和2号。

想要去扣一个，没有扣进啊。其实启动是稍稍的错了小半步。防下来，点一下。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能够接受这样的进球，两分两分的来追十分，剩下的时间是不够的。又是一个前场板，阻挡犯规。09年的小伙子，那打球真的是老道啊。卢克保罗和汉密尔顿

场也有来支持澳大利亚队的球迷，当然这和主队土耳其的球迷来说啊，人数上比例差别非常大，但是心情的喜悦程度的话，那就不能同日而语了。现在澳大利亚队还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的。

犯规麻烦。土耳其这个这边有四次犯规的是贝希尔布莱恩特，四次犯规，其实其他的队员犯规数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土耳其的问题还是体现在进攻上，进攻关键球把握性今天真的不够高。

好球。这球队全场扩大防守，哇，这球非常非常的拼啊，还是很可惜，球这个飞的方向没法捞回来。现在也不太敢犯规，但是澳大利亚队这个第四节犯规控制得非常非常理想，现在才一次犯规，所以如果有必要的话，澳大利亚队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看土耳其队先进攻，然后出手之前选择一个战术犯规，三分球，六分的分差，抱歉，这是八分的分差，还是八分的分差呀。澳大利亚队肯定是要想尽办法来去消耗时间。其实刚才这个球，我觉得出手是一个好的选择。土耳其队还是有机会啊，还是有机会，八分，怎么着都得需要三回合才行。战术犯规。对，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就要去灵活地使用自己的犯规数。是一个关键球，36.6秒，来得及吗？分差现在来到了五分球了。澳大利亚队应该说这个防守做得不好，两回合都输。虽然刚才这个战术犯规呢中断了一下对方的进攻节奏啊，但是也并没有在对方想要突破的时候犯规，其实是一个无关轻重的犯规球。回过来，土耳其队是再进一个三分。库特鲁埃是连进两个球，拿到五分，把分差缩进到五分。澳大利亚队稍稍有些犹豫，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啊，绝对的控卫节奏好，该出手还是要出手的。澳大利亚队今天这几名投手命中率相当不错啊。为了消耗时间而去消耗时间的话，其实不如啊，在这个消耗时间过程当中捕捉到一些机会。因为消耗时间的目标是让对方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把分差追回来，那如果要是我们选择不那么去消耗时间，但是把握一些机会的话，把分差拉大，其实对于对方来说也是一样的。澳大利亚队，下半场比赛这个三分球好像确实是有些糟糕了，投十个才进了一个，但是上半场比赛的话投九个进了五个，不过累积在一起，澳大利亚队其实还是维持着一个从球队的角度比较不错的运动。绿的包夹把球摘出来，卢克保罗转移球犯规了，犯规了要上罚球线。镜头给到的是哈米尔顿，威廉哈米尔顿和卢克保罗，这是今天在后场方面澳大利亚队比较出挑的两名队员。刚才这犯规动作啊，看着有点像橄榄球，不是说这个橄榄球的冲撞，是像橄榄球争边球的时候，这个抓住队友的两肋的这个动作。当然刚才这边是抓的是对手，卢克保罗罚篮其实压力并不大，两个球罚进一个，那就对手至少有两回合才能够追平，如果要是两罚全中的话，土耳其就需要在18.6秒内追七分，至少需要三个回合的。
又是在视野盲区一次抢断尝试破坏了球权，并且完成了抢断。土耳其队还想去犯规停表，但我觉得比赛胜负上悬念已经不大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啊，实话讲还是赢在了上半场。下半场比赛他们守着自己17分的优势，其实打得不流畅，远不如上半场比赛展现出来的这种进取精神。但是由于自己呢前面给自己保留的家底儿足够厚实，就是领先的分差足够大，所以土耳其尽管第三节找到了一些方式方法，有多名队员在三分线外能够命中球，但是还是没有能够彻底的把这个分差抹平。而对于土耳其队来说，除了一上来去强行的要十号库特鲁埃的个人进攻没有打出来之外，我觉得他们最大的问题可能反倒体现在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有多次机会球啊，这个分差可能一下子能从8分变到5分，或者从这个7分变到5分左右，但是都没有把握住。所以澳大利亚队是心理状态上没有太大的这种负担，始终都是处在一种以逸待劳的，处在一种占据更多心理上的主动权的方式来面对对手的这种追进，所以相当的有惊无险赢下了这场比赛。那么我们也要恭喜澳大利亚队赢得了12年之后又一枚 U17 世界杯的奖牌，之前是12年和14年的亚军，这次呢是季军。而东道主土耳其队没能够实现在2年前拿到铜牌这样的一个成就，不过还是一场好看的比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

0: 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哎，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体育赛事频道的直播，收看正在常州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呢是第二比赛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的比赛。也再次欢迎前中国羽毛球队队员龚伟杰来到演播室当中，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欢迎龚指导。
7: 观众朋友，大家好。
6: 现在一号场地正在进行的是一场男子单打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泰国名将昆拉武特和丹麦选手格姆克。在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当中，格姆克是以21-13获胜。第二局的比赛，目前昆拉武特是战至16-6。

0: 比赛在屏幕上方的场地属于立空场地，然后整个控球来说还是更好控制一些。然后在第一局当中呢，格姆科他更多还是以自己的速度和进攻呢拿下了第一局。然后在第二局交换完场地之后，我觉得他的体能消耗也是很大的，然后再加上他的推球在顺风场地不好控制，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也是很常见的。
1: 尤其克莱伍特本来就是属于一位相对慢热型的选手啊。
0: 对，因为他的比赛打的整个节奏或者是打的局数一般打到三局是很正常的。
1: 是的，一上来有一些慢热对于克拉伍特来讲是比较正常的，但是第二局比赛目前完全在他的把控当中。过去的十分双方是各下一分。

0: 所以像这样的失误球也，其实因为比分差距太大，也是在为决胜局做准备。因为决胜局交换完场地之后，东科他是逆风场，首先肯定要抢分，然后对于昆山武特来说，顺风场他也尽可能把比分拉开之后交换完场地了，然后再看双方的一种，我觉得首先是个比分，然后再就是一个其实最终还是比分吧。就是那从双方的技术层面来说，昆山武特的这个技术更全面更细腻一些。
1: 几点
2: service over8-20，
1: 打一个后场，接外了。这样的话呢，克拉武特是21-8的比分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比分当中战至1-1。两个选手呢都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昆拉武特今年是

0: 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他是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拿到过男子单打的亚军。另外在世锦赛当中，夸拉武特是在2023年拿到了金牌，22年和25年都收获了银牌。丹麦选手格姆克，今年已经29岁的一位选手啊，他目前的男子单打世界排名是在第30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10。在巡回赛当中，格姆克目前是排在了男子单打的第58位啊，这是依靠积分的排名。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有过6次交手，克拉武特是获得了4场比赛的胜利。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啊，克拉武特和格姆克两位选手呢，在3月和10月都有过交手。最近的一次交手在2025年的10月开赛的北极羽毛球公开赛当中啊，当时两位选手是耗时54分钟，克拉武特是以21-15、21-18获胜。而格姆克的获胜要追溯到2023年的10月了，当年的丹麦公开赛当中啊，格姆克是2-1的局分获胜啊，两位选手打了92分钟。
1: 白头 game， 拉包。
0: 好，马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较量。

0: 湾浪。
1: 往前给的太高了。

0: 是积极的前进攻啊。来看库拉里克在决胜局的开局，不同的地方还是他也在提速，尽可能呢，把速度上能够相持，然后进攻也打得比较积极。毕竟是顺风场地，在推两底线后场来说，它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会有难度一些。
1: 在决胜局的比赛当中，格姆克是处在逆风的场地，而库拉武特是处在顺风的场地。我们看库拉武特应该是小手指这个关节的位置上稍微有一些擦伤，跟裁判员示意一下，需要处理一下。应该是这一下，我们看直接是小拇指这个关节位置上直接是蹭在了地上，手指破了。龚指导，您看在比赛当中出现这种小伤对运动员的影响大吗？
0: 不太大。
1: 还是有一些疼痛啊，但是对于整个的比赛来讲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影响。
0: 对，因为因为毕竟因为比赛有这个胜负嘛，然后他更多还是专注于在比赛的本身。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
0: 那库拉武特在决胜局这种一开局的这种节奏上面，从换球啊和间歇，我觉得他的整个控制是不一样的。

这拍多姆克是申请了鹰眼挑战啊，看一下这个球是否落在了界外。

0: 压到一点点，
1: 是一个界内的好球。这样的话，东克的挑战失败，还剩下一次挑战的机会。
2: Play。
0: 看到克朗普在每一回合当中的间歇，他有做一些调整，尽可能让自己的整个呼吸顺畅的同时，他才发球。这我觉得打到现在为止决胜局，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有多次换球。
1: 嗯，
0: 他也是在储备体能的同时，尽可能把自己的速度呢，能够提起来。
1: 嗯，
0: 所以现在在这个回合当中和前两局又不一样。这回合他在顺风的场地当中，他也知道，克朗普特知道我必须要抢住比分，
1: 嗯，
0: 不能让逆风的一方拿到比分的优势。
1: 嗯，如果对方在比分上占优的话，自己在顺风这个场地一旦稍微有一些着急啊，这球是比较难打进去啊。
0: 对。
1: 克拉伍特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男子单打的第二位啊，最高去到过世界第一，也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男子单打球员。哦，
0: 运气球，
1: 运气球。之后直接是贴网而落，这一球确实东克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嗯，再换一颗新球。
3: 裁判员刘新阳来自中国。发球裁判邱秀云来自中国。
1: 这球没有能够过网，东克追回一分，3-6。

0: 连续下压进攻，然后推两边，始终在拉开克拉武特的这个四番球的位置的同时，让他急停急转。啊，这个球的暂停也是，我觉得带有战术性的，因为对方在追分，然后这几分也打得比较快。
1: 这样的话，克拉武特也是想稳一稳整体的节奏啊。
2: Gamke，开始走，加动。

0: 邓科现在打的确实是比较凶啊，主动的展开非常强势的进攻。
1: 和决胜局和第一局的打的几乎是一样。还有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决胜局了，之后呢他体能消耗大，有可能有些出球没有第一局这么到位。可是战术的技战术的指导思想是不变的，这球应该出了边线，
0: 是的，
1: 就快推，就不给昆拉武特就是喘息的时间，就不给对手思考。
0: 嗯，就如果在多拍的相持当中，在慢节奏的对抗当中，其实昆拉武特是占优的。
1: 对，
0: 如果节奏打得非常快的话，我们明显看到格姆克还是比较占优啊。
1: 可在决胜局当中，现在的前十一分是一定要去抢分的。
0: 嗯，这个还是出了边线啊，看一下昆拉武特应该是有一个示意，嗯，经验挑战，看一下是否能够成功。这也是在决胜局当中昆拉武特的第一次挑战。

0: 压到了，
1: 压到了。
0: 就有时因为羽毛球它球头很小，它很快，嗯，就挨着边的球有时确实看不太准。
1: 对，
0: 刚才这个球又偏在那个脚当中。
1: 对，克拉伍特自己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啊。这样，这是一个界内的好球。在决胜局的挑战当中啊，克拉伍特是还有两次机会，登克是只剩一次。
0: 这条线路打得很好，克拉伍特在后底线的杀球是打得比较重，然后把对手限制在后场出球之后往前通过连贯打推扑。因为本身克拉伍特他的进攻他就不具备一拍打死对手能力，他始终要有连贯，嗯，所以跟下一拍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半残球，这球就没推出去。
1: 主要倒数第二排给的比较舒服啊，根本可以是抓住了这样的机会，迅速的由守转攻。直接去打一个追身球，再下一分。
0: 这个就这条线路的上网的节奏很多点都是固定的，杀一拍远距离然后跟进上网打退步。
1: 8-8。
0: 慢了，因为下手这个出手的点已经在往下，如果往下还放网的话，就本身对手就打进攻的，往前已经站得很前了，盯得很紧。
1: 这一拍是完全有准备的。
0: 对。也刚好又顺风，在下手推底线，你需要用比较大的力量。
1: 是。
0: 又担心会推出界，如果推得不到位，前面已经被抓了好几拍了。嗯。还在缓节奏，在调整。
1: 在这一场比赛之后啊，将会迎来一场男子双打的较量。中国选手王昶和梁伟铿将会出场亮相，他们将会迎战哈里哈兰和阿琼。这克拉伍特测出了一个滚网球追回一分啊，9-9，双方的分数还是没有拉开。

0: 一个非常好的界内。那武特现在打的还是很耐心的，机会不好就先把球挑起来啊，等对方的回球不到位。
1: 运气球，
0: 这次又是网贷帮忙了。这样的话，克拉武特是以11-9的比分啊，进入到决胜局的技术间隙。所以在双方决胜盘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啊，两位选手都在自己的优势项上面打得不错啊，比分目前只有2分的差距，对于两位选手来讲都是拥有着机会的，要看一下后半局啊谁能够控制得更好。双方交换场地，
1: 一样还是积极的抢住往前打进攻，而且在进行完之后交换完场地之后，顺风的一方他的往前的抢网会变多，因为推两边的快推是会有难度，所以抢网明显就会多一点，一抢就杀，一抢就杀。因为克拉武特在逆风场地当中，他推了相对就肯定好推，本身来说他就多拍型选手，技术比较全面，可他这几拍推球啊点放得太低，他就速度还是不能慢，因为现在是决胜局，
0: 每一分都非常关键啊，还是要打出质量。
1: 运气球，这三分就丢得太快了。
0: 局间之后，邓克是连追三分，12-11。
1: 就放网，一起我就杀，就这四分都这样得的。然后间歇交换完场地之后呢，克拉武特的这种，我觉得精力呀、不够，就是两位选手精力的投入点不同。

0: 你处理得太慢。
1: 看来我这还是想大控制啊，
0: 对，
1: 放慢节奏，但是现在
0: 他这个节奏可不是放慢，就一步的节奏，就慢了三拍。
1: 对。所以现在想要克拉伍特想要打控制还是比较困难的。
0: 现在对
1: 格姆克打的，
0: 格姆克没给他机会。
1: 对，格姆克打的太凶了。
0: 这一拍就不一样。
1: 没错。
0: 如果刚刚交换完场地是这样的一种对抗的状态，就不会在这一分钟产生这个比分的变化。
1: 嗯。好在克拉伍特现在已经反应过来了啊，看一下后续的发展。刚刚推的这一拍质量就相当高了。再下一分。这两位选手都有着很强的阅读比赛的能力啊，克拉伍特也是及时发现了问题，解决了问题。
0: 这个球只能放。
1: 顺风一方啊，出界也是比较多，14平。过去的10分啊，双方也是各下5分。

0: 这运气球来得挺突然的。
1: 今天网贷确实比较抢戏啊，在决胜局的较量当中，网贷更多的会站在顺风这一边啊，总是顺风这边的球员能够更幸运一些。克拉布特也是示意擦擦汗。
0: 克拉布特就刚才这个多拍合作当中，他是依然想通过推，然后得到机会。
1: 嗯，
0: 就还是要抢一抢往前。
1: 没错。现在只要是一推底线啊，就会超的比较多。15平。
0: 杀的真凶，很果断。快抢快杀。
1: 16平，克拉布特发球。

0: 小惊喜啊，这一回合很精彩。
1: 38号的常德开教练，
0: 这也是一拍得分的机会。
1: 对于克拉伍特来讲，这一分也是耗费了比较多的体能，好在是拿下了，17-16。

0: 登科现在自己的失误还是比较多啊，无论是边线还是底线啊，都出现了较多的出界的情况。
1: 17, 16.

0: 首先杀的应该是接力球，这球确实杀得好。
1: 功课现在还是很敢打的，无论自己是否会失误，是否陷入了被动，还坚持自己的这个战术的选择。本来也是进攻型的球员，还是要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看一下这球，确实是一个界内。扎克拉伍特的挑战失败啊，双方在决胜局当中都各剩下一次挑战的机会，17-17。

0: 杀得很果断。球杀得很深。
1: 劈杀一个斜线啊，也是让克拉伍特措手不及，18-17，关键分了。
0: 肯定是，只要克拉伍特推，肯定就是杀。
1: 这是格姆克的优势啊。
0: 越到比赛的关键时间点，越能体现这种进攻还是很重要。因为克拉伍特他推的还是慢。
1: 19-17，好，还是接外了。克拉伍特追回一分。格姆克的推球还是会出现失误。

0: 边线界外。
1: 来停。
0: 看东赫是否要挑战。东赫认为自己这个球并没有出界，选择了鹰眼挑战，这也是他在本局比赛当中第二次挑战，第三次的挑战，上一次成功了。

确实是界外了。压底线，但是边线出界，这样的话，根克在决胜局当中已经没有挑战的机会了。

0: 沿着墙往下压。
1: 20-19。东科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机会球，
1: 哇，直接是一拍杀死了比赛。这样的话，恭喜丹麦选手格姆克是爆冷战胜了泰国名将赛会的二号种子克拉武赫，晋级到了下一轮次当中。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稍后会为您带来一场男子双打的较量，中国选手王昶和梁伟科将会出场亮相，我们一会儿见。
2: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来，一起来吧。
9: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

0: 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9: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0: 草本炖饮来一罐，
9: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胃长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7: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精彩赛事。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精彩赛事，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场地的比赛。一号场地马上为您带来一场男子双打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组合王昶、梁伟铿和印度组合哈里哈兰和阿琼。王昶和梁伟铿呢是赛会的4号种子，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5，最高排到过世界第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印度组合哈里哈兰和阿琼。

0: Love.
1: Go. Go.
2: 两组合一上来先下两分。男双的比赛一上来节奏会更快啊，发接发的环节至关重要。
0: Service over。
2: 男组合拿到了今天比赛的第一分。

0: 对手失误还是比较多。
1: 王长、梁伟坑呢，这是他们第四次携手打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啊。在23年的时候拿到了男双的冠军，25年是打进了四强。
2: Service over. Five, two.
1: 印度组合哈里哈兰和阿琼，这是他们两位选手搭档之后啊，第一次打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哈里哈兰主要是第一次来，阿琼呢之前是23年来打过，当时他的搭档是卡皮拉。
2: Service spot ball too high. Service over. Three, six. One.
1: Service over. Seven, three. 就杀一个王场的追身。
2: Four, seven.
0: 这个衔接前后的衔接没拿住。这个球确实发的有点过了这个
1: 判了一个发球过高。
0: 对，好的，这个拍子这样拉回拉了一下，又提了一下。
1: 这球比较幸运。
2: Service over.
0: 两队选手现在都在斗双方的一种节奏，所以丢分得分都会出现的比较多一些。发接发这种打的也比较快，因为发球质量很好嘛，其实也还好。所以我觉得梁峰和王产来说，发接发的对方发高的时候推扑的球还是可以打一打的，现在更多大部分情况下是前一拍。
1: 印度组合现在这个推底线的这种球啊，出界还是比较多的，
0: 因为他们也在顺风。
1: 没错，还需要更好的适应场地。往场发球，10-7。这球没有看准。

0: 双方都出现了一些对于回球来球的出球员造成了一些无谓的失误。这个没弹出去。
1: 9-11，这样的话阎王组合是带着2分的优势进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隙。两队组合呢在职业生涯当中有过一次交手，阎王组合获胜，就是在今年的1月15号开赛的印度羽毛球公开赛的1/8决赛当中，当时王昶和梁伟铿是以2-0获胜，21-15、21-15，直落两局，仅用29分钟战胜了对手。
2: 啊？Arjun extra piche, net se extra piche, they are not blocking.
3: Hold one, 20 seconds.
2: Come
1: on. 印度选手阿琼，之前呢，他是。
2: Come on.
1: 在2023年啊，搭档卡皮拉参加过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止步了32强，这是他第二次来打。中国公开赛，进入到第一局的下半局，梁伟铿发球。直接杀了一个梁伟铿的追身，梁伟铿还是想抢一下对方的发球啊，没有能够过网。这一拍王昶还是杀出了质量，对方的背后回球出了底线。
0: 还是要注意场上的一个连贯。

0: 对手他的整个前后的衔接，他们两个人贴得很紧，他与拍子的合作更多的是离拍我拍，就是他的配合度很强。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有时候会慢一点，就有可能就打一拍。
1: 26拍的长度拍较量，12-13。
0: 还是往前第一拍没有抢上去，少传下拍回球不到位。对手的整个拍球发展的中前半场，就是中前半场球还是抢得很积极的。就这一块还是我觉得在整个接发球的节奏当中，我们可以准备的再充分一点。
1: 14平。
0: 分球，就这一拍的分球啊，应该被抓了好几拍了，就球不到位。不行，其实这拍球就弹高一点，把球先拉开，打攻防。
1: 好球。机会不好的话，就先打球起高啊，再慢慢的寻找机会。对方确实在过去的几分当中打的确实比较凶，手感也比较火热。16-15。

0: 运气球。
1: 印度队回球没有过网，中国队再下一分，17-16。在这一分的回合较量当中，往前的专注度还是很高的，节奏打出来了，18-16。再下一分，两个组合现在手握三分的领先优势。
0: 这几个发球发的这个精力的投入和衔接还是做得比较好。
1: 嗯，没错，所以节奏打得也很好，这样的话两网组合是拿到了局点。不错，在第一个局点当中就得以兑现，21-16啊，拿下了第一局。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1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4: 加油！加油！ Level Play。
1: 由王昶率先发球。王昶和梁伟铿呢，在今年啊参加了9项赛事，两个人呢是在印度公开赛这一项超级750的赛事当中收获了冠军，另外德国公开赛、新加坡公开赛、澳大利亚公开赛是打进了4强。
0: 开局配合的这种衔接，就我觉得和第一局还是很明显的不同的。
1: 其实从第一局的后半局开始啊，两网组合慢慢的配合就打出来了。
0: 对，后面四分球，
1: 漂亮，
0: 轮子很贴合。
1: 是的，第一局一上来稍微有一些慢热啊，从第一局后半局开始到目前为止打的还是非常成功的。两个人配合的默契度上来了。王场和梁伟铿呢，在巡回赛的比赛当中啊，分站赛呢，两个人搭档是拿到过十个男双的冠军，其中是包含了三个超级一千级别的比赛，五个超级750，还有两个超级500。而巡回赛的总决赛，两位选手在2023和25年都是拿到了男双的银牌。6-1，梁伟铿发球。
0: 第二局的开局，我们的发接发的主导性更强，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是更有配合。
1: 这两个人的衔接做得非常好。
0: 再得一分，8-1。
1: 目前已经手握7分的优势啊。
0: 对手也是想的，就是再抢一些发接发，也不想把球，挑起来。所有的球都在中前半场结束，而且第二局的赛局大概就在5个回合以内，所以比分上升的也很快。
1: 啊，投一个后场。
0: 就这个时候，其实要举着手，因为没举手，刚好一抬头，这球引到后场，所以这也是经验
1: 啊，又接外了。这样的话，在第二局上来啊，11-1进入到了技术间歇，两网组合打的还是相当顺的。
0: 6分钟
1: 的时间啊，10分的领先。
0: 这第一局虽然说是，比分很接近，可是用时也很短。

0: 可见发揭发这个环节啊，前几拍是非常重要的。哈里哈兰和阿琼啊，两位选手呢是在2025年的阿布扎比大师赛，这是一个超级100级别的赛事当中拿到了男双的冠军。另外，25年的土耳其羽毛球啊国际挑战赛收获过男双的冠军。他们在超级1000的比赛当中，26年啊马来西亚公开赛是止步32强，印尼公开赛是打进了8强。
1: Service over. 2-12.

0: 我对手完全没有机会，球出不去啊。发一发中前半场，确实是，这里在现在为止没有一点罢了。
1: 14-2。这球确实稍微给的有一些半场靠前了啊，给的比较
0: 高了，
1: 对，高了。
0: 刚好对方对手在上直线往前。
1: 对手这一拍也是有所准备的，杀了一个追身。
0: 五拍球。
1: 都是短回合的较量。15-3，依然是12分的领先优势。

0: Nova Solva. 4:15. Challenges fall in. Wipe the clock.
1: 两位选手是搭档多年的老搭档吧，这个但是印度组合哈里哈兰和阿琼他们是今年才开始搭档比赛，这个球确实是界内了，这样的话两王组合在本局比赛当中还剩下一次挑战的机会。
0: Play Service over. 16-5.
1: 印度组合也是想打出变化，但是自己手上的功夫没有达到，失误比较多。
0: 16-6. Fourth.
2: 球
0: Service over.
2: 在第二局当中啊，球根本出不去。
0: 6.
2: 而他们依然选择是想就是快速的就是打一些突破，没有想过说把这球要拉起来啊，就算丢分我依然还是执行的这种打法，所以说比分上升的就是很快，交替的很快，
1: 嗯，
2: 没有回合。

0: 次采访之后落在了界内十八。18-7的比分。往场发球。
1: 好球，
0: 非常精彩。
1: 双方实力还是差距比较悬殊的。
0: 哎，看反应真快呀、
1: 只要你过来，我就打你。
0: 没错。20-7，广场和梁伟鹏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轻松下分21-7，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选手王昶和梁伟铿是直落两局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到了第二轮当中。再次恭喜中国组合王昶和梁伟铿。好，我们稍时休息，稍后会为大家带来一场女子双打的比赛，我们一会儿见。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腾宇公司星游腾茶，静生活，暖人心，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4: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3: 我吃太极甜宝。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

0: 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一场女子双打第一轮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日本组合平本璃璃菜石川新菜和马来西亚组合陈康乐蒂娜。马来西亚组合呢是赛会的5号种子，目前他们的世界排名是排在了第5，最高排到过第2。日本组合呢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9位，最高排到过第23。今天的比赛当中，身穿深色比赛服的是马来西亚队，浅色比赛服的是日本组合。这两位组合在职业生涯当中没有过交手啊，今天也会是他们第一次交锋。
4: Service over, one
5: 太极的衔接还是抓得很快的。
4: Service over, two all.
3: 日本组合平本璃璃菜和石川新菜啊，两个人搭档之后，是从今年才开始参加超级1000的赛事的，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来打中国公开赛。
4: Service over, three, two.
3: 陈康乐和蒂娜是老搭档了，两位选手呢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双打的4强选手，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拿到了女双的亚军。
4: Service over, three, four.
6: Four. One. four on.
3: 接发这一拍还是抢到了，
5: 打得比较积极一些。其实两个选手他们的我觉得心态是截然不一样的，因为日本队他这一队第一次交手，他年轻一些，冲劲比较足，然后呢很敢打。他整个球风的回合虽然不多，可是他都是以主动下手为主，然后陈安迪和迪娜来说，他们更多的是经验比较丰富，打的一种就是经验和节奏。
3: 两队组合的比赛风格也是不完全相同。确实日本组合会更加的年轻，平本莉莉菜今年是20岁，石川新菜呢是21岁，马来西亚组合陈康乐今年是26岁，蒂娜是28岁。
5: 这个回球就正常来，就适合于年轻的一番出的球，就这球很被动了，正常来说不会出一个勾对角线，就他还是想打快，
3: 对，
5: 就会球风就比较年轻化一些。
3: 调和场出界了。8-6，
5: 就是这场女双，这一开局也没有形成多拍，各有一些失误。其实也是两队选手第一次交手，然后节奏不同，互相不了解，
3: 对，也需要适应一下。
5: 这球发太高。

0: 打打落点。
1: 蒂娜发球。

0: 想收掉一拍没有过往。
1: 其实马来西亚主播，我觉得他们打到，他们也不想花太大的力气去赢这场球，所以总感觉，又想打了，又往回收。也就双方截然不一样的那种心态。
0: 嗯，日本组合就是拼啊，就是
1: 对，其实他们的失误也很多，
0: 对，但还是采取着主动，相对主动的进攻、啊、
1: 对，他们强主动更积极一点。
0: 日本组合现在就是无论如何自己还是非常敢打，就算失误还是去主动的展开一些进攻。马来西亚组合就是打控制。11-10，进入到技术间歇。马来西亚组合陈康乐和蒂娜啊，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还是获得过很多好成绩的。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成绩之外，他们在巡回赛的总决赛是4次打进啊。2025年的时候打进了女双的4强，那2021、2022和2024啊也都打进了巡回赛的总决赛。超级1000赛啊，最好的成绩是亚军啊，是在2025年的印尼公开赛拿到了女双的亚军。另外，超级750的赛事，他们2022年的法国公开赛是拿到了冠军，2025年的日本公开赛是收获了亚军啊。这对年轻的日本组合啊，目前他们在超级100的赛事和国际挑战赛当中收获过冠军。2025年的高雄羽毛球大师赛啊，以及2025年的北马里亚纳公开赛啊，这是一个国际挑战赛，这两个赛事当中收获了冠军。
2: Service over. 11-4。
1: 接球完之后，明显这个精力投入就不一样了。

0: 终于攻下来了。
1: 衔接，衔接更快，然后呢有配合。
0: 日本组合这一分也是挺能扛的啊，扛住了多拍对方的进攻啊，最后还是被马来西亚组合收分。
2: It's over, 12-14.
3: Go!
2: Serve is over, 15-12.
0: 这一盘没有杀过去。15-12，陈康乐发球，漂亮。
2: 16-12。
0: 16-12。
2: 17-12。
1: 从得分的弱点其实。其实每一个点都可以得分，可是对于日本组合来说呢，他们一定是上手球，然后在速度很快的前提下拿到更多主动下压的机会，他们只有这个得分线路，其余的得分线路没有，然后中下手球的整个我觉得还是比较薄弱的。
0: 嗯，
1: 所以说印象里面在第一局当中他们更多是在提速，然后呢主打得很积极，
0: 对，也是想抢一个开局啊，先把自己的优势打出来。但是他们整体的得分手段啊是没有马来西亚组合多的。
1: 中下手球还是偏弱一些。其实本身两队选手的这个综合实力来说，还是有一些差距。
0: 没错，而且这个经验上。配合的默契度上也是有比较大的差距。陈康乐和蒂娜两个人是从2019年就开始搭档参赛了，携手7年的时间。日本组合两个人是从去年才开始搭档参赛的。过去的10分，马来西亚组合8分，日本组合拿下2分。这种上手球是他们的机会，嗯，打到马来西亚组合的结合部啊，收下1分。嗯，点杀这一拍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日本组合也是通过连续的下压啊，给到自己的得分的机会。

0: 抢了一拍过头球。
1: 日本队在追1分15比19。

0: Service over.
1: 发球失误。马来西亚队的局点。陈康乐想要变一个线路，
2: 想打得更漂亮一点。其实这拍球，其实直接打下去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很多时候他这方面的失误其实挺高的。
1: 解外了，21-16，马来西亚组合陈康乐和蒂娜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 继续来关注比赛，马上进入双方的第二局。一上来先换一颗新球啊！画面下方是马来西亚组合，画面上方是日本组合。
0: One love。
1: 一个发球失误之后1-1，等等黎黎菜发球。
0: Service over.
2: 控一下发接发的中前网、中前半场，然后后场点两拍不同的落点。得分还是比较多元化，其实就还是看马来西亚组合他的这个他的心态，就对于这场球的这种完成度的这种态度吧。
1: 从纸面实力上来看的话，马来西亚组合肯定是占优不少的啊。
2: 因为每个点都有。他都可以出现这个得分的机会，
1: 综合的实力来讲还是更加的全面。一个好的发球直接下分。
2: 打打鹿顶的变化。
0: 5-2，
2: 这就看用多少精力。
1: 给到对方的空当，人家也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站位的衔接没有能够完全做好。平门李丽菜发球值得，目前双方还没有太多这种长多拍的较量，也都是短回合结束战斗。再下一分6-4，蒂娜发球，
2: 接内球。
1: 嗯，
2: 其实刚蒂娜这发球高，其实偏高，应该可以推步一拍，更多还是打得比较平稳一些，想挡稳，然后保持主动。
1: 这次有准备了。
2: 有啊，有啊，这拍还是完成得很好。
1: 对。
2: 这种球一定要有，
1: 也是观察到了上一次发球蒂娜这个有点过高啊。第二次蒂娜再发高了，日本队直接抢到。
0: Service over, 9-5。
1: 9-5的比分，陈康乐发球，
2: 接这球。
1: 10-5。
2: 得分很容易。
1: 这样的话，11-5进入到技术间歇。马来西亚组合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参加了8项赛事。他们在今年的印尼大师赛这项超级500的赛事当中是收获了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日本组合呢，今年是打了10项赛事，练手还是比较多的，也耗费了较多的体能。那他们在超级1000赛当中，马来西亚公开赛是打进了8强，印尼公开赛是16强，全英公开赛是止步32强。另外，他们在超级300的赛事啊，加拿大公开赛当中也是打进了8强，8强呢也是他们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最深的一个轮次。陈康乐和蒂娜两位选手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印尼大师赛收获了金牌之外啊，印度公开赛、全英公开赛也都打进了4强，另外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和印尼公开赛是打进了8强。继续关注下半局。

0: 醒来了。
1: 没事没事没事，走吧，走，进来。
0: 石川新菜发球，刚刚过去的是一个27拍的长多拍，再来一个发球直得，
2: 还有杀中路的结合部，落点打得好。日本组合下手的，这种应对能力啊，他确实弱一些，他更多还是回直线，球没办法拉开，造成对手一很好的进攻。
0: 这边被判了一个发球过高，给到日本队一分。

0: 双打那种典型的得分张伟，不但你在被动的情况下能快速打一拍对角，这就是体现一个人是这种水平的高低，
1: 出现机会的那一拍能否抓住啊？
0: 这其实就是就是被动的球化主动，
1: 嗯，
0: 这很难打出来的，因为手紧啊。

0: 也是在往前想要去抹一个小斜线啊，没有能够打过网。石川新菜，
1: 很可惜的一拍。
0: 双方都是在网前出现了失误啊。马来西亚队这边陈康乐是一个没有过网啊，日本队这边是一个出界。14-9，马来西亚队目前领先5分，过去的7分，日本队是收获了4分，马来西亚队3分。连续的下压得分，
1: 要稍微紧凑一点就可以拿分了。那更多还是打一些中路啊，再变化几拍，然后往前，封住一下。

0: 就是想法有，但是手上到不了位。
1: 对手在看到球当中，他还有很多空出来的时间去观察你，都是提前等，等在前方打。这水平的高低，你就看出球等待的时间。因为我都提前到了，我都看着你在打，所以就会重复的启动。这个勾对角的变化，就是这个球就不能出勾对角。都已经在往下双打，往下勾对角，就单打都不敢这样勾。哦，这还是实力胜出很多。
0: 日本队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下也是有些防不住，马来西亚队的节奏现在打的还是比较快的，18-11。再下一分19-11，分数已经逐渐拉开啊！目前马来西亚组合是手握8分的优势，关键分。陈康乐发球，
1: 日本队确实没有得分办法，因为他更多的得分还是对手的失误。
0: 赛点，

0: 这样的话，恭喜马来西亚组合以21-16啊，21-12，连下两局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赛会的5号种子是晋级到了下一轮当中啊，再次恭喜马来西亚组合陈康乐和蒂娜。我们也是稍时休息啊，稍后1号场地会为您带来的一场男子双打的较量，我们一会儿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来，一起来吧。
1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

0: 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精彩赛事。今天呢是第二个比赛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的比赛。这是一场男子双打的首轮较量，对阵的双方呢是韩国组合姜明赫和基东柱，以及丹麦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韩国组合姜明赫和基东柱两位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姜明赫，姜明赫呢曾经搭档徐承宰，最高排到过世界第2。他和徐承宰呢，两位选手在23年的世锦赛啊，包括23年的巡回赛总决赛都收获了男双的冠军。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丹麦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呢，两位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5位吧，也是一对老搭档了。他们最高排到过世界第1位。两队组合目前的世界排名还是非常接近的。那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没有过交手。姜明赫发球。
11: 这队友线分的很漂亮。快速的摆脱，这在双打比赛当中常见的一拍。

0: 还是第一拍发球发高。而这场比赛双方在我觉得可以说势均力敌，然后水平很接近，然后发接发的这个前三拍啊很重要。
1: 嗯，来到拉斯姆森发球，
0: 发起在发球当中寻找变，因为整个两位选手往前拿第一拍往前的这个精力的投入度都很高。
1: 也是被判了一个发球过高，给到韩国队一分。
0: 不能犯一点点错，因为在一开局双方的整个竞技状态都很好，都极佳，然后只要你高我就上网，然后抢推。27岁的江民鹤，他的搭档基东柱今年是25岁。丹麦组合的年纪是偏大啊，两位选手也是搭档多年的老搭档。身高比较高的这一位是拉斯姆森，今年是37岁，身高有1.89米。阿斯特罗普呢，身高是1.85米，今年是34岁。两位选手曾经啊，就在2018年的时候收获过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双打的金牌。基东柱提出了挑战，这球还是界外比较多的。这样挑战失败，在本局比赛当中韩国组合还剩下一次挑战的机会。阿斯特鲁普发球，这球也可惜，
1: 得分的机会打丢了。
0: 韩国队的整个，觉得首先他年轻，然后在场上整个轮换呢，速度确实还是在之前半局当中占上风的。
1: 卢普也是想收掉一拍没有能够过网。这样韩国组合率先拿到了第十一分，进入到了技术间隙。姜明赫和基东柱两个人呢2025年开始搭档参赛啊。姜明赫的老搭档是徐承宰，那徐承宰现在是和金元昊搭档啊，他们两个是目前男双的世界第一。那姜明赫和基东柱搭档之后，在今年啊是一起打了七项赛事。2026年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两位选手是收获了男双的亚军。丹麦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位选手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啊，主要是他们合作之后的大赛经验很丰富。奥运会参加过两届，东京是打进了八强，巴黎是打进了四强。另外世锦赛他们参加过九届，在2023年的世锦赛是拿到了男双的亚军，2021年和2025年都打进了四强。继续关注双方的下半局。拉斯姆森在网前的覆盖面积还是非常大的，也是有着身高臂长的优势。头发一个后场直接下分。
0: 这一拍已经准备了去拿后场的进攻机会。韩国组合的球还是更严谨一些。他尽可能不出现一些无谓的失误。
1: 启动主发球。
0: 这块球就配合上面有点犹豫了。约往前要去拿，可是第二拍还约要拿，然后没拿出。那双打配合当中最怕就是犹豫，就离动我可就同伴就不敢动。
1: 对，
0: 因为球太快了，
1: 重新启动根本来不及。一个追身，再下一分，14-8。
0: 双方切换站位的这个节奏也很好。补位快。相对就是第一局啊，自身的失误也多，有些球始终攻不下去。
1: 基东柱的发球失误。阿斯特鲁普
0: 接了一球，
1: 也是偷发了一个成功的后场，在最后一分10-15。

0: 一个界内的好球，
1: 特别是往前，跟丹麦队一挡网，韩国队上去这拍，他往前的这个跟进速度是非常快，就反扑的这一下，
0: 嗯，
1: 抬手慢了。
0: 分差逐渐扩大。

0: 连续的下压，可以抓到反击。就一旦连续的下压，始终无法去得分的时候，因为随着连续下压体能的消耗，下拍的回位不到位的时候，对手抓突击这拍本身就会有很好的效果，无论在双打当中或者单打当中都会出现。
1: 31拍的长多拍也是目前打的最久的一个回合较量。
0: 整个准备的提前的回位就很快，您等对方出球了。
1: 贾明赫
0: 第一局当中，韩国组合的整个中前半场可以说大部分时间都他们占据主动。
1: 嗯，这样已经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20-10。这是一个界内好球，这样的话呢，21-10，韩国组合先下一局。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1:1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来，一起来吧！
7: 为梦想，为时代唱。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接下来关注双方的第二局。画面上方是韩国组合，画面下方是丹麦组合。蒋明赫先发。

0: 巴斯姆村身高臂长的优势啊，他的杀球还是更有攻击性一些。杀掉结合，阿斯特鲁普，
1: 这一拍其实往前如果能拿到下手球的话就有机会，就刚才在往前的这一拍，就这一拍就是个反转，就慢了，
0: 没有打出攻击性啊，反倒是基东柱这一边打得更凶猛。
1: 对韩国队的整个回球的频率和速度就明显是快过于 快很多。
0: 对，
1: 那这拍就慢了，其实刚这一拍应该还是往下打。
0: 嗯，
1: 对，这个节奏可以，
0: 对，
1: 就一定要有这种节奏，你不能停，一停对方就能够有喘气的机会，有可能把球就分开，
0: 嗯，
1: 又再重新组织，
0: 嗯，
1: 就哪怕拿不下来打不下来也要想办法把它打下去，
0: 嗯，
1: 不能断。
0: 4-2，现在战术执行的还是很不错的。继续是由阿斯特鲁普发球。
1: 这一拍这个身后球救的也回的质量也很好啊，看到球往下再落，
0: 这一拍姜明赫实在是让对方猝不及防啊，这是一个被动下的回球，但是回出了质量。判断还是非常及时非常准确的，确实是一个界外，韩国队再追回一分，4-4。
1: 现在韩国队的战术上面稍微调整了，有点调整，然后他先把球拉起来，先守两拍，再往前，因为现在整个中前半场单方队盯得很紧，所以他先把球的距离拉开，再找机会，先守两拍，因为他们的整个手动反击能力也很强，就被抓到。 球发得太高了。
2: Thank you.

0: 林赫的连续下压出现了失误。贾明赫提前的移动也是给到了对方一定的压力啊，出手的时候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季登柱发球。
1: 还是先守，很耐心。本身韩国队的双打的这个守中反击的能力也是他们一直来的特点，他们站的就是很稳。
0: 嗯，
1: 如果你没有连续的这种绝对的进攻，是很不好突破的。
0: 42拍的长多拍较量，韩国组合笑到了最后，7-7平。
1: 就是这如果放掉的话，有可能这个是短球，没发过发球线。
0: 还是基登柱的发球，
1: 那这个球就是一旦你一挡网，对方就跟得特别快，所以这球还你要先抽或者先用力量把这球压住之后，再选择适合的机会，然后先把对手压到限制在后面。

0: 接了一球。
1: 9-9，换一颗新球。还是拉斯姆森的发球。这球回滚网之后啊，丹麦队也知道自己的机会没有了。来到姜明赫的发球，想偷发一个后场，但是这球被判了发球过高。
0: 这场的发球为例的判罚也是比较多的。没压住。
1: 丹麦队11-10进入到了技术间歇。第二局的前半局的分数是并没有拉开的。丹麦组合阿斯特罗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位选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打过5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他们在2018年是收获了中国公开赛的男双冠军，2019年是16强，2023和2024年都打进了8强，去年是止步32强。刚刚我们提到的2018年中国公开赛的冠军，这也是丹麦这一对组合啊职业生涯当中唯一一枚超级1000级别赛事的金牌啊，就是在8年前的中国公开赛拿到的。韩国组合姜明赫和姬东柱两个人搭档之后啊，这是第二次打中国公开赛，去年他们是打进了8强。姜明赫自己是第4次打中国公开赛啊，他之前搭档徐承宰啊，在中国公开赛最好成绩是2023年打进了4强。
0: 还是敢发接发呀。
1: 你往前稍微高一点儿，直接被抓到。
0: 对，这一拍也是一个变化，我没有抽，直接弹底线。你也看到对手都压在中前半场，而且很靠前，这球一抽有可能就没了。所以快速弹了一个底线，拉开球路的位置。双方现在都在抢了往前这一拍回球的这个节奏，压得都很快。连续的下压，再得一分。 那这段时间里面，丹麦组合还是有。

0: 相对应的有效的进攻能够衔接起来。
1: 没错。
0: 只要起球，我就快速的下压。
1: 嗯，丹麦队现在打的也是非常的坚决啊，也是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
0: 这段时间往前能够跟得上。
1: 16-12，拉斯姆森发球。过去的8分，丹麦队是拿了6分，韩国队拿下2分。
0: 当时韩国队丢分也是因为他们更多还选择先守得比较稳，往前没有怎么抢。
1: 看是否要做出一些调整啊。现在想守明显是有些守不住
0: 的。
1: 其实他们第一局比赛主动打进攻打得还是不错的。丹麦组合现在手握6分的领先优势啊，19-13的关键分。阿斯特鲁普，
0: 一分落后比较多，也是准备好了决胜球，
1: 是，
0: 也没有去救这一分。
1: 丹麦组合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界外了，21-13，丹麦组合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啊，双方在局分上战至1-1。韩国组合姜明赫和基东柱啊，两位选手在搭档之后啊，主要的成绩呢，包括了2个超级300的赛事啊，主要是在2025年的奥尔良大师赛收获了男双的冠军。另外，在2025年的中国台北羽毛球公开赛啊，同样是超级300的赛事当中收获了男双的亚军啊，这是他们两个搭档之后的主要的成绩。姜明赫自己搭档徐承宰确实是收获颇丰。那现在徐承宰呢是搭档金元昊啊，两个人是目前的男双世界第一。那姜明赫和基东柱这一对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位选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啊，像奥运会还有世锦赛的参赛经历都非常的丰富。23年的世锦赛是收获了男双的亚军，另外职业生涯当中也是5次打进了巡回赛的总决赛，在24年是拿到了总决赛。

0: tre den her
1: sommer. Vi tager jo ind til tid på den hver gang. Okay, ja. Men vi kan godt spille de hårde ture, så skal det bare være i hans. Og kom tilbage her.
0: 共和党，您看前两局的比赛过后啊，双方在第三局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应该各自注意一些什么呢？
2: 首先是否能够在发接发能够拿住网球的同时，然后我觉得还是要发挥自己所擅长的进攻。
0: 嗯。
2: 韩国队的组合更多的进攻他们是连贯，他们不具备这种绝对性的一两拍打死的能力，所以他们的整个配合度就要更加的，我觉得沟通。然后对于丹麦组合来说呢，他们的整个第二局做得好的地方是他们的进攻发挥得好，是因为第二拍第三拍能够连续的打出来，
0: 嗯，
2: 而不像第一局我觉得发挥有点是还没开始，
0: 对，还是有一些慢热，
2: 对，所以第一局才十分，
0: 对，第一局他们有进攻但是没有连续的，
2: 对，没有连续，
0: 对，第二局主要就是这个连续打出来了，给韩国队非常大的压力。看一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
2: 还有第三拍的网前的，就是抢网，还有对手回过来说，第三拍的回球的质量，我觉得第二局丹麦队回的还是不错的，没有给韩国队去拿球的比较好的机会。你们说对手出球出得好，我这拍就顺着球去打。这就容易被对手抓，
0: 嗯，还是要在第三排当中制造一些困难。发接发这个环节对于双打来讲啊，尤其是男子双打来讲，还是非常重要。来，怎么分？这就是
2: 下发接发呀，
0: 对，
2: 你肯定要发挥进攻的。韩国队在第二局中半段之后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下手球打得不稳，
0: 对，也是太依靠防守了，刚才这一拍的球速非常快，
2: 因为抢往前这球发高了一点，
0: 丹麦组合这一边目前阿斯特鲁普这块稍微是一个薄弱点，韩国组合也是更多的去进攻阿斯特鲁普这一边。好发球直接下分，3-3。季东柱发球，拉斯姆森的杀球威力还是非常有攻击性。前的专注度非常高，
2: 都不会轻易起球的。
0: 对，姜明赫的倒数第二拍打了一个滚网啊，这样丹麦回过来的质量不高了。4-4。
2: 这个球发的也是比较有特点，
0: 发球直接得分，5-4，也是姜明赫的发球。

0: 始终能保持主动。还是其实这排球杀的也是比较高，只是说你决胜局守得一方心理压力肯定大。这个球也发得很妙啊，
1: 双方都在发球的这一拍啊，想着比较多的办法，
0: 这都笑了，发得挺奇妙的，这一拍球发的。
1: 6-5。
0: 你去打中路，这应该是接力球，接力球。
1: 他们对这边的判断有些失误，6-6。
0: 球还是比较集中于中路，
1: 又是一个界内的好球。
0: 哎，打中路他想的是让前方的同伴去封这一排，因为中路的整个线路的角度会比较小一点。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很好的配合。球发高了，这球发太高了。
1: 7-7。双方在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啊，咬得还是很死的。
0: 到现在都还是都有机会。
1: 是的，还是要少犯错误。这球确实出界比较多。8-7，拉斯姆森发球。对，这边一拍比一拍的质量更高，还是抓到了对方的空档。9-7，还是界外了。10-7。唐组合追回一分，8-10。江明和发球。11-8，进入到技术间隙。
0: 都不手软，球都比较硬。韩国队出球他还是想打得更细一点，像过往更平，在这方面他们要求会比较高，而对于丹麦队来

0: 相对就是重我快，就是说我不停的给你拍，他不会在这个戏里当中做的很多。
1: 嗯，一个打戏，一个打胸，风格迥异的一场比赛。

0: 看一下技术间歇过后啊，双方是否会有一些调整。
1: 这几分很关键。
0: 嗯，交换场地，大麦组合目前在画面的下方。都压在中前半场在打了。
1: 还想要求高质量，把球回的点更好。这拍也是无谓的失误。
0: 分差已经有五分了。
1: 就球重球快。
0: 机动路发球，
1: 这个分地表现质量太高了，比较憋。
0: 再看一个发球为例，给到韩国队一分，依然是五分，
1: 是很高，这个球拉的，
0: 对，确实
1: 在胸口，
0: 所以发球裁判也是丝毫没有犹豫啊，立刻判。
1: 球就是很重，先下手。关键分不出去的。
0: 现在韩国队打的实在是太被动了。这个接外了。
2: Service over 11-16。
0: 吉东柱的发球，
1: 就抢着压力，而且虽然这个球其实质量回头不好。可以一看对手往上赢球来推扑的时候，你心理上是害怕的。比分又落后很多。
0: 代表队这边提出了挑战。

0: 接外一点点。判断准确，挑战成功，18-11。
1: 还是想着再控制，这也因为后场就是比较到位，球也杀不下来，怕杀过去被对方反抽。
0: 姐妹和这球发的好，13-19，再追回一分，还有6分的差距。接外了，
1: 第三拍球能压得住。
0: 14-19。

0: 2-0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韩国队反倒是打得更加主动了。
1: 也在后场也在加力打，有几拍球其实不太好杀，还是一样要把这个球压下来。
0: 而且要打乱一下对方这种连续进攻连续下分的节奏。还有四分的分差，依然是由姜明赫发球。再追一分，16-19。我觉得教练也是面色凝重，连续的被对方追分，心理上一定是会有压力的。还有三分的分差，
1: 这球已经很被动了，依然还是以重为主。
0: 这样韩国队在连续的追分之后啊，看到现在分差只有两分了，韩国队是连拿六分。
1: 这个反击打得漂亮，
0: 好球啊！
1: 刚才勾对角的这个被动救球也是很精彩的一分，就这一分。刚才在连追第七分，在三分的时候，其实丹麦队就应该换一个球，始终没有换过球。一直顺着在打。
0: 现在节奏是在韩国队的手中，双方还有一分的分差，韩国队起势了，看能不能把握住。依然是由姜明赫发球，好球！
1: 这个时候追平之后，心态又会有变化，
0: 又不一样了，
1: 因为感觉连追八分，有赢的希望了。
0: 是的，刚才是大比分落后放手一搏，现在是双方都有机会，19-0。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很冷静。这第九分啊，也没有换球啊，也没有停过，
0: 连续的追分啊。
1: 这对丹麦队的心态这种打击很大。
0: 是的，这样目前是由韩国组合姜明赫和基东柱啊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再救，机会，再救，哇！
0: 哎、呀
1: 这个球好像说是擦到衣服了。
0: 要看一下。
1: 裁判看到了，确实是擦到衣服了。这个剧情的反转确实是
0: 让人完全没有想到，
1: 就想不到。
0: 哎，确实。
1: 11-19。21-19。
0: 连续的追分啊，韩国组合姜明赫和基东柱是打下了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本啊。 我们恭喜韩国组合姜明赫和金东柱是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逆风翻盘进入到了下一个轮次当中，也确实是一场精彩的好球。感谢观众朋友今天的关注，也感谢龚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明天的比赛再见，
1: 大家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举杯味不凡，坛藏岁月香，坛老大酒。
10: 来，一起来吧！
11: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0: 收到。这样行吗？
12: 阿宝，就这么办。
1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 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娃啊，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加普莱塔洛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200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啊，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拦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哦，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卡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就是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4年到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莱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赛季最佳表现。科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比利斯第5次试投。

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头看上去不错，哇，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92米62，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20米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23米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2.23高度第一次，
1: 嚯、哦，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西奥利2.23的第二次，好的，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米24啊，所以这个2米23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米26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来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皮奥利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哇！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啊，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4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波兰的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6道啊，第7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8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9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9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啊。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4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3站都设置了女子100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2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0: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啊，谁就有一定的优势。这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啊，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7: 来，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主人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

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两名。这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

这一站的女子5000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啊，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2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啊，仅仅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大维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利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啊，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啊，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 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以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古巴选手拉拉罗马丁内斯，16米83，赛季最好表现。

17米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天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58米，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59米，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加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贾斯特·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来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卡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卡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卡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里，卡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哎，这一枪看得出来，卡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1对1单挑。随后卡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

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卡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卡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卡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坎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啊，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

12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

好，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29米拿到第三。8.13米。好，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07米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07米要好一些。8.11米。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啊，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18米，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

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八米一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八米二零以上的表现啊！看看滕多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滕多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八米四六，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八米三二，萨拉布尤科夫当时是八米二九。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八米二的成绩啊，滕多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滕托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波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

0: 好，看一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啊，没犯规。腾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8.24，成绩是出来了，但是腾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一跳有效吗？成绩？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腾托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腾托格鲁现在这个8.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波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腾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四个。萨拉波尤科夫五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腾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26。
1: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味整肠丸，
0: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妈，我们走了。
5: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6: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7: 不要太淘气哟。
8: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9: 匠心品质，精益求精。厦门协力盛贸易有限公司。
10: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8: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1: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级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8: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巴特菲尔德酒庄葡萄酒，品味醇享时光。
11: 文森卡益吸泉，清冽甜，一口来自森林的呼吸。
2: 吃坏了，
3: 吃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2: 吃和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味整肠丸。
13: 可以切磋了。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

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弗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莎·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柯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

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但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哎，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埃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是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啊。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啊，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200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苏联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啊，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比赛开始了，杰弗逊伍登的出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弗逊伍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3-4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啊，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弗逊伍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啊，杰弗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弗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最后放了大概3-4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纪录。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维尔，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

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科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利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他必须是要瞄着这个绿色激光线啊，也就是赛事安排的这个目标时间来跑。

在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

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西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3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3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单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啊，赢得六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七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汀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

这个赛季前面两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客桥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两站当中拿到前两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倒刺，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哦，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七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杨艾森回归之后的首秀，之前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再一方面呢有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合同包括条款的限制，所以今天是杨艾森回归国家队之后的首秀。今天这场比赛呢，杨艾森首发，另外在锋线上是王俊杰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有廖三宁，廖三宁和贺新宁。杨森的第一攻打得还是比较坚决啊，能感觉到，中队这边呢开场试图要和杨森多做一些这种配合，但是默契程度啊还没有那么高。这边被对手二次进攻啊，低位拿到分。
14: 这情况恭喜苏迪旺两分进球有效，51码可以犯规，罚球一次。
13: 就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这个青年选拔队的球员之间的较量呢，能看到中国队的锋线作用还是非常出色的。今天这场比赛，锋线也延续着这种状态。除了第一攻，还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多和杨森发生一些这种配合，多一些这样的互动。后面其实中队的后卫线锋线，包括贺新宁啊，包括王俊杰，这都应该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篮球的保护啊是非常重要的。对方非常果断的一次出手。没有能打进啊。贺新宁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出色，这边朱俊龙呢战术性的一个犯规。
14: 荷兰的球，中国球迷防守。
13: 杨安森低位在攻，这边上线有夹击，对方对于杨安森这一点的防守还是一个重心，也知道中国队开场会在杨安森这一点上多做一些文章。贺新宁突破之后的回传，王俊杰这一点在锋线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剩两秒，好球！中队需要这样在后卫线上，因为第一场我们验证了我们的锋线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需要后卫线上也能做出更多的这种支持。对方的内传内出现了一个失误。
14: China ball. Substitute Netherlands.

0: 这边反击，李安森的防守护框还是有作用，但是对方的跟进还是做的比较坚决的。中国队篮板球的控制意识，你看对方已经三个进攻篮板了。这边我们听到郭尔强指导在场边也在跟队员喊啊，要保护篮板，要注意篮板。
1: 一分之差，三分之差。方球进，接传一打。等待回到比赛，加油声不要停，中国，中国，中国！主场能量 ，Let's go，China！

0: 荷兰队这边球走得很快，周转不错。中队换上了徐昕，围绕徐昕来做一些掩护。廖三宁不错啊，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一场比赛廖三宁打的还有一些拘谨，那这边徐昕的高度又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护框。哇，对方也是一次大帽。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意识真的是不够积极。你像刚才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中国队应该更积极的去拼抢。这个球都已经掉到高志彦面前了，而不是说等在这儿等着这个篮板球落到自己怀里。因为对方拼上来把这球破坏了，你积极一点，这球就有了。哎，徐昕的反调，想法很好，打得也比较耐心，但是时间不够了。郭嘉毅的下插，五号位给四号位做这个策应。
1: Netherlands ball， 前场一起防守。
0: 周磊后卫线上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上一场比赛表现可圈可点，有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进攻手段也很丰富，但是呢，场上掌控进攻节奏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对方的积极性啊，篮板球的这种拼抢的积极性非常高。打转换进攻，赵嘉毅没有能打进，哎，中国队抢到了一个前场，哎，这个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回传球没有人接应了。

0: Adam Kuta。
1: 逆位给到徐昕，不错啊，左手的一个很漂亮。

0: 漂亮的断勾手。
1: 金发女的防守中。Three, seven, others.

0: Team Holdings， Team 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中国主场的力量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 ，Turnover。掌声鼓励高春元，38在八号主打犯规，防守减分。巨下子。
1: 荷兰队三分球投的还是挺准的，命中率比较高。中国队在外线的防守上、篮板球的控制上都还是有必要加强重视。这边高旋直接转换的三分球，在这一届国家队这两场比赛里呢，高旋更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外线的出手。对方突到这么深的位置呢，不太好完成投篮，形成错位，徐昕的回防，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徐昕做换防，把他换到外线再换回来是比较费劲的。中国队做一个西班牙掩护，球传的质量不是太好，
0: 阿德巴尔 Netherlands ball substitution try
1: 中国队这会儿上的两个后卫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攻击能力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双能卫，赵维伦和庞哲林，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相对是欠缺的，成熟性上、节奏控制能力上相对要欠缺一点。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啊，荷兰队刚才的一个转换三分反超了比分。廖三宁今天在进攻端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而且他的几次突破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有积极作用的。又是一个背掩护出来，然后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就是荷兰队就是一支投抢风格的球队。

0: 哎呀，可惜了。
1: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不要受伤，我们掌声鼓励徐昕。
0: 徐昕应该是刚才这个前场进攻的时候，脸可能被对方打到了。
1: 来的吧，三个棒，中国的球。
0: 杨森回来挺替徐昕上场之后变得更进攻端就是更顺处一些，状态更好了，毕竟是回归之后的选秀，所以杨森在最开始那几个回合里呢显得还有一点点没有进入状态。站牛角，赵维伦这球打得太简单了，这就是我们说年轻球员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也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经验比赛控制节奏的能力确实欠缺的还比较多啊。赵维伦这两次进攻选择都不是太好，好球！
1: 秒三米，咱们这边有枪，可以把这个犯规连贯加罚一次。秀丽光，
2: 头突接好，对，因为演员玩啊，俩人分班，我防守贴紧到位，我打台上贴紧起步，我把篮球包好了。
0: 范队上线手递手之后做空接，哇，这个球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凶狠，给了王俊杰的进攻犯规。
1: 一次之差，一次加油，中国球迷，中国队。三次之差，进 Netherlands。Advance, Team China Ball.

0: 好球！廖三宁今天的攻击性真的是很强。
1: 掌声鼓励杨满森。
0: 球形成错位了，其实应该给王俊杰。在挡拆之后，王俊杰的意识非常好，对方一换防，王俊杰马上站了一个内侧的位置。这球如果第一时间给王俊杰传过去，非常好的进攻选择和进攻位置。杨艾森回归之后，这种进攻状态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比赛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1: 不列颂金铃，一分三十九秒 ，Time。发现杨满森，掌声鼓励他，全国红。王俊杰，
0: 一如既往的高对抗强度下的这种稳定性，身体是真好。
1: Substituting Netherlands.

0: 挡拆胶桥的下顺往弱侧周转，时间不多。哎呦，打板三分，这球，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必须得说这球是有一定运气成分的。
1: 三分钟 ，time， 中国队快点。欢迎三号和纪林，欢迎雷宝、陶子岩。
0: 出局雷龙今天三分球三中三，确实今天手感也好，投的也准。
1: Number 16.And contact, Sub-Tilchin, China. Lana Kuta, shooting.
0: 被防了一个24秒，中队在球转移到弱侧，转移到这个左侧之后，挡拆之后的延续性不好。

0: 还是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和对方外线的控制。哇，廖三宁的反击，这速度真快，一个延迟想上。
1: 中国球迷的防守声。
0: 防得不错，虽然这个球响哨了给犯规，但是朱俊龙的单兵防守对对方的限制控制、积极性各方面都非常好。

0: 只要登场，凭借全力，中国队
1: ！Final ball， 中国队球，
0: 声音再大声，中国队！
2: 还是进攻手感没有那么好。而且对方对安森这一点限制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0: 现在中队和杨森之间的这种配合显得不是太默契，就大部分进攻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要不然掉进去给杨森让他单独个人去一打一，要不然就是挡拆之后中队这边外线球员选择直接投让杨森去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挡拆之后有效的配合或者发挥一些杨彦森的高位策应能力，做周转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是杨彦森目前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不高啊，配合能力不强，再一方面确实回来之后的这种比赛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找到。好球！
1: 三分球，双方摆正。三分球，三分球。

0: 剩六秒了，进攻还不发起，这个有点太奇怪了。进攻时间剩六秒了，发起太晚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队在第二节完成了比分的反超，稍事休息。
1: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胃整肠丸。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5: 来，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
2: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散热器就选金旗舰。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 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场男篮热身赛啊。上半场第二节呢，中队完成了反超，主要锋卫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下半场一开场，其实杨彦森这一点和其他球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了，不错。贺西宁今天进攻手感也一般，廖三宁的进攻手感和状态是非常好。哇，这边荷兰队外线还是很准。王俊杰和杨彦森两个人尝试做更好的内传内的这种配合，因为对方在四五号位上做了一个换防，其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就是外线往里传的时候不能犹豫。

0: 就中国队外线锋位线上该怎么攻还要怎么攻，不能说杨岳森回来之后反而把这个球打停滞了。毛文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点，上线夹击分出来再周转往弱侧给啊，好球。
1: 可惜你
0: 朱俊龙在外线投射和防守端表现得相当不错。贺新宁确实进攻状态也是一般。

0: service 3, pushing back. Start the match. Direct away. Sub Joshi, hosting. 双方发言。 Sub Joshi, China. 欢迎今天比赛最大声的加油声。
1: 还是要控制对方的外线啊，不能让对方的转换打得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徐昕上来之后，中国队低位是有护框能力的，往下线转，OK，还一个三分。
0: Two shots.

0: 对方的挡拆基地传统也出现了失误。远的三分球出手，又出现了失误。
1: 安保，你请并肩作战的加油声，中国队，中国队，三分球。
0: 这球李荣臣拼抢积极性真高。边线球发的有问题，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在出手投篮动作之前，表现得不错，尤其是他的护框能力展现得非常充分，给到低位，
1: 继续防守上。

0: China, zero, holding foul. Dima, 拉的犯规, his second personal foul. 这第二次, Netherlands ball.
1: 嗯，杨森的选择是对的，前退回来，对方这个拼抢的积极性是真高。这支荷兰队其实能力上没有那么强，身体对抗性包括技术上也略显粗糙一点，但是积极性非常高，拼抢意识很足。又是打到剩七秒，外线无意义的传导球消耗时间太多。
0: Netherlands, 荷兰队的换人 ，His first personal foul.

0: Murray Woolworths. Cases for Templin Malachi. Edmund for Wang Shousheng.
1: 上线逼抢位置是比较高的啊，就是防守尽可能把对方逼到更高的位置，防得不错。秦俊坚挡拆，这球还是给不进来呀！嚯！其实中国队今天开局是想找杨艾森的，但是得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找到。刚才邢进坚那个挡拆下顺，那个机会出来了，你球传不到杨艾森这一点，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你后卫就还是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差距的。
0: Advance，中国的球，这样飞行去球不进，前手不来，那么近，回攻 elbow， 三球进。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 ，His second first， 跟第二次。
1: 这段时间就是中国队的防守、篮球保护做得不错。所以尽管自己的进攻成功率不高，你看挡拆反掩护，这个球又出了失误。这样第三节时间到，压哨荷兰队打进了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0: Netherlands seven holding.The third personal. China ball.
1: Holland 队继续投抢。

0: 好球！廖三宁今天的进攻，至少从个人进攻上来说，还是非常出色。但是，还是回来说，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组织策应好其他的球员。
1: 拿分出场。两分之前有效，没过。

0: 三条线，请你看，中国队欢迎。
1: 再上许昕啊，再下
0: 关键的防守。

0: Subterfuge Netherlands 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中国队！中国队球 Channelball。
1: 哎，不错。我这下应该是徐昕和荷兰队员的这个头撞在了一起，
0: 双方球
1: 员都倒地，所以裁判非常
0: 为他们送上掌声鼓励一下。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远离伤病，不要受伤。

0: 这下徐鑫在，一直在躺在地板上，还是让人有点担心啊。
1: 我们掌声送给徐鑫。
0: 把徐鑫扶起来，感觉我有点不适感比较严重。看来这下摔得不轻。
1: 徐鑫的掌声再热烈一点。传承中国体育拼搏精神，中国球迷加油！中国队，中国力量在哪儿？

0: Sign, number 16, hand contact, 非法触击手犯规 Nada Guta, two shots.
1: 用这上线的二线货啊，溜底线过来。贺新宁还在不断的找自己的进攻手感和节奏。
0: 掌声鼓励鼓励，朱振龙。只要登场，每分必争，一起加加油，中国队。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1: 贺新宁的进攻节奏不错，但是今天他的进攻手感就是不好，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三分球，还是突破之后的这个中投啊，最拿手的一些跑投都没有。
0: 每次防守都将至关重要，希望听到赛场每个角落中国球迷的防守声，一起防守。
1: 今天在后卫线上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廖三宁。
0: 三分之上，三声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1: 锋线上呢，应该王俊杰和朱俊龙都很好。王俊杰进攻全面，节奏稳定；朱俊龙是投篮、三分线外的出手和这个防守都非常好。球啊！今天这贺新宁的突破，今天这个廖三宁的突破真的非常犀利。
0: 致敬拼搏精神，加油声响起，中国队，中国队。
1: 非常新的这种类型，今年上这夺冠轮

0: 我基本上靠头抢，这支荷兰队没有太多别的进攻。你看这个球掉不进来，这就没有办法。就这种球，你杨艾森要到位置了，或者通过挡拆下顺有了空间了，你一定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进来。你传不进来，这个球就没法弄。
1: 中国队换人。
0: 就几次下来呢，在这种身体对抗当中就被消耗掉了。

0: 接掉到低位。
1: 双方换人。

0: to China. Number 10, Blocking Power. 32. 10号主打犯规，罚球两次。Two shots.
1: 坐等差，反掩护，小打大，这边杨岸森低位有机会啊，球掉不进来，对方的绕前还非常凶，永泉出手啊，对方防得不错。
0: China number ten, holding back. Substitute China.His force personal.
1: 一个调高了打板位置的上篮，对方转身的一个断勾手，分差又追上来。
0: 采访暂停时间。

0: 好球！这种球你掉进来，亚安森这个位置这么深，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但关键就是看你挡拆或者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掉进来。担当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啊，也没能打进。
1: 整齐划一，注意大声。中国队，关键的防守回合，全场的防守声一起。
0: 亚三宁今天15分7助攻，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2分，这个防守非常关键啊。还好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大空位的三分球。哎，这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了，不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荷兰队反超。廖三宁这场比赛真是把自己打成超巨的感觉了。稳一下，控制节奏，对，过中线小心夹击。荷兰队提前犯规，因为没时间了，这样的话送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两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3分啊，漂亮，这次上篮真好。两罚都进，差3分，13.6秒。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1: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手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手的力量，拍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
0: 荷兰队发球失误了，
1: 一起拼得的机会。加油声在哪？中国队，中国队。来的吧，请上来的吧。采访出来的中国队暂停。感谢球迷朋友们，认真采访，暂停时间到。

0: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幺三零上罚球线。追击的一次封盖，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65-60，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中和热身赛的胜利。廖三宁最后的这个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呀。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60，获胜的是。

0: 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哎，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

0: 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7: 妈，我们走了。
8: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9: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8: 不要太淘气哟。
0: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延缓衰老，用顶药世家保生堂鹿胎澄清胶囊。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2: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1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味整肠丸。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1/4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4个后卫有3号迪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1/4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零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零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传裆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15: 但是这个普拉辛迪亚斯啊，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14: 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传裆过人。

0: 坤带。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除了那场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战线的第七次相遇，前面的六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4-2。德梅莱横传于帕梅卡诺，萨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打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
1: 嗯，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最后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的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啊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0: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1: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0: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两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雷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1: 哦，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量，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0: 杜埃，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了。
1: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那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0: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而是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1: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啊，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你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五分钟法国队进球了，
0: 是
1: 啊，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0: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
1: 对，
0: 拉比奥，汉努斯。
1: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0: 对，
1: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布拉辛迪亚斯。
0: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1: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0: 你看这14号迪奥普其实是
1: 右中卫，
0: 其中一个中卫。
1: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的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0: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1: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0: 是
1: 参加比赛。
0: 对，布拉辛迪亚斯，对，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
1: 因为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0: 迪奥普，布莱辛迪亚斯，阿什拉夫，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于帕梅卡诺，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1: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0: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乌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1: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0: 胡努，拉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球。布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阿里塞，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是第六场。奥利赛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1: 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0: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迪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1: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0: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一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1: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0: 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啊，

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塞，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奥雷塞，
1: 河内，
2: 这次呢，奥雷塞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0: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
2: 嗯，
0: 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是拉夫的进攻，
2: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塞、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登贝莱一个假跑，奥利塞把球传进去，昆代，迪涅，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的太狠了，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布阿迪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汤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八号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0: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2: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得太大，
0: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2: 哎，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布阿迪，拉比奥这个回撤啊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利塞，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趟，倒立，
0: 哎呦，
2: 点球，
0: 给了点球。
2: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三五秒的时间，
0: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2: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策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0: 这是俱乐部的
2: 啊，应该没问题，
0: 没问题。
2: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个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特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0: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2: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

0: 邓蔚来交谈。
1: 哎，果然是这样，邓蔚来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
0: 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再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好，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0: 视线上也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扑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1: 有点
0: 太久了，
1: 有点太久，
0: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科内，古阿迪，奥利塞很巧妙的摆脱，科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邓贝莱，邓贝莱扣过来有机会打门，哎呦，这是邓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1: 对，邓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0: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只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1: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0: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人，古阿迪追回来，
1: 古阿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0: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利塞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古阿迪，
1: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0: 推进上去，
1: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0: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1: 是，
0: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0: 布阿迪，布拉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1: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布阿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0: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阳说的，他最后推着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力量也轻了一些，
1: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0: 嗯，看这个角球，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嗯，在楚阿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对，
1: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机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0: 马兹拉维，迪奥普，埃纳维，
1: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
0: 嗯，
1: 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0: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埃纳梅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就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布阿迪跟埃纳梅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哎，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登贝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迪奥普，

0: 摩洛哥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0: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

0: 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球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拉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迪涅，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约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0: 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1: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项，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0: 是，从这个战术上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跟区间。嗯，
1: 马兹拉维，
0: 哎，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那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1: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的，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
0: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1: 这个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啊！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布阿迪，
0: 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1: 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布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0: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五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可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1: 像是基座一样。
0: 对，
1: 布拉西迪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0: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1: 姆巴佩，登贝莱，昆丹，球门球，
0: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邓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啊，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格里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赛接他的班，应该

0: 他心里的还是
1: 他应该
0: 踏实啊。哎，
1: 而且奥利赛呢，我觉得在格雷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0: 是的，是的。
1: 奥利赛，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又是奥利赛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得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赛，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沥尘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利赛，迪涅。自己来一脚，
1: 球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1: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1: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1: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0: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1: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赛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0: 一判梅卡诺，杜埃很漂亮，很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1: 各位，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球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0: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1: 不过
0: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1: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0: 裁判可能没看见、啊、
1: 对
0: 这个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又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乌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1: 汉姆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0: 布拉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1: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0: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啊，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1: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0: 阿尔斯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尔斯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拉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1: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0: 是，
1: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
0: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来，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8: 你好，欢迎回家。
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浑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2: 每天9:39
11: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1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0: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

0: 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哎，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1: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
0: 还没有形成，
1: 对，
0: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河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1: 乌纳西，
0: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乌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1: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0: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1: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的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0: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赛，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勒比，这球追不上了。
1: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了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到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倒。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1: 对，就是科内就是得上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了。
1: 是
0: 尼帕梅卡诺，东北兰，奥利赛，奥雷赛，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啊，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1: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0: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1: 法国队 下半场。

0: 好，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塞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1: 迪奥普，坤戴，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0: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
1: 嗯，
0: 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1: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辛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预期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纳比奥这一步上场也是做得非常的关键，
0: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1: 姆巴佩来一脚球进了，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0: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1: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两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0: 迪奥普，那这球打得也漂亮，
1: 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0: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了，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1: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真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0: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1: 是
0: 不敢贸然上抢。那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1: 争议
0: 、
1: 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8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换下6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0: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1: 是啊，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
2: 埃纳维，
1: 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
2: 呦，迪奥普这下
1: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2: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1: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赛，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2: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啊，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啊、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1: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八个进球。
2: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啊。
1: 奥利赛，科内，昆代，科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赛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赛。但是奥利赛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2: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1: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面。
2: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1: 是这样的啊，球速非常快。
2: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1: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2: 漂亮一个，
1: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2: 是
1: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徐哲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2: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1: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2: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
1: 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赛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2: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1: 是，
2: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1: 法国队迅速的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

阿姆拉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0: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
1: 是
0: 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1: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0: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1: 是这样。
0: 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1: 嗯，阿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速，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埃纳维，塔拉比，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0: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
1: 嗯，
0: 啊，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的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来看看这个球啊，
1: 这球，于帕梅卡诺瞪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0: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哎呦，
0: 于卡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1: 于卡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的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赫埃丁，另外把布拉辛迪亚斯给换下。
0: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1: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0: 非常别扭。
1: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0: 犹豫，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0: 迪涅，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二比零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1: 松懈，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0: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1: 不一样
0: 啊！
1: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嘛。
0: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0: 球员是受伤了，
1: 嗯，是姆巴佩，
0: 姆巴佩。
1: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功成垂式的中锋要换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0: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1: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0: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的。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6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0: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1: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 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0: 而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1: 法国队又来了，奥雷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拉比，
0: 哎，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1: 是这样的。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0: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1: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的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诉，巴尔克拉，奥雷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啊，趟进来横传，哎呦，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0: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后卫好，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1: 角球，
0: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1: 纳比奥，昆代，奥雷塞，米范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0: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出空间的这种攻城锤。
1: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0: 他跟谁上

0: 德尚在德尚派他上的哦，还有科纳特，
1: 科纳特啊，
0: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1: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0: 伊帕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1: 下半场感觉伊帕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0: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三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1: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0: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1: 而这种球，如果迪奥普进入到一臂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0: 是啊，
1: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进退后到2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0: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1: 对，
0: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1: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0: 杀伤力，
1: 杀伤力。
0: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看看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巴赫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1: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0: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1: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因为伊帕梅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0: 看摩洛哥队的4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4个。角球开到前点，好球啊，这个球在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近角而去，可惜偏了一些，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呢其实前插的队员已经完全甩开了法国队的防守，应该是24号埃纳维。现在7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5个换人。换上17号西巴伊，马兹拉维、乌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左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

0: 球前进，路过来，
1: 哎，
0: 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1: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0: 后面来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雷塞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1: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雷塞拿球是第三空当。
0: 是，
1: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啊不对，
0: 昆代下场，
1: 古措，
0: 这是法国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
1: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赫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纳哥队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0: 是这样啊，这个球没有犯规，奥雷塞都没来，马特塔
1: 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面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很难受，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0: 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诉，摩洛哥的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1: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0: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1: 可能还是迪奥普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0: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1: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0: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1: 对，就是他的这种打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0: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啊，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1: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兼具，
0: 这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1: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赫维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0: 是的啊，
1: 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马赫比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1: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0: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于摩洛哥。巴尔克拉。都没来，艾梅里

0: 差别。
1: 对，
0: 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这个心如柔绵啊。
1: 嗯，
0: 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
1: 哎，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0: 对，
1: 拉希米，
0: 球员脚肥，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1: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
1: 啊。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科拉把他追了回来。邓佩莱，古斯托，奥里塞，
0: 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
1: 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0: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
1: ”转移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17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里塞被拽住了，犯规。
0: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里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里塞，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1: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0: 是
1: 邓佩莱，埃梅里，马特达，
0: 一对一，
1: 一对一扣过来打门。
0: 哎呦，这下呀，
1: 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
0: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1: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特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掉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0: 对，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
1: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邓佩莱在6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0: 而且马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1: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1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1/4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4强的球队。 法国跟摩洛哥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大进四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0: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
1: 嗯，
0: 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1: 加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克拉，奥利赛，
0: 感觉奥利赛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1: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3: 来，一起来吧。
1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0: 收到。

0: 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0: 吃何味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整肠丸。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一站的比赛来到了意大利的波尔图夫拉维奥，这是当地的一片旅游胜地。比赛的场地呢，设立在了一片天然的水域当中，女子选手将在20米的高台上来完成每一轮的角逐。现在准备开始比赛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伊芙兰。从这个画面来看啊，确实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比赛的高台卡在了一片悬崖峭壁上，女子选手的起跳高度是距离水面20米，男子选手呢则要更高一些，达到了27米。伊芙兰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完成了一个3.4难度的动作，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这是一个躯体姿态来完成的动作。目前他的总得分来到了222.65分。在意大利举办的这场比赛呢，也是本赛季的第二站，第一站是在美国完成的。而像这样的公开水域的比赛，观众席的设立也是别具一格。想要近距离观看比赛的观众们是乘坐这样的小小汽艇，这样呢，他们是可以非常清楚的去观察到选手的整个比赛的动作以及入水的瞬间。

前高台跳水的比赛，最高级别的赛事呢是在世界锦标赛当中，在世锦赛里面，选手总共要完成六轮的角逐。除了世锦赛之外，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赛就已经是世界范围内啊高手云集的最高级别的赛事之一了。刚刚完成动作的同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彭尼西。在这一轮里面，所有选手完成的动作难度受到限制，最高不能够超过3.4。下面登场的是曾经在世锦赛上登上领奖台的加拿大选手西蒙娜·利特海德。在选手每一轮动作开始之前，要和下面的救生员呢进行沟通，确认自己入水位置足够安全。起跳的抛物线啊，稍微显得近了一些，起跳的高度呢，也略微有一点点不充分。在过往的比赛里面，利特海德还是曾经拥有过非常耀眼的表现。今天这一轮只跳出了71.4，我们看到有效分，所有的裁判给出了7分的评价，这只能算是良好这个阶段稍微偏下一点的水准。和刚刚的西蒙娜相比，现在登场的莫里卡尔森则要更加的突出和耀眼一些。他曾经5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包括曾经拿到过金牌。在完成动作之前，先把自己的鞋子丢下去，因为这次的比赛的赛台呢是安装在悬崖峭壁上，使得电梯的安装变得更加的困难和不可实现。因此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选手只能通过攀登旁边的扶梯来回到跳台上。卡尔森这一轮要做的同样也是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的动作。虽然没有第一时间从侧方向来关注选手的入水角度，但是从水花的溅起方向来看啊，在垂直度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扣分的点。莫里卡尔森这一跳完成的中规中矩。单跳拿到了76.50分，有效分是7.5。这样结合之前两跳的动作，目前的总分是排在第4位。这次的比赛也真的是融入自然，因为这也是凸显了高台跳水这个项目在最一开始诞生的时候对于人类极限以及大自然的征服这样的一个宗旨。丽莎·福克纳，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起跳的高度还是比较充分的，这样使得它的整个翻腾空间显得更加的充分一些。动
作整体完成还是很不错，在距离水面较远的位置就已经完成了翻腾，81.60，这样有效分都来到了8.0。高台跳水的比赛在打分方面呢，和室内跳水的比赛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单人项目总共有7位裁判来为每一跳进行打分，每0.5分为一个打分的单位。凯莉。

阿内特，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同样也曾经多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选手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兴奋，享受比赛的过程。这也是高台跳水这个项目非常有魅力和吸引力的地方。选手在这项赛事当中，彼此之间更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不是竞争对手。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莉在今天这一轮里面表现的也还算是比较的完整，整个人看起来身体稍微的有一点点松，这样使得他在空中的躯体姿态收得并不很紧。单跳拿到了76.50分，总体表现也还是不错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多位选手完成相同的动作，也是因为在这一轮当中选手的动作完成难度受到限制的缘故。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对于这些女子运动员来说完成起来没有太大的挑战，她们希望在比赛里面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身体姿态和动作完成质量。

这跳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这位选手呢，在这一轮里面选择了与之前出场的对手不一样的单跳动作，他完成的是向内翻腾两周转体半周，难度的价值是 3.2， 比其他的几位对手啊是略低了一点点。这样呢，第三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这一轮结束之后，积分排名领先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桑西亚·彭尼西，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的选手都来自美国，加拿大的西蒙娜·利德海德暂时排在第四，直水第七到第十二位的各位选手。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每位运动员总共要完成四轮的角逐，积分相加，获得最高分的拿到这一站的冠军。梅丽·卡朋特来自美国的运动员加入到最后一轮的比赛，在这一轮里面，他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两周的动作，难度价值达到了 4.3， 这对于女子选手来说还是非常高的一个挑战啊。高风险也是换来了高回报。在这轮里面，由于选手在上一轮次的排名不一样，所以他们在选择难度的时候啊，一方面是要根据个人的能力和实力去进行选择，另外一方面呢，也和自己的排位是有一些相关性的。排位越高的运动员会考虑为了保护自己可以顺利安全的完赛，他在难度的选择上可能会稍微的保守一些，而一些有志于去挑战更高位次，但是前三轮比下来还没有达到一个安全区域的选手，在这一轮里面可能会尝试更大难度。莫莉·卡尔森加入到这一轮的比赛，在这一轮里面，他要做的难度达到了 3.8， 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和刚刚的美国选手做对

对比的话，这一跳的动作主要区别是少转了一轴，所以难度价值呢也降低了0.4。

在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每位选手可以坐着汽艇小船回到比赛的出发区，不需要再爬回到跳台上了。澳大利亚的选手伊芙兰，作为前世锦赛的冠军，伊芙兰在这次的比赛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放松。最后一跳选择的也是3.8的难度。哇哦，太出色了啊！这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动作，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抱膝姿态完成，经过了比较漫长的准备时间，而这样的酝酿呢，也是帮助他在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达到了接近完美的表现。单跳已经超过了100分，几乎所有的裁判员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有效分1个8.5和2个9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伊芙兰的排名是第5位，这个单跳超过100分的表现啊，将会使得他在最后的排名有明显的提升，有机会跻身领奖台。西蒙娜·利特海德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这一跳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这是躯体姿态完成的。稍微的可惜了一些，这个动作的完成质量在多个环节上是出现了明显的扣分点。起跳蹬起的爆发力略有不足，使得他在进入到翻腾环节的时候会稍微的慢一些，偏滞后了一点。空中身体没有能够完全收紧，使得翻腾的半径更大，转速更慢，也因此没有能够及时的打开。单跳动作66.50分，这样总分刚过290分。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澳大利亚的伊芙兰。下面来到了美国选手丽莎·福克纳的表演时间，在这一跳里面，她将要冲击高达4.3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转体2周，躯体姿态完成。

啊，动作难度确实是太大了。选手在接近水面的时候才完成了翻腾动作。整个这一轮的表现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呢，福克纳的排名是第三位，目前他的总分309.60分，排名第二，落后于澳大利亚的选手伊夫兰。那这样的话仍然是停留在奖牌的竞争行列，还是要看一下后面出场的选手在最后一轮的表现。凯莉·阿内特，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凯莉·阿内特排名第二。这位运动员确实看起来有一颗大心脏啊，完全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的松弛，同时又很兴奋。这其实是在比赛当中特别容易去创造好的表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适度的兴奋。哇哦，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等于是把争取金牌的压力给到了后面出场的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的身上。首先，阿内特的这一跳要比彭尼西的动作难度更高一些，他选择的是4.1的反身翻腾三周屈铁的动作，而一会儿的彭尼西呢，则要做3.9的难度。第二，这位选手单跳的完成质量啊非常的高，他在上一轮只和第一名彭尼西差了0.35分，这样呢就逼迫彭尼西在接下来的这一轮里面要跳出非常完美的表现，才有可能保住上一轮第一的排位。不到30岁的澳大利亚选手在这一轪里面要跳出96分以上的成绩，才可以延续上一轮的排名，获得这一站的冠军。这个动作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半。确认好了出发的步点，还是能够感觉到彭尼西略微有一点紧张，这个准备的环节会显得更加的复杂。

其实完成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这是一个多周翻腾和转体的动作，难度价值3.9。起跳的高度不错，抛物线稍微有一点远。这样，彭尼西最后的得分定格在了327.55。彭尼西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开心啊，这是一个难得的成绩。来到这个赛季，他还没有站上过领奖台，所以在这一站的比赛里面可以收获一枚银牌，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惊喜。这样，意大利站高台跳水女子20米这个项目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最终的排名是美国选手阿内特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他继上一站拿到铜牌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伊芙兰，他在最后一轮里面跳出了超过100分的单跳动作，登上领奖台。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来，一起来吧。
7: 为时代上，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5: 安排一下，
14: 还要出片。
16: 收到。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在女子比赛结束之后，各位男子选手将要面对的是更加惊险刺激的挑战，他们将从27米高台跳下来完成比赛。首先登场的是目前代表法国参赛的加里亨特，已经年过40的老将，也是高台跳水历史上最成功的运动员之一。他曾经代表英国队3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包括2次收获金牌。在巴黎奥运会开始之前呢，为了圆自己的奥运梦想，他是转会到法国，获得了参赛机会，当时是参加了男子10米跳台的双人比赛。

我们还是从这项赛事的第三轮看起。在这一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参赛动作仍然是有难度限制，最高不能够超过3.6。加里亨特这一跳完成的是向前翻腾四周转体半周的抱膝动作，单跳拿到了86.4。跟自己的顶尖状态、巅峰状态相比啊，加里亨特目前在起跳高度以及身体的收紧度方面确实会有一些下降，但是他丰富的比赛经验还是可以保证他在比赛当中有非常高的动作成功率。

这个也是相当难得的，因为我们看到高台跳水的比赛绝大部分都是在室外来完成的，它的不确定因素会更多，包括风向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光线的变化等等，都是选手在比赛当中需要面对的挑战。来看一下西班牙的运动员卡洛斯·西梅诺在这一轮里面的发挥，他计划完成的动作是臂力的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高台跳水和室内跳水比赛的最大不同就是室内跳水比赛强制要求选手是以首先入水，也就是倒立姿态入水的，而高台跳水呢恰恰相反，必须要以脚步先入水，在更高的位置跳下来，选手在接触水面的时候面对的冲击力啊要大了很多，脚步先入水也是从运动员的安全方面啊做出了充分的考量。这是一个臂力开始的动作，完成的也还是不错的。高台跳水这个项目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冒险者和极限运动爱好者。最初这个项目呢是极限运动之一，在千禧年之后加入到世界泳联大家庭当中。目前最高级别的赛事是在世锦赛里面，每两年一次。每一个赛季呢还有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分站赛。比赛继续，赫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这一轮动作开始之前，还像杂耍一般的在玩自己的吸水毛巾，看起来也还是非常的放松。这一轮里面要做的动作是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在高台跳水的世界杯分站赛里面，每位选手总共要完成四轮动作，和世锦赛的六轮不同。那这四轮呢，有两轮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动作，分别是在第二轮和第四轮。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三轮，选手相对啊，它的难度会收一些，完成起来没有那么大的挑战。由于赛台是安装在悬崖峭壁上，电梯的安装呢就成为了不可能的任务。选手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需要爬上旁边的这样的扶梯，再回到27米的高度。来自墨西哥队的古斯曼，第12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一直在和现场的观众互动，希望获得更多的支持。这一轮要做的是背对水向前跳，也就是向内翻腾的动作。

为了保障安全，我们看到高台跳水的比赛呢，和室内跳水不一样，很少会用一组，也就是助跑起跳的组别，大家更倾向于选择立定起跳的动作。因为通过助跑起跳啊，它会增加一些不确定性，入水点会更远一些。单跳拿到81分，目前排在第四。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哥伦比亚运动员米格尔。米格尔加西亚在这一轮的比赛里面要做的是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的动作。水质度和水花效果都差了点儿，打开的位置稍早了一些。选手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来到水面上，第一时间是需要向所有的救生员比出 OK 的手势，来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单跳拿到了75.60，这样总分是排在第五的。来看一下美国的世锦赛冠军詹姆斯·利斯滕斯坦。这一跳反身翻腾三周，抱膝。利斯滕斯坦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可以说是一跳惊人。他在最后一轮比赛里面跳出了难度达到5.3的动作，向后翻腾五周2010C， 但就这一个动作就拿到了140多分。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度储备非常丰富的运动员。这个反身翻腾三周对他来说确实小菜一碟，很早就已经打开了充分的展直，让自己的身体做好入水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交代得很清楚。利斯滕斯坦在这跳结束之后，他的总分是283.6。下面轮到罗马尼亚的名将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位选手也曾经是多次站上世界大赛领奖台的名将啊。还是有一些个人的小习惯。高台跳水运动员手中拿的这块特殊的运动毛巾呢，和跳水选手拿的洗手毛巾是完全一样的，可以快速的吸干选手身上的水分。起跳的高度还是比较的可观，稍微有一点点容易出现扣分的位置是出在了空中的身体姿态，的手臂一直都不能够展直，以及在入水之前贴紧水面，
这些都是明显的扣分点。单跳86.40，这样总分281.4，排在第三位。这样呢，在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赫斯洛普暂时排在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个总分超过300分的运动员。世锦赛的冠军利斯滕斯坦暂时排在第二，波波维奇排在第三。他们三位呢，也是在下一轮比赛里面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来看一下第四轮各位选手的表现。米格尔加西亚在这一轮里面率先出场，他要做的动作达到了5.2难度，向后翻腾3周，转体4周。一般来到了多周转体的动作呢，其实选手特别要求身体收紧的程度啊，和中段的控制力。在快速多周转体的时候，想要及时而且是时机准确的刹车，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技术点。总体完成的还是不错，这个动作确实难度比较高，所以一直到接近水面的位置才完成了翻转的需要的度数。在入水的时候呢，上身位置并没有完全的达到垂直，稍微欠了一点点。总体还是一个不错的动作，单跳已经来到了将近120分，有效分2.75和1.8分。在高台跳水的比赛里面，裁判员打分所要参考的一些标准与室内的跳水比赛相近，同样也是从起跳、空中的翻腾、打开入水的垂直度以及水花多个方面来进行考量。墨西哥选手古斯曼绝对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啊最好的气氛组成员之一。最后一跳4.3的难度，向后翻腾4周抱膝。比较漫长的准备过程，还是说明这个动作对于选手的心理有压力。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动作难度呢，选手还是没有太多的信心，起跳非常的充分，空中的姿态交代的清楚，在入水的时候上身稍微抖了一下，103.20，相当的不容易，因为这是一个起码在这个场次上并不算难度最高的动作，有效分都来到了8分，可以获得超过103分的实得分，对于选手本人是一个比较大的激励。比赛完成之后，选手要离开入水区，来到摩托艇上。加里亨克加入到比赛，今年已经42岁的老将，仍然奋战在世界杯的赛场。
最后一跳 5.2 的难度，向后翻腾三周，转体四周。从今天的这场比赛前面三轮的表现来看啊，加里亨特想要登上领奖台还是非常难的。加里亨特真正向大家阐释了什么叫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年过四十的选手不但在高台跳水的世界杯赛上还是很活跃，同时为了完成自己的奥运梦想还转向回到了室内跳水，同时改变了自己的代表队和国籍。西班牙的选手西梅诺·卡洛斯，这位运动员呢，在去年世锦赛上也同样站上了领奖台，获得银牌。最后一轮要做的同样也是高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五周抱膝。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2010C 这个动作是难度排名第三高的。

一二三四，开，入水，非常好啊！选手在空中非常的果断，完成了多周的翻腾，打开的位置也比较的准确。空中有明显的身体展成直体的身体姿态。单跳的成绩来到了116.6，这样总分385分，暂时排在第一。西蒙诺已经做了自己所有能做的，是否能够登上领奖台，就要看后面出场的选手最后一轮的表现。首先是罗马尼亚的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也是去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最后一跳6.0难度，臂力姿态向后翻腾3周半，转体3周，屈体。最后这几位出场的选手，他们的动作难度设计的太复杂，难度太高了，所以我们在解说的时候需要认真的想一想，因为如此高难度的动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知。

好样的，同样也是比较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跳。这一跳最大的难度实际上是在开场的推台起跳方面啊，跟腿部起跳相比，手臂推台起跳更难以获得很好的腾空高度。波波维奇的总分已经超过了400分，401.4，这样他的总成绩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卡洛斯，暂时领先。由于后面只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波波维奇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枚奖牌。这是已经比完赛的各位运动员也没有离开，他们在收集船上关注最后几位选手的表现。美国的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轮比赛里面，他要跳的是5.3难度的2010C 向后翻腾五周抱膝，在去年世锦赛就是凭借这一跳拿到超过140分的实得分，获得了冠军。看看今天这一场的表现如何。5.3的难度在去年世锦赛上还是几乎是天花板难度，然而来到今年的世界杯赛，单就这一场就已经出现了3位6.0或以上难度的动作，

救生员要持续向入水的区域泼水，帮助选手做出判断。哇哦，太漂亮了，近乎完美的一跳。李斯滕斯坦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可以想象当他站在27米的高台上，一定是把每一个动作环节已经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又一遍，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对自己再一次的做出提醒。很好的一个 2010C。此前总分领先的是波波维奇，成绩401.4。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跳下来，总分一定会大幅度的超越主要对手，421.4，单跳已经来到了137.8。世锦赛冠军已经确认加入到领奖台行列。已经完赛的各位选手还没有离开，他们在收集船上等待最后一位出场的运动员，来自英国的艾丹·赫斯洛普。上一轮结束之后，赫斯洛普排在第一位，拥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在最后一轮，他也没有选择更加安全的低难度动作，而是选择了6.2难度的向前翻腾4周，转体3周半。确实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运动员，第6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此前曾经2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而去年的新加坡

波士锦赛呢，他并没有参赛。在这一站的赛事里面，男子一共有18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有3位在这一轮当中，第四轮当中选择了超过6的难度动作，赫斯洛普是其中之一。看起来还是非常有信心，准备动作不慌不忙。太完美了，真的是太完美了。选手在起跳之后高速的直体的旋转，让人炫目。这么大难度的动作，在距离水面很远的地方就已经完成了翻腾部分，后面打开入水的环节清楚展示。139.5，这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总分也达到了445.7，获得了意大利站的冠军。这样，这一站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刚刚完成的男子27米高台跳水项目当中，英国的赫斯洛普获得了金牌，美国的利斯滕斯坦拿到银牌，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是铜牌得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头，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来，一起来吧。
1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7: 安排一下，
16: 还要出片。
18: 收到。这样行吗？
16: 阿宝，就这么办。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9: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

0: 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太极，这1992年，
2: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1: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
3: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4: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哇！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的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来到节目的后半段，单腿在上的必做难度仍然可以顶到很高的水位。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必做难度了。

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也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俊。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妍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 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妍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妍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分数出得很快， 264.4450， 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 这样呢，中国选手徐慧妍以264.4450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加盟是铜牌得主。 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 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个登场。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 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姆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踢9B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

崔川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现在潘木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谭木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 0.5， 损失会是非常大的。谭木林这位选手呢， 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249.2033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 难度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 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 推进的速度很快， 第一个B座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 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九级的冲起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大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臂作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郭牧野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承托力量。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普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

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将要看到的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悟空。

开场的欢腾托举，仿佛猴王出世，

必做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中国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

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啊，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在这个比赛日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竞赛项目，那就是女子双人的技术自选。下面一起来为中国搭档林彦君和徐慧妍加油。两位选手在这套节目当中表现的主题是月影战士，节目的配乐来自于电影《功夫熊猫》。后入水的是林彦君，先入水的是徐慧妍。

跟之前出场的所有搭档相比，林彦君和徐慧妍的水准啊，还是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儿。两位选手配合在一起的时间实际并不是很长，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慧妍是主要集中在单人的比赛以及集体的比赛里面，而林彦君呢则是和自己的双胞胎姐妹林彦涵一起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他们也是凭借月影战士这套节目拿到了银牌。在今天的表演里面，两位选手还是很好的去展示了这套节目的非常好的内涵以及技术的要求。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

很多有趣的、很精巧的段落编排，选手在水中用上肢以及下肢的动作呈现了很多中国功夫的景象和一些特殊的动作，像中国功夫的行礼，分别用手和脚，是都模拟了一下。 这道节目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达到了39.15，也是现场最高的一对，主要还是呈现在动作的密度非常的高，也经常是有一些有冒险的动作，体现了选手的技术水准和能力。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314.0565。 这个成绩是太高了，全场唯一一队超过300分的搭档，也是大大的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的英国奥运银牌组合，比第二名是足足多了17分。这样，中国选手林彦均和徐慧妍获得了世界杯总决赛双人技术自选的冠军，英国组合肖特曼 和索普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美国的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哎，一起来吧。
5: 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7: 草本炖饮来一罐，
6: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6: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泰奇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泰奇甜宝。
10: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6: 下午三点吃雪梨泰奇甜宝。
10: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6: 晚上九点吃莲子泰奇甜宝。
10: 大颗桃胶，秦香莲子，香糯甘润，
6: 每天九三九，
10: 维持润养好时候。
6: 润养爱自己，我吃泰奇甜宝。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尤伯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杀一拍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这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圆网，这个球挡得不错，平高球过渡反击，连贯到往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两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啊。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就整个的过渡球啊，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反手过渡到网前，戴廷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啊，这个球是推长。 这个假动作，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直接把球调给对方。 这个球石宇奇在场面上确实有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啊，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 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的，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啊，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 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所以相信一个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也能够在这场 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Thank you. 这个球边线出界。 直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石宇奇反拍啊，想要斩搓控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 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 点杀一拍直线，到网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劈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网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

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施宇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7-6

0: 这个接杀转对角，球没能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世羽协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啊，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得比较浅。发石宇奇的后场。其实施雨琦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嗯，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石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石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球施雨奇想打一个重复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施雨奇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啊，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石宇奇接发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分。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

0: 戴廷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石宇奇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掉网前。这个球石宇奇没能搓过网，这样11比9，安东森带着2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Pisse vigtigt, du bliver ved med at ture, træde det her skridt frem, når du har de der gode overspilninger på ham. Og det kan godt være, at han i gang imellem står den over.
0: Fa世宇奇后场，世宇奇应对的还是很从容的，反手过渡到斜线，回放，这个回放。 机会，连棍到网前。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高球过渡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好球！ 这个杀上网的连贯，石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一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1: Thank you.

0: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石宇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平，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接发球上，石宇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又是一个弹网球，石宇奇的幸运分。接杀挡圆网，反击，杀一拍连贯到往前，这个球在界内。还是石宇奇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啊！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这个球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石宇奇拿到了最后的分数。这个球勾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石宇奇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啊，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这次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推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往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石宇奇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了挑战， 这个球出界了，18比16，第一局石宇奇现在领先安东森2分，再控网，石宇奇把球挑给对方，接杀挡圆网，再放网，石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好球，哇，石宇奇脚下真快啊。 而且这一分啊，石宇奇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这个球弹往之后可能出界了，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石宇奇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丝线员的视野，这样20比16，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防住对方的一个拦吊，封网，好球，这样21比16，石宇奇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
1: 然后再往前的风暴，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00-696-9797 400-696-979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
2: 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浑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每天9.39，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以求之名，为成而战。
4: 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 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11: 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2: 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施玉琪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啊，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位一个假动作的放网。点杀一拍斜线，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啊，施玉琪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啊，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施玉琪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啊，先发起的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施玉琪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施玉琪越打越顺，杀直线连贯到往前，点杀一拍直线，点杀的落点啊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施玉琪。带停顿的推直线，施玉琪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啊，施玉琪打了安东森一个6-0。 再推安东森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派斜线，连贯到网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丝线判罚在界内。 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所以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石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在网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这一点对于石宇奇来说非常关键。
7: 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施玉琦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施玉琦 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施玉琦也走到网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现在感觉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就是面对施玉琦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施玉琦的节奏了。

0: 这球施宇杰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施宇杰占尽了优势。施宇杰发后场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场停球挡给摆脱出来，就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
1: 12-3.

第二局比赛现在是预期12-4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抢搓，这个球在界内，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在往前的一个判断失误。安东森抽球过渡到底线，这个球抽长了。这个接发球啊，石宇奇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安东森这个弹对角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杀一排直线，杀上网连贯，石宇奇整个的速度非常快。

这个斜射的球啊还是挑的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杀一拍直线。 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了，就是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世宇奇的进攻，包括世宇奇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长了，这样20比5，世宇奇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

0: 21比16，21比5，只落两局，石宇奇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姆斯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比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也为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蒋老师，
1: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现在拨打 400-1065-65，400-1065-65。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呢也是汤杯的冠军成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汤姆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个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坑在后场的跳杀，梁伟坑发球，好球！王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康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啊，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了。发后场，发王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啊，梁伟康和王场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五场比赛的交锋。五场比赛梁伟坑和王场是4胜1负啊，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坑和王场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两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坑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坑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王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

直接漏了。哇，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昶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铿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铿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昶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啊，球拍碰到了网带。拉斯姆森发球，梁伟铿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铿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那第一局比赛梁伟铿和王昶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挑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啊，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这个球梁伟铿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啊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啊，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王昶在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王昶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昶发得很好。那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啊，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
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场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场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啊，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坑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场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啊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啊有点滚网，影响了王场的一个判断。15-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了，这样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场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啊、哦，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坑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这最后时刻，梁伟坑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弹底线，再挑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坑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场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抢网，抽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啊、哦，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啊！

再抢网，王场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场和梁伟铿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场大胆的变化，发了一个二号区，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这样，王场和梁伟铿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啊，双方交换场地。好球，这个球王场在往前啊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发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推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的判断啊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铿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拍直线，王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调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

这个落点拉斯姆森啊杀的比较靠前，发往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啊，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其实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黄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抓往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挑给对方，转直线，好球！哇，连续防守过程当中啊，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啊，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啊，转化为主动。梁伟铿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铿和王场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在往前的这个封王给救回来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啊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铿和王场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注意连贯，哇，虽然再往前啊，梁伟铿和王场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场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在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那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铿和王场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场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推直线，

0: 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 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 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科和王场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 18-14，第二局梁伟峰和王场领先4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
1: 哦，这一分对于梁伟铿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是重重砸在了网带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2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场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 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了，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
0: 杀一拍中路，再杀，中国组合轮转，漂亮。王场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铿和王场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铿和王场就成功对线了，这样直落两局。 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铿和王场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2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
2: 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克纳斯·约翰森。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际。

0: 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到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啊。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在往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

0: 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诗峰是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诗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诗峰在网口啊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呢，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诗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啊，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在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啊，这个球出界了。这一分对于李诗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啊，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啊，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发后场，李诗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啊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诗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诗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啊，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踢拍斜线过渡，乒乓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 就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放网，推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再停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这样，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Og det der er rigtig godt ved forbind, jeg godt kan lide, ikke udover at vi alle de her vinkler, det ved vi, de virker, men du husker også at bruge mellemspillet, og det skal du.
0: 李世峰刚才这一拍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就得做得更到位。这个球没有过网，

接杀党员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啊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嗯，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劈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嗯，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啊，让约翰森抓推突击了。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上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斜线，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把球挑给对方，突然提速，不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这个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党员网，

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啊在中前场连续提速啊，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嗯，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

0: 约翰森杀上网的连冠。那刚才这一分他还是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拍半场，好球。
1: 18-0。
0: 漂亮，这一盘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一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没有摆脱出来呀。
1: Service over 19-20。
0: 约翰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放网，杀一拍，连贯到往前，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带停顿的放网，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

推直线，放网。嗯，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啊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嗯，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啊，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嗯，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杀一拍。嗯，倒往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

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接杀挡远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啊，整个的速度李世

0: 盯住中间，好球。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1: Service over. 6-5.

杀一拍斜线，到往前推直线，再杀。嗯，这一拍到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啊。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

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四线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想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在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往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

杀一派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啊，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八分的分差，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圆网，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啊。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这个球压线了，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啊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啊，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

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

0: 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边线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进去里边，
6: 没有不

0: 传，
1: 漂亮
0: 机会，拨出来补上，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2: 卡斯塔涅，
0: 好领先，
1: 投球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佩，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贺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1: 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0: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桑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1: 对于巴吉这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护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0: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格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1: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0: 李慕豪今天只能作弊上官。
1: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0: 是的，
1: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0: 好，这边小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1: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0: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啊，上海和北京是上海遇内而先外，
1: 对，
0: 上来先投进2-3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1: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0: 没错
1: 啊，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0: 没错，
1: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0: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2个3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呢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1: 是
0: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1: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

0: 双掩护还是夹击，
1: 这边是八级，被罚了犯规。
0: 是上八级，八级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下相对慢。
2: 对，
0: 啊，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加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八级争取就过掉。
1: 对，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啊，哎，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不进球，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儿，
0: 是
1: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还以一记三分球，
0: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1: 哎，放的比较开了。
0: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的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1: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八级，
0: 是
1: 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0: 控卫还
1: 索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卫。
0: 行，
1: 嗯，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0: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1: 远一球，桑普森胡金秋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
0: 嗯，
1: 刷框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0: 是
1: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桑普森对赫西宁，胡金秋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0: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而巴吉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1: 对，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五中一，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0: 换防了，
1: 嗯，
0: 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1: 过掉了克里斯多福，又是一次失误，
0: 漂亮这个球，
1: 好球，
0: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1: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0。卡尔顿上，
0: 嗯，
1: 这应该是犯规了。
3: 子枫，子枫，
0: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1: 老将周鹏登场，
0: 嗯。
1: 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胡金秋过来接应球，
0: 是。
1: 啊，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0: 是。
1: 哎，
0: 忙中出错。
1: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0: 这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哦，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商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
1: 嗯，
0: 啊，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1: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0: 对，
1: 里面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0: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1: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0: 就是夹的还是比较凶的。
1: 对，
0: 就是我就不给你。
1: 这球没有投到。
0: 嗯。
1: 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0: 是，
1: 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0: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1: 是，
0: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1: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0: 抢回来了。

0: 就是从每个人表达出来的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是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1: 是的，换防，有地手给过来，好球，
0: 漂亮，
1: 周鹏在八级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二加一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六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朱俊龙下，
0: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1: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6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0: 是，
1: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鹏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两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0: 对，一个回合连投两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中，
1: 小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啊是越来越高。
0: 对，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胡金秋直接送到巴基手里，但是呢胡金秋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了。
0: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1: 何兴宁被盖掉，林炳胜
0: 这挨帽的，
1: 对，
0: 这挨帽，
1: 因为没甩开，
0: 是
1: 想倚住八级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0: 过来了，
1: 来，
0: 漂亮！
1: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0: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对，二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1: 是
0: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1: 对的，

0: 有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严阻的时候犯规了。
1: 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是吧？

0: 看一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邦宇，
1: 卢邦宇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1: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对吧？
1: 就是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有点用力过猛，篮下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
1: 鹏宇
0: 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一分半钟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1: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1: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1: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1: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1: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王宇第一罚命中。啊，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的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的叫学习他，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1: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霆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霆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1: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
0: 哎、
1: 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浙江正式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2+1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10分以内。
1: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1: 王浩然
0: 仍然是太少了。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非常坚决，
1: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1: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1: 是，
0: 又一个吗？
1: 过来直接投。
0: 武校拿到篮板球，球交雷琼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1: 换防，
0: 雷霆塔克
1: 这
0: 个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1: 王浩然
0: 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30分，
1: 是
0: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1: 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0: 对
1: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0: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1: 啊，
0: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1: 是
0: 啊，
1: 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0: 啊、是
1: 场上
0: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1: 真是、
0: 啊、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1: 对，
0: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1: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

0: 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1: 是。
0: 哪个？
2: 雷霆塔克
0: 要投。
2: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0: 对。
2: 塔克是在欧洲打的风生水起。
0: 对。
2: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利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推人犯规。
0: 嗯。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呢，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2: 是
0: 荣子峰得八分。老将周鹏上来得五分，那么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三分两篮板两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2: 没错，阿里茨搭巴吉，
1: 啊，
2: 这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0: 是，
2: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贺西宁接球，这球被雷霆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0: 对，
2: 雷霆塔克三分钟之内三分球三中一，得七分，
0: 是
2: 还有一个抢断。
0: 一叫暂停，王宝之宝就变了。
2: 对
0: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
2: 是
0: 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2: 预判你的预判。
0: 对，
2: 但是巴吉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九分掉胡金秋，雷霆塔克就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巴吉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0: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2: 嗯，
0: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2: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茨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0: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2: 对
0: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2: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两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罚现在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2: 对，吴霄已经扑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0: 快出手，
2: 对，想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0: 对。
2: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周鹏再回来，
0: 嗯，
2: 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0: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2: 对，
0: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2: 是
0: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2: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0: 是。
2: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0: 这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2: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0: 对，

0: 八级今天盖了几个了？八级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
1: 看这球，
0: 盖了三个了。
1: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八级，给吴潇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朱俊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潇，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2: 是。
1: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0: 嗯。
1: 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0: 对。
1: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0: 浙江那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吉给盖进了。
1: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就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0: 是
1: 他就已经是释放。
0: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1: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0: 对，
1: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0: 这是
1: 吴潇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0: 确实踩线了。
1: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联防继续，靠滑流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1: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现在呢，八级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八级是错位防他，
0: 是
1: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0: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
1: 六分球，
0: 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1: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0: 是
1: 都做得不错。
0: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1: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卡尔顿
0: 没犯规，
1: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0: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掉八级，
1: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很轻松。
0: 因为八级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 你把他一挤再往上跳的时候他就起不来。
1: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0: 克里斯托弗，
1: 克里斯托弗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再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当然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二顿八级没回来，
0: 又断一个，
1: 对，但是吴晓再断回来，陆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0: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八级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1: 对，
0: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1: 第二节呢还有3:45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10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0: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1: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0: 这一次传罚球线倒是，
1: 哎，
0: 就效果不错。
1: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6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0: 对。
1: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则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新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0: 篮板球还有，
1: 对，不着急了，
0: 是胡金秋和卡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1: 是的，
0: 就是最强的。
1: 卡尔顿
0: 短下顺
1: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就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0: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1: 浩然在肘区强打，被巴基摘到篮板球，
0: 这是靠高度，
1: 对，
0: 头上摘瓜，
1: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基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0: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1: 对，
0: 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 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区域，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2: 嗯，
1: 三分分差
0: 还是高低位。
1: 贺西宁，
0: 嗯，
1: 是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0: 是
1: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贺西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小佳人。
0: 对，其实深圳这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1: 有一个
0: 在点上
1: 真凶啊，迎着八级
0: 追平了，第一节12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1: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6中211分，八级。两位裁判要合议一下，

0: 索莱利布朗掉回金球，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汤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胡金球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胡金球的肘屈顶弧斜四十五度，这都是他的点，
1: 对，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十三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何西宁还一个吗？没有，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起身上前，
1: 嗯，
0: 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1: 是，深圳暂停回来，刚才公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0: 九比零
1: 把握住，
0: 对，两分钟里打了一个九比零，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赛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

0: 就开始花。
1: 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一对一
2: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18分钟里仅得2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4: 对，
5: 这是为什么呢？
4: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3: 对，
4: 啊，
3: 但是没有人呼应，
4: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是还是发得很清楚。
3: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的。赵佳仁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4: 林炳胜一个回合，
3: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4: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3: 对，这样呢，浙江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是一个失误，
4: 投篮了。
3: 对，
4: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3: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4: 这边抱着不让接球。
3: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手递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4: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让别人攻，但是德章浙商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3: 阿里茨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4: 是接着夹击，
3: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4: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3: 是
4: 传得非常的清楚。
3: 好，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空位投篮，三分命中。
4: 就是你几个

0: 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1: 是。
2: 再给汤普森，但巴基回来了，
0: 又
2: 球又传出来。
0: 这球是空位出来了，但
2: 朱俊龙没投进，
0: 没投进。
2: 对，

0: 短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哈里茨。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江浙商证券面对这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哈里茨罚球也很稳健，朱俊龙弹开之后，
1: 西班牙
0: 是最后还叫小巴里布朗，
1: 最后再变成一个挡拆，
0: 裁判先响哨，龙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1: 是
0: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了。
1: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0: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1: 对，
0: 哎，
1: 扣一个
0: 三打一，对，
1: 追平了，
0: 又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1: 布朗现在也就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0: 阿里茨下三犯，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效率很高了。
1: 是，
0: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对汤普森，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1: 换防有夹击。
0: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吉拿到篮板球了。巴吉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1: 对，
0: 就是他今天得十一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六中三，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小金宁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贺新宁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1: 没错，
0: 旗鼓相当。贺新宁，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有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0: 卢鹏宇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1: 是，
0: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三次。卢鹏宇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2: 对，这球过来了，
0: 卡尔顿，
2: 巴蒂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0: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2: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这一次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五级里来了，
1: 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八级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位的组合，八级又盖一个。
1: 对，八级这球直接是把弧顶球从天盖到地。
0: 对。这个赛季季后赛八级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胡金秋，然后八级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是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托弗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1: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
0: 嗯，
1: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0: 对，
1: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0: 对，情绪起落变化，
1: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0: 对，沉浸式看球，
1: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4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0: 来了，联防来了。
1: 对，贺西宁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琼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八级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贺西宁，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贺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0: 对，这轮系列赛

0: 西宁的状态被断得比较严重，
1: 对，
0: 哦，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1: 对，八级的延误，大延误，
0: 嗯，八级利用着自己的这个长臂，
1: 对，而且八级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江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0: 是，又干扰了一个火，
1: 24秒为例，
0: 啊，
1: 等于八级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0: 对，
1: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0: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1: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新宁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是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0: 球队席，球队席系在了王博的身上。
1: 对，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0: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1: 对，
0: 那就是就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1: 吹罚是没有问题。
0: 对，
1: 吹罚是没有问题的。夏季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夫拿到，克里斯托夫往里打，哎，这是谁干扰球了？
0: 干扰球，
1: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0: 进攻干扰球。
1: 对，八级，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0: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
1: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0: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的。
1: 哇，这球又被巴吉拿到，
0: 奔着想扣。
1: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0: 是。
1: 啊，这后来这一下，
0: 对，后面
1: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0: 对，
1: 对吧？
0: 哦，
1: 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了，
0: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1: 对，
0: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一比较大的打击。
1: 对，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
0: 是。
1: 汤普森6分4篮板，这有点糟糕。
0: 是，这个
1: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汤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0: 是因为桑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1: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桑普森调整一下吧，
0: 是，
1: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0: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地先赶紧处理。
1: 镜头对准八级，八级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0: 对，
1: 但是我们也希望桑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0: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的老将。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
0: 嗯。
1: 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是当年 王菲知道戴广厦的时候那

0: 是老将了。
1: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个脚不敢承重，
0: 对，
1: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0: 对，同时呢，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少瑜，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卡尔顿，
1: 是一分钟的时间。
0: 嗯、苏少瑜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1: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了，
0: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1: 对，
0: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1: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巴吉的怀里，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0: 嗯，边界，
1: 哎，
0: 巴吉拿到了14分。
1: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巴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0: 是，因为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1: 雷东塔克再给到小巴雷布朗，哎、空了，哎，
0: 反倒没投进。
1: 对，但是自投自抢，
0: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1: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0: 给阻挡。
1: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0: 是，
1: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的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5分，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雄塔克，
0: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1: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雄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浩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0: 确实，
1: 嗯，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4分，
0: 是。
1: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0: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113联防。
1: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0: 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嗯，
1: 这球是卡到篮脖子上，1.1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啊？
0: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1: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0: 争球转换球权给
1: 了深
0: 圳，
1: 深圳，对。
0: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1: 1.1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3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磕框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6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10的两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0: 是
1: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0: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七分钟，七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1: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0: 吊球了，
1: 吊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0: 对，
1: 给身体不冒进，
0: 对，不下手，
1: 对。看底角三分，
0: 苏若愚，
1: 对，这边巴吉呢，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0: 对，这巴吉太高了。
1: 对，然后王博指导是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愚加胡金秋。
0: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1: 对，
0: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就是给苏若愚更多的时间。
1: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
0: 篮板球犯规，
1: 对，这巴吉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0: 好球，
1: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八分。
0: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1: 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0: 对，三打一，
1: 是贺西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0: 是
1: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十分。
0: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
1: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0: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1: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0: 是，
1: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命中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0: 你再想摁，
1: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0: 是，
1: 小巴里布朗推进，
0: 嚯！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1: 对，贺西宁
0: 状态都起来了，
1: 直接干拔起来。
0: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1: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胡金秋越过巴吉之后，但是啊。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0: 是，
1: 王博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0: 李希明
1: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0: 是
1: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0: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1: 对，
0: 而一直是跟徐昕两个人并驾齐驱。
1: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的在给到五场三胜制比赛，现在2-0。
0: 对，
1: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0: 是，
1: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
0: 是，
1: 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0: 阿里茨
1: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0: 嗯，
1: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很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八级的作用。
0: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1: 对，
0: 可能浙江浙商证券的往内线的突击，
1: 对，这都是我们的猜测。
0: 对，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 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1: 是
0: 吗？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1: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弧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啊，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法西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0: 自己强解？
1: 对，荣子峰的机会，
0: 荣子峰
1: 漂亮
0: 漂亮。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1: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西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0: 晚安啊，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1: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荣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0: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1: 对，
0: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守余，换上吴潇，
1: 是
0: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1: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何西宁拿到球权，略是可惜，
0: 是这是好机会没投进的，何西宁也感觉到挺遗憾。
1: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还有半截球吧。
0: 嗯，半截球，嗯，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1: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0: 老周鹏，
1: 在拼抢之下，阿里斯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0: 是。
1: 杜俊龙对贺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0: 直接投。
1: 这球被吴潇拿到。
0: 吴潇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1: 对。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嚯！
0: 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1: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0: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1: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0: 是就怕这个，
1: 对，
0: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1: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0: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1: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八级回来了，
0: 是
1: 四分钟，
0: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了，
1: 是，但是八级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马可波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0: 是，
1: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0: 我看一看就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能做好一些协防，
1: 王浩然走步了，
0: 嗯，
1: 再看啊，
0: 确实，
1: 嗯，
0: 就是
1: 是先迈的步，
0: 对，
1: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0: 中枢脚抬起来的早，
1: 对，
0: 放球晚，
1: 对，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的，
0: 是，
1: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 掉给胡金秋。

0: 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1: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0: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1: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0: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八级的优势所在了，
1: 对，
0: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
1: 闯
0: 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1: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0: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1: 踩线了，
0: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1: 是，
0: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1: 对，老周鹏呢踩底线，
0: 哎，
1: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0: 何西宁再想给吴潇，漂亮，
1: 来
0: 了，何西宁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1: 没错，
0: 六分了，何西宁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手递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1: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0: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1: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0: 对，
1: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0: 是，
1: 但是何新
0: 宁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1: 是
0: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1: 也希望是一种释放，
0: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的，
1: 四分球
0: 提前
1: 掩护假的，
0: 对，
1: 啊，这是加击了，
0: 再交卢鹏宇，
1: 卢鹏宇不投，王浩
0: 然
1: 顶着投，
0: 八级，八级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1: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0: 对，看这球，
1: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0: 嗯。这球八级被胡金秋限制住了。
1: 是。
0: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1: 有机会换防了，
0: 对，
1: 换防上夹击，
0: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1: 对，这一次分
0: 赵佳人
1: 并不好，
0: 八级
1: 叠两下
0: 再立一功，嗯，
1: 哎，哦，哎，
0: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八级过不来了，
1: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0: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1: 啊，哦，被踩了一下，
0: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1: 是踩呢还是落地，
0: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1: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了，
0: 哦，对，
1: 哦，这个就

0: 这个太夸张了，
1: 对，太夸张了。
0: 他得了14分，
1: 哎，
0: 你看，
1: 抽筋了吧？
0: 对，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
1: 抽筋了，
0: 拼的太凶了，
1: 拼抽筋了。
0: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的也确实。
1: 他今天打了33分钟，
0: 对，
1: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0: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巴吉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先看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1: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0: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1: 那个脚对
0: 也扭伤了，脚踝他回不来了。
1: 是。
0: 啊，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1: 最后一分钟呢，9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嘛。
0: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
1: 嗯，
0: 比赛还会继续。
1: 要犯规啊，要犯规。
0: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1: 是你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0: 嗯，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1: 嗯，那没了。
0: 嗯，
1: 这比赛就
0: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1: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0: 嗯，是的。
1: 啊，深圳
0: 克里斯托弗
1: 是
0: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郑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1: 对，
0: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1: 是。而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0: 哎，
1: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0: 拒绝被横扫
1: ，从拼劲儿那么到场上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0: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1: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是。
0: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者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这个队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禁区里边，
1: 没有我们打得
3: 漂亮，
1: 这关键时刻。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
2: 头球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里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哎，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亚历山，非常好的机会，分给弗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看这一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

第八小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的比赛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当地的时间6月16号的下午3点，北京时间6月17号的凌晨3点来进行。这也是这两支球队首次在本届世界杯上亮相。这是法国队的第17次参加世界杯比赛，也是他们连续第8届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这也是法国足球在队史上最长的连续参赛记录。法国队此前2次获得过世界杯的冠军，1998年的本土世界杯和2018年在俄罗斯进行了世界杯比赛。而法国队的强势在于最近的一段时间呢，他的平均水平很高，在最近的7届世界杯，他有4次都杀进了决赛当中。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打到左边，左边传中有机会，法国队后点的后卫解围。塞内加尔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进攻就收获了威胁，传中的是25号迪乌夫。如果法国队的左后卫埃尔南德斯不顶的话，在他身后已经有一名塞内加尔的队员在等待了。比赛刚一开始，塞内加尔就获得了一个角球。裁判员始终在让双方的队员不要手上有互相的搂抱和推搡。看看这个角球，打了一个战术，再往里传，哎，这个时候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是倒在了门前，裁判判了进攻犯规。这应该还是刚才主裁判一直在关注的那个位置。麦尼昂呢是被踩到了脚，但是感觉上应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其实踩到他脚的是他的队友楚阿梅尼。裁判可能下意识的以为是塞内加尔的进攻队员踩到了麦尼昂的脚。本场比赛呢也是法国球员楚阿梅尼第8场世界杯的比赛，这8场比赛他都是首发，其中有7场呢都是上届世界杯，也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在杀进决赛的路上，包括最后的决赛，楚阿梅尼奉献的个人数据。这两支球队呢，这是他们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2次碰面。两支球队之前有过一次碰面，那是非常著名的一次对话，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揭幕战就是法国对阵塞内加尔，那届世界杯法国队是卫冕冠军，但是呢小组未能出线，源于第1场输给了塞内加尔，这是一个奇耻。那场比赛塞内加尔最终是1-0获胜。在中场对抗的时候，拉比奥犯规了，塞内加尔方面10号是他们的队史头号射手马内。刚才法国队的这个传球是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不错，姆巴佩也并不越位，但是呢球传得稍微有点追身，姆巴佩停的时候没有把球处理到身前更好的位置上。今天双方的首发啊，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今天的4个后卫呢从左至右分别是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有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8号楚阿梅尼，进攻的3个前卫分别是20号杜埃、7号登贝莱和11号奥利塞，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法国队是4-2-3-1的站位。塞内加尔队今天的4-3-3门将位置上是16号门迪，4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25号迪乌夫、19号尼亚哈特、3号库里巴利、15号迪亚塔，中场有26号帕普盖耶、5号加纳盖耶、8号卡马拉，进攻线上11号杰克逊顶在中路，10号马内和18号萨尔在他的2侧。塞内加尔是一个4-3-3的站位。

各支球队参加世界杯的首战，基本上这个比赛都是踢得不那么顺畅。到目前为止，传统强队当中似乎只有德国队，好像第一场面对世界杯新军库拉索的时候打得还比较理想。但是呢，要知道，以德国和库拉索的实力对比啊，库拉索还进了一个球，而其他的几支强队呢，亮相之后好像踢得都稍微有一些问题，就感觉这个车呀刚刚的发动，还需要磨合一下。法国队把球控制住，德奥埃尔南德斯，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是塞内加尔第四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他们第一次参赛就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呢就是在揭幕战当中，他们1-0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创造了一个非常冷门的比赛。最终呢，那届的赛事他们杀进了8强，也在当时啊平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佳成绩。当然这个成绩已经在上届世界杯上被摩洛哥队刷新了，摩洛哥队上届世界杯杀进了4强。好球，塞内加尔队的配合非常的漂亮，往前趟进到禁区里边，第一下被拦住了，这个球还在控制，但是被抢了下来。杜埃前场的围抢，球又断回来了，没有犯规。塞内加尔在最近的4届非洲杯的比赛当中3次杀入决赛啊，今年的非洲杯就是今年1月份的非洲杯啊，事实上在场上他们已经1-0，获得了胜利啊，击败了摩洛哥。但是因为呢中间他们是不满裁判的判罚，有退场的这个行为，所以在2个月之后被非洲足联给判负了，判决赛0-3负。所以摩洛哥是在法理上来讲是拿到了过去的这一届非洲杯的冠军。但是要说实力啊，塞内加尔是目前这个时代应该说是整个非洲最强的球队了。在他们所参加的非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10轮他们打进了22个进球，只丢了3个球，场均有64.8%的控球率，这所有的数据都是整个非洲区最强的。这球停得不错，最后打门这一下啊，应该是先越位。我们看，确实是越位，很明显。上半场比赛开始了8分钟左右。就进攻向前的这种速度和威胁程度来看的话，似乎塞内加尔要稍处于上风。虽然法国队被认为是本届世界杯所有参赛球队当中对冠军的这种竞争实力啊处在第一集团的强队，但是呢塞内加尔这个小组赛的第一场对手实力也非常强，在整个非洲区应该塞内加尔目前是整体实力最强的了。再加上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塞内加尔的运动员呢很多在他们登陆欧洲舞台的时候第一站选择了都是法国的联赛，所以呢他们对法国队这些队员应该也比较熟悉，对法国足球的特点也比较熟悉。哎呦，这个球楚阿梅尼和于帕梅卡诺两个人的传递出现了失误，差点让对方找到了机会。奥利塞是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他是上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的助攻王。交给加纳盖耶，加纳盖耶呢是在英超的埃弗顿队踢球。塞内加尔的两中后卫啊，靠右的是3号库里巴利，靠左边的是19号尼亚哈特。库里巴利呢是在沙特的利雅得新月队效力，尼亚哈特是在法甲的里昂队效力。这个回传有点危险啊，但是姆巴佩也没有拿到。杰克逊

麦尼昂的这个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法国队呢，在他们所参加的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选赛当中也是保持不败的啊，他们取得了5胜1平的成绩，这两支球队预选赛的表现都是满分的。球回给了塞内加尔的守门员门迪，门迪也是在沙特联赛效力，他是效力于吉达国民队。吉达国民队呢，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的沙特的联赛当中是获得了第3名。利雅得的两支球队分别获得冠军和亚军，其中呢，利雅得胜利，就是马内所在的这支球队是获得了冠军，86分的积分，而利雅得新月以2分之差获得了联赛的亚军。在塞内加尔队中，他们的10号马内是在利雅得胜利效力，库里巴利呢是在利雅得新月效力。而有趣的是，法国队队中的左后卫特奥埃尔南德斯正是库里巴利在利雅得新月的队友。法国队整体阵型压了上来，好球，这球塞得不错，但是姆巴佩没有停好，这球其实队友传的已经没话说了。姆巴佩在过去的2届世界杯当中已经打进了12个球了，他现在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进球数是和贝利持平的，在整个世界杯的决赛阶段进球数最多的是德国的前锋克洛泽，是进了16个。姆巴佩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当中还上演了个人的帽子戏法，本届世界杯啊，姆巴佩也是寄希望于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就获得进球的机会，但是他个人现在还在调整状态。今天呢，队友给他传了2次纵向的传球了，他都没停好。特奥埃尔南德斯，哎，这是拉比奥啊，这是拉比奥，特奥在他的前面。啊，这个球传出界了。在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中场的14号拉比奥和守门员麦尼昂都是在意大利的 AC 米兰队效力。迪迪埃德尚今年57岁，他是在2012年的欧洲杯之后接替曾经的国家队队友布兰科，出任了法国队的主帅，到今年已经是14年了。而他已经确认在本届世界杯之后将会离任。哎，这个球塞内加尔的库里巴利出现了失误，找姆巴佩，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法国队的进攻呢，主要还是讲球快，一旦他们获得球权，他们前场这几个人的速度都非常的快。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姆巴佩，哎，这几个人个体的向前的突击速度都非常的快。萨里巴，他是在英超的阿森纳队效力，上个赛季随阿森纳一起获得了英超的冠军。于帕梅卡诺，这是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的中卫，而右后卫昆代，他是在巴塞罗那队效力。好球，这个球其实停球转身这下做得非常的巧妙，已经骗过了加纳盖耶。马内，这是马内个人参加的2届世界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3场小组赛他都踢满了，但是很可惜呢，在上一届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之前，马内受伤因伤错过了那一届的世界杯，那也是当时国际足坛的大新闻之一。那个时候马内还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如今呢，他已经来到了利雅得胜利。楚阿梅尼，杜埃，法国队在持球的时候呢，他的2个边位压上的比较大，而中场队员楚阿梅尼回来。

成为后场的第一出球点，形成了楚阿梅尼以及两名中卫组成了这个三后卫的站位。特奥

这个球大家没有想到一起。哎，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帕普加夫啊，今年45岁，这是一个80后，这是他首次以教练员的身份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他作为运动员的时候，曾经也是塞内加尔的国脚，打过02年的韩日世界杯。在那届比赛当中，塞内加尔是最终杀进了淘汰赛。在对瑞典的淘汰赛比赛当中，正是帕普加夫助攻自己的队友卡马拉打进了金球，淘汰瑞典队杀进8强，当时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的世界杯的最佳纪录。但是呢，这个80后可能也稍微的有一些稚嫩啊，他和德尚比起来肯定还是稚嫩了一些，虽然执教的成绩还不错，但是呢，就是在今年非洲杯的决赛当中，面对他认为不公的判罚，他主动鼓励自己的队员退场来表示抗议，虽然最后被劝回来了，但是呢，最终被非洲足联判违规啊！决赛虽然场上1-0赢了，但最终判了一个0-3告负。萨里巴与帕梅卡诺，昆代，楚阿梅尼。奥雷塞，法国队打得还比较耐心啊！这场比赛开始之后的节奏并不是特别快，确实世界杯的比赛呢比较严肃啊，所以大家踢起来都比较小心，很谨慎，这是可以理解的。萨里巴，转阿梅尼，转向另外一侧。奥雷塞有机会起脚了，这脚射门被后卫挡住。杜埃，特奥，杜埃这个球没太停好，所以丢掉了。帕普盖耶，加纳盖耶，塞内加尔中场有2个盖耶啊，一个帕普盖耶，26号，他是在西班牙的比利亚雷亚尔队效力，上个赛季随着黄色潜水艇一起拿到西甲第3。看看这个球传得不错呀，哎呦，传中这一下没传好，前面其实传跑都形成了默契。哎，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足球飞到了场内，所以这个球门球要重发。我们看这一次呢，直接打到了边后卫跟中卫之间的内部空档，找的是18号萨尔。萨尔在英超的水晶宫队效力，上赛季随着水晶宫一起获得了欧协联的冠军。塞内加尔这些球员啊，确实基本上都在欧洲的俱乐部效力，他们登陆欧洲舞台的第一站往往会选择法国的俱乐部，就是因为我们给您介绍了塞内加尔历史上跟法国还是颇有渊源的，他到目前为止官方语言还是法语，所以今天双方队员在场上呢，其实互相交流的时候没什么秘密可言。昆代，阿梅尼，法国队中后场队员拿球的时候，前场队员经常会跑出内部的空档，但是呢，目前向前纵向传球比较谨慎。哎，这个球已经先出了底线，一个不慎啊，球是出了底线。法国队获得了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一次角球。变成了球门球。

塞内加尔队的11号杰克逊，他是球队的中锋，他是效力于德国的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你看塞内加尔今天首发的三个前锋，11号杰克逊、10号马内和18号萨尔。杰克逊呢是和拜仁一起拿到了德甲的冠军，马内是和利亚德胜利一起拿到了沙特的联赛冠军，而18号萨尔是随着水晶宫一起拿到了欧协联的冠军。就是塞内加尔这些球员其实个个都是名将。法加尼啊，刚才是判的法国队的犯规。库里巴利，昆代，这个球啊，昆代也没有耐心把球再停下来了，干脆一个大脚找自己的前锋。往右侧传的时候被拦截了一下，但是球没断下来。拉比奥，姆巴佩向前加速，拉比奥最后追回来的防守队员把球解围了，15号迪亚塔。塞内加尔队的迪亚塔正是在法甲联赛当中的摩纳哥队效力，他和中场队友卡马拉是摩纳哥的队友。杜埃，塞内加尔持球有反击的机会，法国队阵型回退的还不够。于帕梅卡诺身体很强壮，这球哎，一对一的防守做得很好，把局面稳住。迪乌夫啊，刚才这个球他的防守选位也是很好的，在他身后呢法国队的登贝莱一直在那等着，一旦出失误就不得了。嚯，真是敢在禁区里头做动作啊，门迪。迪亚塔，裁判没有鸣哨，比赛继续。特奥·埃尔南德斯，主阿梅尼，姆巴佩，他移到了另外一侧，这个球往前趟的这一步又不是很舒服啊！姆巴佩今天这个脚感不是太好，看看反击的机会，往外线走，打门打在了立柱上，又弹到了门将麦尼昂的后背上。这个球的麦尼昂都找不到球在哪儿了，但是球没有滚进他身后的球门。法国的运气不错呀，逃过一劫。这个球呢是姆巴佩这一脚趟大了，丢掉了，所以塞内加尔发起了一次反击。持球之后，在中后卫的干扰之下走外线射门，啊，这个球打在立柱上，又弹到了守门员的后背上。杰克逊的射门弹到了脚上，但是没有滚进球门啊！麦尼昂真是现在估计一身冷汗。看看角球。塞内加尔队的第二次角球，前点蹭到了身后，这应该是法国队的队员顶的。

门迪，库里巴利，塞内加尔呢是地处西非，他的运动员的个人的身体素质都非常的好，而且呢他们从小都会，哎，我们看到了现在在国际足联任职的温格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啊，他现在的主要的身份应该还是国际足联的这个技术发展的负责人。萨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但是从中间突过来了，直接选择了打门。萨尔刚才把球给出去之后，应该是法国队队员带了他一下，他现在受伤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比赛也没有停。奥利塞，这是一个漂亮的摆脱，再给昆代上来，向前推进，观察传，哎，这个球还是想找姆巴佩。裁判这个时候吹停，因为在法国队的禁区外边，塞内加尔的受伤的这队员还没有起来呢，刚才从两个人的夹缝当中突过去，最后把球用脚尖捅出来，但是之后啊应该是被踩到了，被踩了一下，对，十八号萨尔是被踩到脚了。这个球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够得上任意球的，法国队刚才防守队员那出脚慢了，这下踩得很疼啊，但是应该是个硬伤，缓一缓应该问题不大。萨尔，对他下脚的是萨里巴啊，两个人都是在英超联赛当中踢球，平时在英超的对抗啊，这个强度应该是挺正常的。哦，这个球呢也是在出球之后被踢到了脚，但是比赛没有停，一边一个。杜埃，哇，这先是寻求身体对抗，哎，裁判这个哨子给的慢了一点，最后是判了塞内加尔的犯规。是不是判的手球啊？判的是手球啊！之前这个身体对抗好像没有吹，但是之后判的是倒地的塞内加尔的队员手球了。这样的话，法国队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把球罚进来，第一点是库里巴利顶到，没有形成威胁。姆巴佩往里切，过了两个人，但是第三个人上来保护了。拉比奥，奥利塞，奥利塞现在经常是在中路活动，他也可以踢这个中前卫的位置，就是突前的中前卫，在拜仁慕尼黑队恐怕你把他经常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传中球，库里巴利，哦，这个解围有点犹豫，到底是抡脚往外踢还是说用身体先挡下来甚至是停下来，库里巴利这一犹豫，这个球差点奔着自家球门去，倒把自己的守门员给吓了一跳，应该是最后球打在了膝盖上。

国内的角球，这个球直接踢给了守门员。至少德尚打造的本届世界杯的参赛的这个体系啊，在世界杯的首战当中上半场运转的不是太理想。当然这和运动员在经过了激烈的欧洲赛季之后啊，马上又进入世界杯的这种舞台，队员个人的状态的调整没有到最佳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呢，整个球队的运转体系应该也是要随着比赛的演进在不断的向前推进。帕普盖耶，杜埃跟拉比奥两个人显然没想到一块儿。杜埃这个球脚后跟传得很有想法，但是拉比奥没有想到他可能会这么传，没有做接球的打算。萨里巴，啊，特奥在找姆巴佩的时候，两个人这个球没有形成默契，而且两个人在球传出来传丢了之后互相有一个沟通。迪乌夫，双方都在尝试向对方的内部空当来输送球，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成功率都不高。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过半了，朱阿梅尼，登贝莱传到后点，传大了，球传得太大了。这是昆代，伊帕梅卡诺，特奥，在扩军之后呢，世界杯是一个相对更为漫长的征程了，如果要打进最后的决赛要踢八场球了，所以呢对各个球队来讲要把队员的能力逐渐的调配到越来越好，体能呢也要进行合理的分配，所以这个小组赛上来之后究竟怎么来分配精力，怎么来安置啊，这个都是学问。大部分的想要走到最后的教练员呢都不希望自己的球队状态出得太早，但是呢如果状态不出来的话有可能都不能走到最后，这也是一个悖论。法国队在2002年的世界杯啊，还是世界杯上，就是作为卫冕冠军上来之后第一场就输给了塞内加尔，后面小组没能出现。哎呦，这个球是个机会，打门，哎呀，几乎是必进球啊，居然打高了。法国队刚才在边路的防守上出现了问题，让塞内加尔的持球队员呢转身移直突到了底线，然后还形成了传中。萨尔这个球居然没能压在门框范围内，这个球打高了。法国队上半场应该是两次逃过了丢球的厄运，一次击中立柱，一次在后点的包抄。我看加夫这下牙都快吓掉了，下巴都快惊得掉了下来，这个球怎么能没踢进呢？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也就此结束，上半场的两支球队暂时是打成了0-0，但是对法国队来讲这个开局的半场踢得确实也不好，塞内加尔有两次绝佳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啊，对他们来讲这个要改善，两支球队中场休息应该都还有

0: 要布置的很多任务。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来，一起来吧！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8小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上半场，塞内加尔有2次都可以得分的机会，一次打在立柱上，又弹到了守门麦尼昂的腿上，弹出了底线。另外一次呢，是上半场的最后读秒阶段。萨尔在后点面对空门的一个推射，把球打高了，高过了横梁，没有进。而整个上半场，法国队的进攻却出现了非常滞涩的情况。法国队在上半场

啊，仅有一次射门啊，这是自66年世界杯有记录以来啊，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上半场射门次数最少的一次。这个上半场呢，说实话，法国队整体的磨合和队员个人的这个状态都不好。看看中场休息的时候，德尚有什么样的调配？其实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也说了啊，这个如果一支球队想要走得更远的话，他当然希望自己的状态是逐渐的在走上坡路的，也不能一上来状态就特别好，这样的话状态出早了，到时候队员的这个精力啊可能会有一些损耗，到最后最关键的咬牙的时候也许顶不上。但是呢，如果一直不出状态，这个状态出不来，你还有没有后面比赛的机会啊，这都不好说。所以如何调配整个球队的状态，让他始终处在一个逐渐爬坡往上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是教练员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考验教练员水平的。好球，杜埃这个球停得不错，左边也空了，自己选择了打门，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好歹是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啊。哎，杜埃这个球的尝试啊，对法国队来讲是本场比赛看看会不会是一个变化，一个转折的变化。因为中场休息有了一定的调整之后，下半场一上来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会不会是调整有效果呢？迪亚哈特，塞内加尔的问题在于他们能够通过有意识的进攻来创造出机会，但是他们把握机会现在要提升啊，不能总是获得机会但是浪费它。哎，这个球裁判判了进攻方的犯规，杰克逊的挤人，球是法国队队员于帕梅卡诺碰出了底线啊，但是裁判给的是一个后场的任意球，而不是角球。库里巴利，这球还没出界。迪亚塔，杜埃，预判没卡诺，坤带，主阿梅尼，好球，奥利塞。哎，这球越位了，也应该是坤带，刚才是坤带的接球，他处在越位的位置。纳比奥，哎，纳比奥这个球给奥雷塞，他球传的稍微的离开了地面啊，他传了一个半高球，所以奥雷塞呢也不太好停，当然他也没有停到。尼亚哈特，帕普盖耶，这个转移球很准啊，

0: 迪亚塔交回来，萨尔，裁判没有判犯规，法国队的机会，四打四的局面，姆巴佩往里切，没有过去，后卫的一对一防守看得非常准，再给，这是塞内加尔的机会，萨里巴率先下铲啊，这个球他铲得也非常的及时，看得也很准，铲得很干净。拉比奥，姆巴佩，队友传的这个球呢，本身他也不太舒服啊，停起来不太舒服，他首先得减速，然后得半转身，而且身后还跟着一个后卫，要干扰他。迪亚哈特，帕普盖耶，马内，这球裁判也没吹，奥利塞有机会了，奥利塞往前掏，打门，守门员的这一扑太关键了，门迪，塞内加尔自己在中场传递的时候出现了控制球的失误，倒地之后呢，裁判不认为这是一个犯规，所以法国队获得了非常好的机会，奥利塞这个球啊，完全把他的带球的这种能力发挥了出来，一个假动作，然后往外线一趟获得了射门的角度，当然他最后的这脚射门呢是让守门员门迪给挡了一下，法国队的机会也开始出现了啊！塞内加尔队呢应该上半场他们可能获得了两次好机会之后啊，稍微有些松懈，现在对法国队在脚下球的拼抢方面他们要小心一些，已经有两次他们认为法国队犯规，但是裁判不这么认为，法国队迅速的发起进攻，获得的有威胁的禁区内的这个传递，像这种情况啊，塞内加尔人不能让它再发生，要是再发生的话，可能距离丢球就不远了。
1: 来了，比尤拉。
0: 这是刚才奥利塞的那个突破之后的射门，最后的打门呢，他想打远角，但是守门员出来封堵的角度非常好。门迪，加纳盖耶，好球！这个纵向的传递一下到了法国队的半场，看看怎么发展，给过来，杰克逊。杰克逊这儿没有角度了，阿里塞故意的一让，但是和姆巴佩还是没有衔接上，姆巴佩也在往外线跑，想要等着奥利塞拿球之后给自己传，他没有想去做那个传递当中的墙，撞墙配合当中的墙，迪乌夫，确实啊，这两个国家的足球风格呢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好球，这个球给进来，没有形成射门啊，杰克逊他只有一个机会去打门，甚至是用铲射的方式打门，一旦这个机会错过的话，这个射门点错过的话，球就会被麦尼昂控制住了。那塞内加尔呢是地处西非啊，我们知道塞内加尔的国土呢就是非洲大陆最靠西端的那个角，大家还记得昨天爆冷逼平西班牙队的佛得角吗？那个角就叫佛得角，就是我们昨天

给您讲了佛得角的故事啊，就是在这个1445年的时候，葡萄牙的殖民者迪尼斯菲尔南德斯发现的那个海角长满了罗旺子树，是绿色的，他就命名为佛得角，这是葡萄牙语当中绿色海角的意思。而那个半岛啊，就那个角佛得角就坐落了一座城市，就是塞内加尔的首都。哎，看看法国队的机会，打门又没进，这个单刀球没进，姆巴佩本场比赛最好的一次机会，但是还是被守门员门迪给挡住。法国队下半场也有两次机会了啊，下半场只要提速的话，机会就会出现。杜埃、姆巴佩两个人防守他，角球。姆巴佩这个球第一下停的还不错，调整的为自己接下来的射门呢打下了基础。当然呢是在后卫的干扰之下，他最后这脚射门右脚的内脚背去推，这个角度没有完全的推起来，就是因为后卫在防守的时候对他有一个干扰，这个15号迪亚塔对他有个干扰，他的射门动作做得不是很舒展，身体没有完全打开。法国队的角球，啊，就是在这个非洲大陆西端的佛得角坐落着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巴黎至达喀尔的汽车拉力赛嘛，就是那个达喀尔，终点就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而佛得角群岛呢，就是在这个佛得角半角再往大西洋里边延伸500多公里出现的一个群岛。姆巴佩往里切倒地，裁判给了角球，没有给点球的打算，主裁判给的是角球。这个球姆巴佩终于是正面面向球门起速了，这个起速啊让塞内加尔的边后卫跟他的时候没有跟上，感觉这个铲球的时机稍微的晚了一点点。我们看这下往里切，然后过来防守铲球，是马内的铲球，两个10号的一次直接对话，慢动作显示马内应该没有踢到球，但是裁判认为这一下双方的身体接触会导致姆巴佩的摔倒，会是一个犯规吗？裁判当时的判断呢是给的角球，但是说实话这个球应该也不是马内碰到的，马内根本就没踢到球。不过姆巴佩一旦获得正面面向进攻方向的起速的机会的话就会有威胁啊！现在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有没有可能是点球，刚才是萨迪奥马内回来协助防守的时候放铲，和姆巴佩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姆巴佩倒在了禁区里边。视频裁判正在回看，我们刚才给您说啊，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就是法语，所以呢双方运动员在场上对话一点障碍都没有。主裁判法加尼要亲自来看一看，如果让主裁判自己来看的话，就说明视频裁判呢是觉得这个球有充分的证据，但是最终的裁量权在主裁判的手里，他将把这些证据呈现给裁判员。这个球呢，首先马内肯定是没有踢到皮球的啊，是不是直接碰到了姆巴佩的右脚踝，带到了他的右脚踝，导致他在高速运动的过程当中失去平衡，这点是关键。感觉上脚呢没有直接碰到，会不会是膝关节呢？是膝关节碰到姆巴佩呢？首先这个球应该肯定不是角球啊，因为最后往前趟到球的是姆巴佩，要么是点球，要么应该是球门球。我们看看主裁判法加尼他的判断。 The attacker initiated the contact and the final decision is goal kick。好，最后决定呢是这是判罚的球门球，应该是不是点球，是球门球。确实首先这个球是姆巴佩趟出去的，马内没碰到，

然后呢，双方之后有个身体接触，裁判组可能认定是，我们看一下啊，之前动作下去的这一下，哎，双方的这个身体还没接触上，可能认为姆巴佩在腿已经抬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身体已经开始往下倒了，这个时候双方有了身体接触，裁判呢看了慢动作之后，觉得这个动作呢虽然有接触，但是不构成犯规，而球呢又是姆巴佩趟出的底线，所以给了塞内加尔球门球。刚才啊，法加尼把手往这个球门口一指，现场的法国球迷还以为他指的是点球点呢，一片欢呼，但后来发现他指的是这个罚球门球的这个手势。不过这确实也给塞内加尔提出了警告啊，下半场法国队的变化挺明显的，有非常有威胁的射门，而且有这个疑似的禁区内犯规的出现。虽然最终没有判点球，但是呢，姆巴佩的这种持球向前面对进攻方向的起诉，就会是威胁出现的根源。塞内加尔队下半场已经给了法国队上半场他们很难获得的机会，而塞内加尔在下半场自己啊还没有获得过上半场自己获得的那些机会，这个比赛的走势啊完全不一样。加纳盖耶，帕普盖耶，迪乌夫，哎，这种失误不太应该，两个人离得这么近，这就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加尼。看一下刚才法加尼的位置啊，他这个位置呢是能看到双方队员的这种动作啊，他距离的也不远，不过呢还是视频裁判那边看慢动作看得清楚。经过了视频回放之后啊，现在的足球场上出现冤假错案的概率啊小了很多。哎，这球于帕梅卡诺回给麦尼昂，真是给麦尼昂出难题呀、啊！坤戴球没有出界，奥利塞漂亮的转身往前推进，左边有空当，给了一个直线，漂亮！哎呦，这个球姆巴佩没有拿到，但是这个一个假动作差点把守门迪给晃了，但是奥利塞和姆巴佩的威胁开始出现了，这奥利塞这真是向前加速的这个发动机啊，传了一个直传的渗透球，姆巴佩这个球如果外脚背能够领到的话，接下来的处理会比较轻松，但他就算没有领到，这个假动作呢应该也把守门员给晃了，但是门迪的反应还是挺快的，塞内加尔来了球门球，特奥一直在寻求身体上的这种接触啊，所以让塞内加尔的拿球的这个队员一直站不稳。下半场，哎，双方在场上这个对球门的威胁开始增加，主要是法国队。塞内加尔的球门开始有危险了。坤戴。楚阿梅尼，杜埃往里切，好球，给的不错，打门，这条射门被两名后卫正面上来封堵，特奥的射门，杜埃，姆巴佩，好球，杜埃，杜埃这个球没有领到。经过了几次有威胁的射门之后，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奥利塞，好球，打门漂亮，哎呀，我们刚才说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了，又是奥利塞和姆巴佩的直接的对话，两个人的衔接这一次完成了，奥利塞不愧为是上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的

最佳助攻选手啊。他在德甲联赛当中啊，在拜仁慕尼黑队，拜仁的主帅孔帕尼一直在用他在前场组织进攻、策划进攻。奥利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他把自己的这种拿球向前推进并且给队友送出威胁球的特点开始逐渐的发挥了出来。姆巴佩这个球打得巧，没有过多的拖沓。我们看啊，奥利赛拿球，姆巴佩起速，奥利赛突然送了一个斜线的地滚球，姆巴佩呢也不停球，转身就打。这个球门迪是没有想到，门迪可能觉得姆巴佩是不是要停一下球再做处理，但是没有给门迪这个反应的时间。奥利赛助攻姆巴佩打进了法国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其实下半场啊，在经过了调整之后啊，法国队的前场攻击群开始活跃了起来，塞内加尔门前已经相继的出现了多次威胁，连着给法国队这样的机会，可能失球只是迟早的事情。这和上半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法国队好像醒了过来，这个午觉睡的时间稍微有点久了。姆巴佩现在已经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决赛圈的第13个进球了，他此前两届世界杯是进了12个球。这个球应该是有越位啊，应该是有越位。比赛在继续，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也举旗了啊！这个球应该前面杰克逊的越位还挺明显，应该还挺明显的。助理裁判呢是让比赛延续的发展了一段时间。我们看一下啊，你看杰克逊的越位应该还是比较明显。助理裁判呢在等待这次进攻结束，然后举旗。不过杰克逊这个球打得还是挺漂亮啊，就从守门麦尼昂的脸上方打了过去。迪亚拉，法国队取得进球，比分领先之后啊，整个队伍的心理应该安定了一些，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他们的手上。这个球，伊帕梅卡诺领球的这一步的时候，球离身体远了一点，所以给了杰克逊上来身体对抗的机会，又丢球了。后腰位置的丢球啊，在下半场塞内加尔队丢的太多了。巴尔克拉，迪乌夫，帕普盖耶。法国队在中场休息之后呢，是加强了对塞内加尔队中场这双后腰两个盖耶的脚下球的抢断，而且每次断下来之后迅速的向前推进，他前场这个进攻的四个人速度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这个变化真是太明显，效果太明显。又来了，起速进到禁区里边调整打门，2-0。这个球还是塞内加尔自己在获得球权控制球的时候在中场被断下来，这样的情况在下半场反复的发生。你反复的给法国队这样的机会，你球门只是失手就在时间问题，就是早晚问题，比分变成2-0了。法国队在下半场的多次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包括这两个进球，基本上都是缘起于同样的一种状态啊，就是塞内加尔自己控球的时候在自己的中后场传球出现失误，两个后腰脚下拿球失误，或者是被抢下来，迅速的法国队从这个位置开始向前发起进攻。刚刚替补登场的巴尔克拉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也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二个球，2-0了。所有发生过一次的事

可能永远不会再发生，但是所有发生过两次的事情肯定还会发生第三次。咱们中国人的老话，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就是这个原因。下半场啊，塞内加尔队在后腰位置上出现的失误，大量的丢球都是从中场中路后腰的这位置上的两个人脚下丢的。当然呢，主教练加夫刚才是做了一个变化，他换上来了一个队员来打这个中场的后腰位置，就是21号迪亚拉。但是迪亚拉上场之后脚下也丢了两次球了。现在呢，塞内加尔的中场的这个两个队员啊，这后腰位置上两个队员应该是5号加纳盖耶和21号迪亚拉。迪亚拉上场呢是换下了8号卡马拉，也就是对位的调整，但是换了人，在这个位置上出现的失误、出现丢球的这种场景却没有换。这样的反复的给法国队机会，一定会受到惩罚的。如果看下半场的塞内加尔队，可能想象不到上半场他们把法国队踢得有点狼狈，但是下半场法国队的攻击群已经彻底的活跃了起来，而且呢，针对性的针对塞内加尔队双后腰位置上这个队员拿球的失误，要么是主动失误，要么是被法国队针对他们俩进行围抢，抢下来之后从这儿发起进攻。塞内加尔刚才丢第二个球之后又做出了两个换人，换上了9号迪昂和13号恩迪亚耶。这个13号恩迪亚耶上场就是换下了26号帕普盖耶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后腰的位置上大家拿球失误太多了。巴尔克拉趟过去，面前一片开阔地，倒三角传回来，奥利赛，姆巴佩啊，姆巴佩的这脚射门，这个球过来的有点追身啊，所以他摆腿不太好发力。塞内加尔的主教练加夫的调整果然也是针对中场的这个后腰位置上，除了5号加纳盖耶还在场上以外，首发的三个中场当中有两个人被换下来了，尤其是丢第二个球之后迅速的把26号帕普盖耶也给换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半场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区域，要么是主动的拿球传球失误，要么就是被法国队针对性的围抢，抢下来发起进攻，反正就是这个位置出了大问题，一次两次三次的给法国队送上机会。法国队除了两个进球之外啊，还有几次有威胁的进攻都是从这种场景之下建立起来的。落后2个球啊，塞内加尔队就不太好办了，比赛已经踢到了86分多钟，法国队也要换人了，谢尔基准备要上。谢尔基上个赛季在英超的曼城队啊，也是完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赛季，虽然曼城最后没有拿到英超的冠军，但是谢尔基自己的表现还是很好的。谢尔基换下了首发的杜埃，奥利赛，谢尔基，谢尔基也是一个左脚队员。这个时候塞内加尔队回想起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的那个空门不进，是不是会有些感觉到后悔呢？这球最后这一步汤大，球门球，塞内加尔再次换人，这回要把加纳盖耶也给换下，这是他们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换上了6号帕特西斯。

这样的话塞内加尔首发的三个中场队员全都被换下，上下半场的变化就来自于这儿。但是现在塞内加尔队没有什么时间了啊，比赛踢到了88分钟了，法国队2-0领先。这个组当中呢还有伊拉克队和挪威队，整个第八小组啊应该说还是竞争力挺强的。萨里巴把球护出了底线，拉比奥啊，这是刚才拉比奥交给巴尔克拉的那个纵向的穿越球，巴尔克拉最后的射门也非常的轻巧，把球往起一搓，越过了门将门迪，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首个进球。迪乌夫，马内应该制造了一个角球。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这个角球也由迪乌夫来踢。头球摆渡回来，比赛要补时8分钟，塞内加尔队已经把换人名额用完了，虽然现在是0-2落后，但是尽量还是争取希望能够有进球啊，因为小组赛毕竟是一个3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只有一场球。马内这球敲进去，迪乌夫，双方的身体接触非常的猛烈。奥利赛再交给后上的谢尔基，塞内加尔队防守比较空，现在但是法国队包抄点都在后点啊，谢尔基想要再给中路奥利赛的时候没有传过去，马内巴耶，马内现在游移到了中路，迪亚塔，哎，这个传球失误不应该啊，非受迫情况之下的失误，是一个主动的失误。奥利赛啊，这个球拉人了，感觉啊，在下半场连着在防守上送给对方机会，又丢了2个球之后，塞内加尔的队员多少有一些沮丧，他的士气不是太好，现在比较低沉。与帕梅卡诺谢尔吉犯规，看到贝尔也来到现场观战，据说贝尔现在这个高尔夫球打的水平很高啊。姆巴耶

法国队是二防一啊，突过去的可能性不大，把球交回来。再尝试还是没有成功，干脆直接传中了。

没有送过去啊，两个人的中间的这条缝隙啊，球没有送过去。坤代找奥利赛，库里巴里，拉比奥，马内，看看这是个好机会，向前推进，恩迪亚耶，姆巴耶，晃倒了法国队的后卫，打门，漂亮，这个球漂亮。塞内加尔队扳回一分，这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姆巴耶，利用外脚背绕胯的这个踩单车的动作，晃倒了法国队的后卫，然后将球打进了球门，扳回一分，2-1。这个球生生的把法国队的防守队员特奥给晃了个跟头。姆巴耶随后的射门打的也是非常的有力，几乎是从守门员所防守的近角撞进去的。要说呢，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可能是预判对方要打远角，所以他的身体的重心是往自己的右方倒的，但这个球过来是在自己的左手边，这个左后卫的防守和守门员刚才对近角防守的这种疏忽啊，使得德尚有点不高兴。世界杯的比赛2-0领先的情况之下，对方士气本来都不是特别高了，怎么在最后时刻丢了一个球呢？别看现在丢球之后法国队还是领先，但是对世界杯这样的比赛来讲，任何一个失球都是要避免的，所以呢德尚不高兴。姆巴耶的破门使得比分变成，哦，法国队又打进了一个，这个球姆巴佩说别慌，有我呢，有我呢，3-1。这个球啊，感觉塞内加尔的守门员门迪的准备不充分。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第14个进球，他已经超过了方丹，他已经非常接近于克洛泽了。塞内加尔队的姆巴耶刚才自己的庆祝这个劲儿还没过去，后防线队友又丢球了，3-1。德尚啊，应该刚才生气自己的防守有些松懈，德尚这个气儿啊应该也还没消，喜事儿就来了。这个球打得真是漂亮啊，超远距离的射门，充分的发力让姆巴佩能够持球正面的面向进攻方向，就是他最有威胁的时刻，也是这个星球上很少有球队能够完成稳当的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虽然打得不是很刁，但是显然塞内加尔队的守门员门迪没有意识到，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球从他的手旁边飞进了球网，3-1。姆巴佩的破门迅速的对塞内加尔队刚才的进球还以颜色，法国队的领先又回到了两球。姆巴佩个人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是14个了，他刚刚的个人首球呢，在本届的首球呢是追平了他的前辈方丹。现在姆巴佩的在国家队的队史上的进球数应该也超过了吉鲁，他之前第一个进球呢是他国家队的第57球，追平了吉鲁，现在他已经超过吉鲁，独享法国队历史最佳射手的位置了。这个比赛是到下半场的时候才突然的精彩起来，双方的教练员在中场休息都做了调整，其中德尚的调整是很明显的收到了很好的正向的效果。加夫的换人应该说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因为他换上来的队员呢打进了一个漂亮的进球，这个20号姆巴耶。哎，法国队的姆巴佩受伤了，倒在地上一直没有起来，比赛也没有停，裁判这个时候吹停去看一下姆巴佩是不是鼻子被碰了一下还是嘴巴被碰了一下。哎，刚才这个球姆巴佩是提前已经观察到了守门员的位置，然后呢他的打门质量也很高，主要是他打门这个时机啊，守门员没想到，觉得姆巴佩拿球是不是要往前再趟两步，但是没有，果断的起脚。就在对方扳回一球，士气刚刚有所提升，就在这个时刻姆巴佩告诉法国的球迷说不要慌。

0: 有我呢。他在不断地刷新着自己在世界杯以及在法国国家队的进球的记录，参加两届世界杯已经进了14个球了。比赛随时都会结束，但是法国队传球出现了失误，塞内加尔队又是姆巴耶横传到门口、哎哎、这球过没过门线啊！裁判员示意说自己戴着手表，上面有门线系统，这个门线系统没有提示，所以没有过门线。嘿嘿，法国队差点乌龙啊！楚阿梅尼这一碰，我们看一下啊，这一碰越过了守门员，应该球的整体没有越过门线，因为现在呢都是有自动门线系统的，裁判员那儿应该有提示。这个球没有进，比赛呢应该也就此结束。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用了45分钟的沉闷换来了下半场的激情，这场比赛整个下半场的走势呢也和上半场完全不一样。得上的球队应该是想把自己的状态逐渐的调整起来，最终呢是达到打8场比赛，最后能够拿到世界杯冠军这样的目的。但是呢这个漫长的征程也不能一直收着自己的状态不释放，如果不释放的话，接下来还有没有后面的比赛能够走多远呢？这个都不好说。所以呢确实还是应该在整个赛事的一开始就做最充分的准备，把自己的全情投入。虽然对法国队这样的强队来讲，世界杯是要尽量争取去夺冠，要往后走的，但是开局也很重要，因为对未来的真正的慷慨就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第八小组的首轮的第一场小组赛，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最终结束，法国队是3-1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击败了塞内加尔，为本届的世界杯征程开了一个好头。这场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呢，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场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2: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2: 是，
1: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2: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4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2: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2: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2: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要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1: 嗯。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嗯，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没有长台的机会。
0: 嗯，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还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2: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2: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2: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去看有没有机会来利用一下绿球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Foul。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了。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
2: 是
0: 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3: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嗯，
3: 不露包，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2: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啊。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调粉球了。
1: 顺。Four.

Ten. Eleven.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想要黑球了。
0: 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1: 72。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2: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2: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蓝球，但是这个蓝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2: 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2: 准
0: 好
2: 啊，
0: 球，
2: 真
0: 真
2: 准，
0: 准。
2: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2: 是，

0: 高杆啊，退役库可以要粉球铜带。
1: 哦呦，
0: 他这一颗不进。
2: Gary Wilson Ford。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1: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1: 对。

0: 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
1: 嚯！
0: 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准呐、
1: 啊。H。

0: 球，
1: 还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
0: 是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后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brie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要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Eight.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
1: 拉
0: 回
1: 来，
0: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壶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啊，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但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哦，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展示。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刚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个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五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
0: 篮球了。哇，
1: 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墨菲 28。
1: 哦，
0: 嗯，够大的，
1: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

0: 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难度是相当大的。
0: 没错。
1: 看。
0: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0: 高手过招啊。
2: 是啊，
0: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0: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2: 22。
0: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莫菲。我们来关注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莫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进
2: 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嗯。
2: Six。Seven。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嗯，这杆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嗯
2: 嗯，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嗯，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的非常好啊。
2: 嗯、对，算得很准。
0: 嗯。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Shot safe。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那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是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嗯，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那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带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嗯、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微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薄啊，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那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现代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啊、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0: 嗯、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白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2: 控得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
2: 嗯，
1: 这些个球。
2: 较狠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
1: One hundred twenty-one. 这世锦赛，打两周啊，
2: 对，
1: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 One hundred thirty-two.
1: 刚刚139，加里威尔逊目前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实践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强

0: 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1: 好准啊！哇，
0: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2: 9

0: Sister. Senti.
1: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2: 了。
0: 24。
1: 没有了，看来。
2: 嗯，
1: 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
2: 哇，
1: 好
2: 准
1: 啊。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2: 嗯，
0: 7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0: 73。
2: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2: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2: 很好
1: 啊，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2: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1: 嗯。

0: 56.
1: ，比较直啊，退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带。
0: 64，很舒服啊，一库起来。72。
1: 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2: 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

0: 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
1: 嗯。
0: 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
1: 小了。
0: 哎呀，这个。
2: 哎。
0: 有点麻烦了啊。
1: 嗯。现在是十套红黑啊，高杆要来冲着球来，
0: 嗯，可以啊，
1: 可以大角度，
0: 可以可以，
1: 嗯，还可以继续，
0: 嗯，
1: 准度薄了，薄了，
0: 哎呀，太可惜了啊！
2: 肖尔莫菲 H1 and friends，
1: 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尔莫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威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6局。上一局比赛呢，肖尔莫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0: 嗯，
1: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尔莫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0: 是，

0: 哇，很准的这一杆啊！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球，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K 一下，拉回来。
2: Six。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13。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
0: 的
1: 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嗯，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嗯，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0: 先校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校篮球啊，然后去连
1: 先
0: 接
1: 去
0: 左边
1: 放。
0: 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1: 墨菲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墨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2: 嗯。
0: 65.
2: 墨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74.
2: 嗯，底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准。嗯。
1: 78。
0: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哎，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嗯，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莫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 109113

0: 108天。
1: 单单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河南健康贸易有限公司
4: 用心关注每一滴水，您授权饮用水。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个买的？
1: 5 4 3 2 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歌，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县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

0: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1: 嗯。

0: 没有避开第二次的碰撞，不过好在这第二次碰的也是擦了薄边，
1: 嗯，
0: 没有直接把球留下。

0: 带着防守。
1: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我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得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在看篮球。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Chef。
1: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

0: 好叫球，
1: 篮球太直、啊、
0: 对，篮球太直了。嗯
1: 嗯，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0: 对，
1: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0: 对，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
1: 嗯，
0: 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1: 嗯。
2: 15
1: 分球，

0: 穿秋袜。22。
1: 嗯，刚好低杆拉回去。嗯，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嗯，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嗯，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shot。
1: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1: 嗯，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0: shot set。
2: 嗯，这回都腾出来了。
1: 嗯，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1: 嗯
0: ，43。46。

0: 这个菊修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三分，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

0: 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袋，
1: 对。
0: 哎，还够吗？底袋？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得太出色啊，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
0: 没
1: 的两
0: 莫非
1: 局啊，肖恩·莫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莫非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莫非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啊，也会直接去到演
0: 演
1: 播
0: 播
1: 室，
0: 室，对，
1: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2: 那觉得 18。

0: 122. 127. 133.
1: 140分。
2: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2: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1: 嗯。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够 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底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后了。
1: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2: 准。
0: 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刻。

0: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1: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0: 这绿球
1: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0: 哎，叫了黄球。
1: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难度就大了。
0: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他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1: 对，其实他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0: 哦，
1: 漏了。
2: Shamo face six，
1: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手摆位的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篮球。
2: 哇，
1: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也要用架杆。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0: 带口又不好下杆。
1: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干了，
0: 还是用长假了。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
2: Chef，
1: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嗯。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哎呦，
1: 射天，
2: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哦，
0: 碰到篮球，
2: 犯规了。
1: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0: 再看
1: 一
0: 下啊，
1: 嗯，
0: 应该是杆儿，哎，
1: 嗯，
0: 蹭到了。
1: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0: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1: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0: 嗯。
1: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跟包，
1: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0: 不太好，
1: 顶到，对，不理想。
2: Four，
1: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0: 嗯，
1: 三库，嗯，好球，
2: 上面会做，
1: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0: 哎，
1: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0: 是。
2: 上毛飞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啊、
1: 对，好球。
0: 嗯
1: 嗯、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H。
1: 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嚯！仔细啊，
1: 非常细。

0: 50.
1: H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来，一起来吧！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资江打印机，生活好助手，工作好帮手，品牌之选，值得信赖。上海零无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就

0: 要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5: 嗯，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4: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莫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个中带啊？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然后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46 47 47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狗班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嗯，打进的话，打黑球，
0: 86，80，
2: 台面67。
1: 嗯
0: ，63。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Gary Wilson 74 and free。
1: 嗯，风驰电掣。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落了中袋。
1: 嗯，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嗯，哇。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再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0: 8。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2: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0: 谁是的？

0: 7.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25 25
1: 看看这杆啊，开球轻开，
2: 哇，好球，
1: 太舒服了，这杆开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0: 31。
1: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38。39

0: 对，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榨干，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脚这颗。

0: 领先了60分，
1: 嗯，
0: 有距离超分很接近了。
1: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0: 嗯，
1: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0: 嗯，粉球够啊，
1: 嗯，好球，
0: 嗯，控得很到位
1: 啊，哦，这样就。
0: 球
1: 进就超分了。
0: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1: 是，
0: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莫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莫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莫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而且莫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雅得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0: 91 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顶尖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加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莫菲啊。
1: 对
2: 对对。

0: 106。
1: 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啊？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真的
2: 是
1: 非常火热。
2: 嗯。
1: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9杆破百了。
2: 是。

0: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1: 嗯。
0: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1: 再见。
2: 赛方方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Thank you.

0: 再传进来，
1: 靠点靠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瓦卡罗马内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了，
0: 补射，
1: 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领先，
2: 头球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条远射，
2: 还没下
1: 手了，补射了，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比赛。本次比赛呢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的，这也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的赛力赛事。一共呢是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运动员参赛，来角逐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以及个人圈球、棒带等项目的奖牌。经过了19号和20号的资格赛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各单项的决赛的比拼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集体5球的决赛，现在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一次的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是俄罗斯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是有很大的机会竞争领奖台的。他们今天的整体啊，我们看到在完成度上还是非常顺利的，另外他们也是有着很出色的编排，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与器械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亮眼的。

0: 现在依次通过啊，抛球接球都非常的顺利。旋转难度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在角落上的这一位，他的身体姿态呢还是有待考量。整体的整齐度不错啊，抛器械和接器械的时机啊达到了基本的统一，这也是完成情况很不错的一个表现。
1: 对，他
0: 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难度分 10.6， 完成分 5.95， 艺术分是 6.8， 最后得分 23.35 分。
2: 乌兹别克斯坦队五球，最后得分23.35分。
0: 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上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彦竹、张欣逸和赵婉竹。

中国队的成套节目，它超越时代的诗篇，是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为创作灵感。

中国队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五球的决赛展示。这一套动作啊，也是新周期全新编排的一个五球的成套动作，主题性非常好啊，也是具有中国元素。

而且我们在动作的编排当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啊，一整个成套从头至尾是完全贯穿了主题。另外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完成度也是很高的，无论是身体难度还是器械难度还是队伍当中啊整齐划一的这种完成质量啊，都是可圈可点的。我们看队员是同时抛同时接，并且抛器械的高度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绝对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啊下了不少的苦功夫才可以把动作练到如此整齐的程度上。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的配合完成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都很少看到一些调整啊。而这一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啊也达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从编排到运动员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分6.5，艺术分达到了7.3，最终是拿到了25.7分，恭喜中国队现在是暂列第一位。从资格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俄罗斯队在目前的五球的比赛当中能够掌握的难度储备是不如中国队高的，当然还要看一下他们在决赛当中啊拿出来什么样的成套的配备。

0: 俄罗斯队也是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但是呢，我们从很多细节上来看的话，这一套动作还是需要打磨，就是他们在完成动作的整齐性上应该说和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尤其是集体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偏差。当然这都是拿这种完美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看出来的偏差，那整体的完成度已经是很不错了。俄罗斯队主要是他们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啊，目前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和中国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中国队在难度分值上面是占优的。后续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和艺术分啊。而在刚才中国队也是向裁判组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啊，因为在艺术体操啊，包括体操类的项目当中，规则规定，如果团队对于裁判员打出来的难度分有所疑问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诉的。裁判组会通过录像的回放啊，再来重新认定一下难度的分值。那一体的打分确实是非常的复杂，裁判员在一瞬间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判。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申诉之后啊，难度分是来到了 12.4， 完成分 6.5， 艺术分 7.3， 最后中国队的得分是 26.2 分。俄罗斯队的分数是 23.7 分， 10.8 的难度，完成分是 5.95， 中国队是收获了集体五球的冠军。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来，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本站比赛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这也是集体项目当中的第二个单项决赛。现在俄罗斯队的五位选手率先登场。

0: 俄罗斯队完成了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啊，同样也是有着一些可以提升的部分。俄罗斯队在创边方面一直是非常出色的，但目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啊，还是会和印象当中稍有偏差，就可能在一起练的时间还不是非常的长啊，所以呢，这些完成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打磨，还需要时间来，把队伍练到一个非常齐整的程度啊。当然，这一套他们的完成度已经是比集体五球要更好一些，完成度方面，我们看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实在是有一点乱。通常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我们印象当中的俄罗斯队，像这样的集体完成同一个难度的时候，都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几乎所有人像复制粘贴一样啊，定点定位都是极其标准的。但是刚刚我们看到完成确实是有些乱，那这确实在完成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当然这只是用非常高的标准在要求俄罗斯队才会是如此的评价，但是纵观整个的决赛当中，这绝对是非常有领奖台竞争力的一套成套动作。24.65的分数，11.3的难度分，6.35的完成，7分的艺术分。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队。
0: 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彦竹、张欣逸和刘妙婷。中国队在资格赛当中啊，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会出现了一些失误，那队伍也是加紧训练，把这些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点再赶紧巩固一下，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顺利的表现。这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成套节目称为凛冬之战。

0: 非常出色。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三圈两棒的决赛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这一套节目无论从艺术完成还是从难度方面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刚刚提到在资格赛中国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今天的决赛啊，发挥的相当的出色。目前中国这一套动作啊，无论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内，还是在这整个的南美项目的范畴之内啊，都是非常的出圈。这套节目首先从艺术编排上啊，就是非常的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我们从开头啊到这个中间的节目的构成，再到结尾，都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影视元素啊。在编排上还把所有的器械难度、身体难度和成套的主题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不会产生难度是难度，表演是表演这种不好的观感出现，而是所有的编排元素都能够和主题贴合，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编排。另外，中国队的难度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绝对是最高的啊。我们首先在难度方面就可以和其他队伍拉开一个差距。刚刚我们看俄罗斯队的难度分是 11.3， 中国队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分，完成分是 6.8， 艺术分是 7.1，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成绩 26.9 分。
1: 下面出场的是爱沙尼亚队。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爱沙尼亚队的表现。爱沙尼亚队呢，在难度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今天主要还是要看完成和

nothingness.

0: 艾莎尼亚对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很有特色的。那今天的完成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中段左右可能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所以后半套的发挥其实没有前半套顺利啊。中后半套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运动员去追接器械的情况，就是说一位队友抛弃器械之后，另外一位去接，接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是大跨步或者跑动了几步之后才接到了这个器械，就有点把这个器械救回来的情况啊。虽然说没有掉下，但是这也是在完成分会产生一些扣分，另外到最后还出现了一次掉器械的情况，所以完成分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复活完毕，维持原成绩不变。
0: 难度分是11分，完成分只有5.65，艺术分是6.45分。这样的话，爱沙尼亚队是拿到了23.100分。
2: Please welco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好，下面登场的是白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同样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也是中国队在集体三拳两棒当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他们在难度方面啊，和中国队都是可以排在全场的最高位置。两支队伍在难度分的分差不大，主要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0: 白俄罗斯队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三拳两棒的决赛展示啊。嗯，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白俄罗斯队和中国队是看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队伍，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13分以上的。并且队员们今天的表现啊，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把编排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发挥出来了。那在他们的编排和表演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和乐的部分，很多动作的编排都是和音乐的重拍、重音，包括节拍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开场的编排，直接用圈去抛棒，那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开场。就刚刚的回放当中的接气些稍微有些不同步。这一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呢是可以达到13.2，在难度方面是领先了中国队0.2分。要看一下艺术和完成的情况。
1: Final score of Belarus is 26.
0: 艺术给到了7.05分，有一个0.6的特定扣分，这样的话最终得分26.100分。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Republic of Korea.
0: 白俄罗斯队目前暂列中国队之后排在第二位。好，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如果说争金的话，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差距，但是要看一看是否能够竞争一下领奖台。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和俄罗斯队啊是有一拼。

这样的话，韩国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每一支队伍呢是可以申报六位选手，但是上场的呢只有五位，所以当场比赛的替补队员也是站在了教练员的身边啊，关注着自己队伍的发挥。韩国队这一套的难度啊，确实是还不错，是可以和俄罗斯队去抗衡的。但如果从艺术和完成两个方面去和俄罗斯队比的话，应该说还是稍有差距啊。其实他们的难度还可以比俄罗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完成方面的话，应该看到一个圈啊，应该是一个圈的落下，应该是先掉在了地上，之后运动员才接住啊，这样的话在完成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损失。就这个位置先掉地再接住。另外他们抛弃械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没有其他强队那么的可观。在艺术的编排方面会稍微有一点脱节啊，就是动作和音乐的适配稍微差一点点，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23.75分，排在了第四名，没有超过俄罗斯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凭借26.900分收获了集体三圈两棒的冠军，而获得银牌的是白俄罗斯队，拿到铜牌的是俄罗斯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中国选手王琦将会出场亮相。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

这位选手呢，在本站比赛的个人全能当中是收获了亚军，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选手王琦是拿到了冠军。今天两个人也是在代操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0: 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选手，他个人代操呢也是很有个性。我们通常看代操的比赛，更多的选手会用相对柔美的音乐来表现这个项目的属性啊。但这位选手呢，他是用了非常有活力的音乐来呈现自己的特点，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这位选手也非常年轻，和中国选手王琦一样，都是15岁啊。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参加了巴库站和索菲亚站。在巴库站的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操是收获了铜牌，棒操是拿到了银牌。索菲亚站的比赛圈操是拿到了亚军啊，其他的单项的发挥，稍微有一些遗憾。整体来讲，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了非常亮眼和出色的成绩。他也是在北京站当中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成绩。12.2的难度，7.45的完成，7.7的艺术分，最终得分27.35分。
1: 俄罗斯选手戴最后得分27.35分。
2: And now please welcome 王琦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0: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今年15岁的小将。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凭借4个项目的出色表现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4个单项也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我们首先来期待一下他的个人代操的表现。中国选手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两个人会直接展开对话，都是在本站比赛当中非常出色的个人选手。

0: 中国选手王琦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个人带操的展示，确实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加入了中国元素，另外在整体的表现上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王琦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他也是仅有15岁的一位小将，而此前呢，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参加过本赛季的塔什干站啊，以及索菲亚站。在塔什干站当中，他的球操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排在了第4啊，这也是对于年轻选手，尤其是个人选手来讲非常出色和亮眼的一个成绩。另外在25年他还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世青赛当中啊，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另外他的球操也是拿到了亚军，27.1的分数。现在中选手王琦是排在了第2位。
1: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娜塔莉亚乌索娃，今年是18岁。这位选手的大赛经验是更为丰富啊。他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是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另外他的棒操和带操啊都是有奖牌入账。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今年18岁的乌索娃，个人代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这几年他也是一直在参加亚锦赛，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25年他的个人代操是收获了银牌，26年同样是银牌，另外26年的。

亚锦赛，他的棒操还拿到了铜牌，另外还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在亚锦赛当中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杯的

0: 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他的难度分是更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索娃和王琦两位选手的难度几乎是持平的，比的是完成和艺术。乌索娃最终的得分是26.750分，中国选手王琦是凭借27.100分收获了亚军，最终拿到冠军的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
1: 在帮忙，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阿根廷
0: 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刚才罗马尼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禁区里边，没有我们打门。

0: 放出来，
1: 漂亮，
0: 好机会，拨出来，不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1: 卡斯达涅，
0: 头球，头球，
2: 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他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要一个，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厄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古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迪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到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到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转战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俄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3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

比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个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纪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100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ça sert à rien de percher les joueurs.
1: 比赛开始，我们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金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他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茨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茨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

瓦利多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布拉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报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400米比赛，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站钻石联赛的男子800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

是相当的令人欣喜。阿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阿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阿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阿罗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5个兄弟。

0: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9: 凯迪士智能锁。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卡梅伦·迈尔斯在4月10日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3位。迈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

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这个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日绍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由于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瓜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瓜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八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阵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三千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因为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

0.61，其次呢是8:02.36的这个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03.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八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克里斯格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1996年5月7日出生的选手。克达纳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日出生。目前克达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克达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日。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克达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14.55，就是在4月24日。现在格达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本多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贝本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啊。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戈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戈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燕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燕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下，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燕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 ，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燕子怡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

0: 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他的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这一头也是不太理想。严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

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分55秒56。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分58秒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分56秒12，赫尔是3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在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布尔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